0: 哎，亮
1: 老
0: 姐，
1: 师，
0: 二三号，我想你明天能来吧？
1: 我明天就好了。
0: 嗯，二号
1: 那
0: 就
1: 行
0: 来。
1: 啊，啊，行啊。
0: 哦，行啊，自个人。
2: 因为这项机械无法替代的操作，陈建花急切等待着这些受粉工老朋友们。
0: 必须要找个就说好一点的，不是随便找个人来。我们说就，有些人想干，我们还不想要。
2: 陈建花的这种田位于祁连山脉下的酒泉，这里常年日照充足，戈壁荒滩阻隔了外界的花粉污染，是优良品种的天然产地。几个月后，在陈建花的精心呵护下，这2亩这种田将结出近30公斤番茄种子，大约可长出1500万株番茄苗，供应6000亩温室大棚的番茄用种。经过烘干、筛选、灭菌、加工、检测等程序，产自不同制种田里的种子会被运往全国各地，经由种子经销商到达种植户的手中，最终成长为千家万户饭碗里的食材。
3: 中央在全国几个地方呢，已经设立了一些繁育基地，这样呢能够解决我们整个粮食安全保障里面呢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支撑。
2: 10年来，在中国以海南、甘肃、四川、黑龙江四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为核心，96个制种大县和120个区域性粮种繁育基地为骨干的种业基地国家队，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月，连绵不断的降雨愁坏了桐园村村民刘东进。雨季到来，恰逢水稻生长的旺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最容易诱发病虫害。
4: 这几天呢，气候呢又下雨，造成这个水稻的病虫害特别多。像往年到这时候啊，每株都是大株大株的，现在温度不够了，就更稀一点。
2: 刘东进管理的30亩稻田产出的不是普通水稻，而是杂交水稻的种子。这些种子的收成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来年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杂交水稻的播种。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是国家级制种大县，在建宁制种的水稻品种多达300多个，全国每10粒杂交水稻种子就有1粒来自建宁。
5: 13号白天，不是个暴雨以上，暴雨到大暴雨这边就上涨。
2: 比刘东进更关注这片制种田的是建宁县农业农村局和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发现距离下一场强降雨仅剩4个小时的晴好天气。气象局发布气象预警之后，农业农村局立即向制种农户推送了针对强降雨天气的病虫害防治建议。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农机合作社的病虫害非防工作人员。
6: 今天要打三次来吧，哦，不好了，好吧。
2: 精准天气预报，农具机械化使用，制种保障体系建立，只为粮种的诞生。中国农作物常年用种在100亿公斤左右。为确保中国用种安全，近10年来，中国连续实施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已累计支持74亿元，实施奖励近500个县次，有力提升了我国工种保障能力。国家级基地年产种子满足了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用种70%以上，同时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年轻的博士研究生杜梅正在对来自海南万宁的水稻材料进行基因分析。杜梅所在的实验室位于北纬十八度的海南省三亚市南繁育种基地，光和热赋予了这里一年多熟的农作物生长优势。在这里，科研育种的周期被大大缩短，因此每年有上百万份种子在这里实验和繁育。育种界将这种育种方式称为南繁。这些来自万宁的水稻材料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育种家看来，它的体内可能潜藏着不施肥也能旺盛生长的优质基因。
1: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基因并且应用到农业生产上，那就可以保产保量并且降低农业的花费。
0: 今天杜梅需要再次通过实验寻找这些基因。
2: 可以就定位到那个亚细胞上，你只要看不见它那个固体颗粒感，应该就可以验证。
0: 今天的数据并没有让杜梅发现他期待的结果，这样的实验他已经进行了115天。2021年，中国在三亚崖州湾打造了以国家战略任务为使命的农业核心科研平台。这里集聚了中国育种科学领域的顶尖力量，20家科研单位、22个院士团队、上千名科研人员围绕前沿育种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依托国家布局的优势力量，解决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作物育种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
3: 他们需要什么技术或者遇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实验室帮助他们组织全国的攻关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双季稻亩产突破3000斤，大豆南繁育种试验亩产超500斤。功能特色稻、热带特色果树优异种苗的培育及推广示范不断推进。
4: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0: 从口粮到饲料，从食用油到水产品，从肉蛋奶到果菜菌，近十年来，种业科学家不懈努力，亿万农民辛勤耕耘，中国用一个个农产品的丰收创下农业发展史上的新奇迹。而每一种农产品优异成绩单的背后，都有一粒粒小小种子的身影。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2022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正式施行，全方位扩大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大幅度提高了侵权损害赔偿标准，进一步健全了激励种业原始创新的法律制度。新修订的《种子法》对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种业自主创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春华灼灼，秋实离离，一粒小小的种子蕴含着万物生长的无穷力量，蕴藏着物种丰优的浩瀚奥秘。从顶层设计到完善法律法规，从种质资源普查到知识产权保护，从种业基地建设到关键技术攻关，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不断向种业前沿进军，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上。丰收的大地

0: 将面搓成长条，根根不断。挑在筷子上放入油锅中炸熟，这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节日美食就是馓子。馓子是新疆许多少数民族过节待客必须要准备的食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我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在哪让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帮我？
15: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7: 人不给我，就弄你。
18: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8人，32万趟列车，10000

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三百让车吧。
7: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可以给您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同学们，新学期开始了，公平起见，班干部在新学期要重新竞选，想锻炼自己的同学要积极参加竞选哦。
1: 这还用选吗？别人怎么会是我的对手？
2: 这一次肯定还是张胜男呢，毕竟他学习那么好，每次都是三好学生呢。
1: 吴冠军，你给我回来，把黑板擦了再跑。
3: 哼，为什么是我呀？
1: 少废话，今天你值日，不擦完不许走。
2: 迟到了，迟到了！
1: 陈美丽，你迟到了，这是你这周第几次了？遵守时间这么点小事你都做不好，真是够笨的。
4: 陈美丽是因为肚子不舒服才迟到的，同学之间要相互爱护体谅，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
1: 多管闲事，有本事你来竞选班干部啊，没本事就少在这多管闲事。
4: 选就选，谁怕谁？
0: 所以你就答应跟张胜男竞选班干部职位？我觉得挺好呀，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锻炼锻炼。
4: 可是我学习不是最好的，组织和管理班级也没有天分，大家肯定不会选我的，到时候选不上的话又要被张胜男笑话了。
0: 没关系，我可以帮帮你，看我的吧。吃了这个班干部棒棒糖，大家就都会选你做班干部了，知道了吗？
4: 这么神奇吗？
0: 等你竞选上班干部之后，可得多加油，借此多锻炼锻炼自己哦。
5: 好了，同学们，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竞选班干部吧。现在，
3: 老师，我选香菱。
6: 我也选香菱。
7: 香菱当选班干部，实至名归。
8: 香菱，香菱，
5: 都选香菱，难道不用投票了吗？
8: 香菱，
5: 好，那恭喜香菱当选班干部。以后同学们要积极地配合香菱同学的管理工作，好吗？
8: 好。

0: 啊？
1: 来，给我，我来吧。

0: 我来帮你。嗯，
1: 实在写不出来，你就跟老师坦白呗，就说你虽然当了班干部，但是你写不出一份详细的周记报告。
0: 以前每次这种任务，老师都是找张胜男的，他办事能力强，确实适合做班干部。这两天累死我了，也不知道张胜男之前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2: 香菱啊，张胜男打电话找你，快出来接。
0: 喂，张胜男，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收集报告我已经帮你写好了，前几天的事是我做错了，我挂了。
0: 张胜男，杨老师，我觉得张胜男比我更适合做班干部，很多任务没有他的帮忙，我都没有办法完成的，我想把这个职位让给他。
4: 你能有这样的想法，老师很欣慰。班干部只是一个称呼，如果班里每个同学都像你们俩这样团结友爱，我们班会更温暖的。
1: 集中注意力。

0: 所以呢，在这段话中，我们能分析出的中心思想是，
1: 这个武冠军又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我得想个办法。
0: 吴冠军，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2: 没错，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
0: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你又打瞌睡是吧？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2: 我最近感觉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上课总是走神，打瞌睡。
0: 吴冠军，屡教不改啊。
2: 我错了，以后不会了。
3: 那还不是因为你总是养成不了好习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的。
2: 天眼，我现在知道错了，求求你了，用魔法让我注意力集中一点吧。
3: 好吧好吧，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哎，看我的吧。那看，全神贯注眼药水，你试试看吧。
2: 用了这个我就能集中注意力了。
1: 真有那么神奇吗？看着没什么变化呀。
2: 一定是滴得不够多，我再滴一点。
1: 你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2: 注意力越集中越好。
0: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这个吴冠军今天倒是注意力挺集中的嘛。
1: 眼药水还真有用。
0: 谁来背诵一下上节课布置的课文？吴冠军，你来背一下吧。
2: 南极光啊，对对对，南极光的后面是什么来着？我想起来了，南极有一种十分罕见的景象，那就是南极光。在漫长的极夜中，突然漆黑的天幕上闪现出了绚丽夺目的光彩，有时像空中垂下的帘幕。
0: 很好，吴冠军，看来课堂上好好用心背了，不错不错。
1: 吴冠军，你今天居然真的能全神贯注看书了。
4: 上课都专注听讲了。
2: 那当然了，甜筒的全神贯注眼药水真是太好用了，想走神都难。
5: 吴冠军，你怎么还没睡啊？这都几点了，你明天不是还要上学吗？
2: 怎么都快十二点了，我漫画还没看完呢。
5: 我可不管你了，我先睡了。
1: 你的眼睛怎么了？
2: 昨天晚上看完漫画，过了好久才睡着，眼睛好疼。
4: 不会跟全神贯注眼药水有关系吧？
5: 这就对了，你晚上怎么都睡不着，一定是因为你滴了很多全神贯注眼药水。
4: 滴多了眼药水会怎么样？
5: 顾名思义，当然是会变得十分全神贯注了，全神贯注到睡不着觉了。睡眠不充分，再加上熬夜看漫画，眼睛自然会疼了。
1: 原来是这样。
2: 甜筒，我再也不用了，集中注意力还得靠自己。

0: 静下心，沉住气。
1: 啊！
2: 哦！
3: 你这块放好了，我们就成功一半了。
2: 你放心，我肯定会把这块放好的。哦！
3: 我紧张死了，生怕他把已经摆好的碰倒了。
2: 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是最可靠的人，看看这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3: 你别告诉我你想。
2: 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是故意的。
3: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呢？
2: 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现在都不理我了。我也知道自己总是沉不住气，关键时候掉链子。天童，你能帮我一下吗？
4: 那好吧，让我来帮你改变一下。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个是你想要的静心花生，快试试吧，很有用的。
3: 吴冠军，我用我的体重发誓，你的字是男生里写的第二好看的啦。写的第一好看的是许博文。吴冠军，你教教我吧，我是真心想知道怎么写好字。
2: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写就行了。
3: 作业本来了。
2: 我来帮你发吧。
3: 你操，那作业本又要满天飞了。
2: 保证不会了。
3: 吴冠军怎么这么稳重了？
2: 向凌，我们一起去送作业吧。
3: 不过你可得当心点哦。
2: 放心吧。
3: 谢谢你。我们去帮他吧。

0: 还好吃了静心花生，不然又搞砸了。
1: 谢谢你，五冠君。冠军啊，这篮子土鸡蛋是香菱妈妈特意拜托我买回来的，你可别把鸡蛋磕破了。
0: 放心吧，奶奶。去香菱家送完鸡蛋，刚好可以找天筒玩。什么声音？
2: 走开，走开！
0: 香菱别怕，我来保护你。去去，快走！
2: 谢谢你，吴冠军。
0: 香菱，你没事吧？
3: 糟糕！
0: 还好就碎了一个。这是给你妈妈的，我送你回家。
2: 吴冠军，你变得稳重了。
0: 天筒，经历了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感觉自己明白了很多道理。
4: 什么道理？
0: 不管做任何事情，我都要静下心来沉住气，但是遇到突发情况，我也要随机应变，一马当先。
4: 那你还要静心花生吗？
0: 天筒，你把静心花生收回吧，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掉坏毛病，静下心来。
1: 危险，危险！
2: 明天见，明天见。好险！太可怕了，感觉最近好倒霉，总是遇到危险。
5: 好了，可以开饭了。
2: 哦，可以吃香煎鱼喽。
5: 吃鱼的时候别着急，小心鱼刺。哦，爸爸加班，你要记得给爸爸留两条香煎鱼。
2: 好的。
5: 被鱼刺卡住了。好了，香菱，妈妈把卡住的鱼刺弄出来了，快去漱漱口吧。
2: 我也太倒霉了。
4: 太可恶了，谁这么不小心把盆栽放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2: 别以为说两句就可以敷衍我了，别忘了衣服的事情。
4: 我踢。
2: 天筒，你小心点，别把毛线球弄到我这边啊。
4: 怎么可能，我可是天才球员，我的控球能力可是
2: 天筒。
4: 香菱，我也不是故意的嘛，好吧，让我来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你干了什么？
1: 别紧张，从现在开始，你的鼻子就有一个特殊功能了，能闻到危险的味道。
2: 这么神奇？
1: 有了这个避险鼻子，你就可以提前知道危险了。
2: 那太好了。
6: 你们小声点，今天是评选纪律优秀班级的最后一天，下课的时候也要保持安静，不准喧哗。
0: 我受不了了，下课还这么安静，简直像被关在牢里。
6: 武冠军，你有点班级荣誉感好不好？
2: 安静点，老师来了。

0: 哦，3年2班下课的时候都这么安静，真不错。哦，什么情况啊？也太吵了！看来这周的纪律红旗非3年2班莫属了。
1: 香菱，谢谢你。
2: 幸亏有你的避险鼻子，提早告诉我们教导主任要来了。
1: 天童，多谢你给我的避险鼻子，让我提前知道危险，这样就可以远离他们了。
3: 那真是太好了，我预感你会用冰淇淋感谢我。我预感的没错吧？
1: 没问题。啊，危险的味道。小心！
3: 小心！人来人往的也没法变身啊！
1: 天童，当心！哎呀，还好只是件衣服。天童，谢谢你救我，你真勇敢。
3: 你也很勇敢，主动去保护小朋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幸亏有避险鼻子，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安全隐患。
3: 要不我们用避险鼻子去小区里闻一闻，看看哪里还有安全隐患。
1: 走，这才是避险鼻子的正确用法。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在哪让车吧？
6: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10: 各位乘客，本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

0: 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1: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2: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3: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4: 我错了，
3: 知道错了，
4: 晚了，没晚。
3: 小豆，
4: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哎！
5: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7: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6: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8: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9: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8: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9: 一起学习一下吧。
8: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9: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8: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9: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8: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2: 太不上进了，
1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7: 又挡酒又挡拳头，
18: 你大爷的！
1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5: 不合适，
19: 叫哥。
15: 哥，
11: 在哪辆车吧？
15: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5: 哥，
1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5: 瞅你帅，
17: 是不是啊？
15: 真帅，
17: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1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5: 欢迎进入

0: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注视。年前，她现关昭亲，程老千岁为媒，将其许配给丁山。
1: 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
0: 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2: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0: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2: 为何？
0: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2: 原来是这样。 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0: 谢皇上恩典。
2: 起驾。
3: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
1: 罪臣射杀平辽王，罪该万死。
0: 你可有话说？
2: 请皇上按律治罪，
0: 以正法纲。那就好，来人呐，
3: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53刻斩首。
4: 是。

0: 相公，相公，
1: 相公，
0: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盼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0: 相公，我杜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杨帆叛贼有何举动？杨贼知道丁山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山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山哥，回来！啊！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1: 报罗将军，杨帆在营前叫阵。
2: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2: 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山哥，快去！丁山哥，去呀！
1: 贤弟，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2: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
1: 有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0: 丁山哥，去呀！

0: 确定斩强夺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也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在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哼！
1: 前辈且慢，
0: 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2: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
0: 姐姐，让我来。如我于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金鼎！呀！
3: 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蛮婆，不跟你打！劲儿，狗贼杨帆，你往哪里跑？
0: 妹妹，别追了，当心中了他的计。姐姐，我一定要杀了他。若不是此贼，相公何以被处于极刑？我一定要杀了他。
3: 金丁，
0: 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不要急于一时。听我话，快回来。
3: 我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妹妹，金帝，驾！
1: 大嫂，你站住！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0: 我要去救金帝，我要去救他！
1: 你要走了，帝山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0: 皇上，53刻快到了。
1: 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2: 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
1: 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
2: 不该杀。
1: 不该杀，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
2: 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
1: 可是他犯的是死罪。
2: 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才射伤其父。他之孝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又再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妻，何以卫国呀？
1: 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魏国。
2: 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1: 此言怎讲？
2: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3: 皇上，小人回来了。
1: 情况如何？
3: 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罗章等众小将欲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报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返营房，披挂出阵力战杨帆。
1: 战况如何？
3: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1: 退下吧。
3: 是。
1: 薛家，真乃是满门忠烈。许良，
2: 微臣在。
1: 53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2: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1: 何人呢？
4: 皇上。皇上，
5: 皇上，
1: 免了免了，
5: 皇上，老臣有急事。
1: 准了，
5: 准了，
1: 准了啊！
5: 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6: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53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
5: 哦，
6: 快快快！
5: 哦，好好。
1: 徐良，
2: 微臣在。
1: 这薛丁山，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呢？
2: 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1: 何人呢？
2: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1: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2: 不可。
1: 为何不可？
2: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

0: 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1: 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0: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1: 哦，快说来给朕听听。
2: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1: 别跑！
3: 他在那儿！快点！
1: 快追！快！
3: 快！快点！
1: 快点！
3: 站住！快点！
1: 站住！站住！别跑！
3: 站住！
1: 快点！快追！那边呢？
3: 快点！快点！
1: 站住！
4: 别跑！
1: 别跑！
4: 别跑！

0: 罗将军，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帆，你给我出来！杨帆，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价？
1: 杨帆，本将军是前路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流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
0: 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
2: 杨帆，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0: 交换？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
1: 杨帆，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0: 想见高低，就必须进阵。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
1: 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
1: 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2: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
0: 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1: 一言为定。好，叫
2: 叫。
0: 怎么还没找到陈金鼎？
3: 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
0: 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
3: 是将军。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1: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定瞻押回大营。
2: 遵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0: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3: 遵旨。
1: 传薛丁山觐见。
3: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赞免你的死罪。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涵江关。 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1: 谢皇上。
2: 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
3: 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
2: 圣旨到，樊梨花接旨。
3: 丁山，快起来。 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丁，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1: 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你放心
4: 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仙童，
1: 我走了。
4: 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1: 这怎么行啊？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4: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我实在放心不下。
1: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 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
4: 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
1: 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相公，请讲。金鼎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他却生死不明。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涵江关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
4: 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相公，请放心，金鼎妹妹跟我情同手足，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那我先走了，
4: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0: 梨花，梨花，哎，既然知道丁山要来请你，你到底作何打算呢？
1: 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0: 姨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采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唉，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
0: 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
1: 师父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
0: 将对丁山不利。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1: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皇上会舍得斩他吗？应该是舍不得的吧。
0: 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1: 但愿如此吧。
0: 嗯，哎，梨花。

0: 停！报告樊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1: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哪里来的？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
1: 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2: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
1: 来者何人？
0: 他说他叫薛丁山。
1: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2: 多谢。
1: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
3: 这樊将军，还不快去！是。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

0: 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一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还有

0: 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

0: 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0: 叫哥。
1: 哥。
2: 真的让车吧。
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啊？
1: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帮我？
12: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退学了吗？
2: 是不是？
3: 嗯，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主都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叫哥。
1: 哥，
2: 真的让车吧。哥，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 哥，
2: 房子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我跟你算，
0: 是不是啊？
1: 真算。
2: 我也觉得帅爆。
0: 得漂亮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4: 正在播出。

0: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真忍心让她在外面淋雨过夜啊？是啊，大小姐，您就让她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啊，是。
1: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等一下，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快。

0: 小翠，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芳手底下当副将。
1: 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不如让你儿子把我绑去交给杨范吧。
0: 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范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1: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0: 丽花，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剑驾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1: 为朝廷效力。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事小，为朝廷效力事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
0: 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什么都不是，庶民一个。
1: 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
0: 是皇上的旨意。
1: 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啊？行，等补到圣旨。
0: 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梨花，站住！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鼎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扬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 梨花，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无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两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2: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罪臣无话可说。
3: 来人，
4: 在，
3: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5: 是，
4: 慢。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寒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扶起圣才。
3: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徐金池言之有理，请皇上恩准。
6: 准奏。
4: 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
6: 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寒江关。
4: 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6: 徐兄，梨花她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肢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她呀。
4: 贤弟诧异，你与她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她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
7: 以我之见，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旷人心乎。”哎呀，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

0: 师父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1: 报，小的刚从白骨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0: 快说，
1: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0: 斩了！
2: 还没，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起不到将军，斩立决。再谈。
0: 是。
2: 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孩子，娘也担心。 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可是，你要相信你师父说的话。他说的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
0: 娘，我该怎么办啊？
2: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可以让丁山遇难成祥。

0: 开门呐！快开门！姑爷是你啊，
1: 小翠，家里面怎么了？
0: 小姐她突然亡故了。
1: 什么？不可能！

梨花，你怎么就这样舍我而去？都是我不好，是我瞎了眼，错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休你，又害死了你。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2: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1: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颜面再苟活于这个世上？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相公，你没事吧？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复职，你等着我。

0: 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
1: 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
0: 不是骗你的，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
1: 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1: 见驾出兵啊！
0: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1: 我的傻相公，走吧。

0: 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啊，
1: 好，好，去韩父家家歇歇也好啊。哎，
0: 对，去他家吃好吃的。哎，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1: 传，
0: 是。
1: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罪臣薛丁山樊梨花，
2: 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两位爱卿平身，谢皇上。樊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 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
0: 罪臣之罪。
1: 薛丁山听旨，
0: 罪臣皆旨。
1: 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

0: 回了樊梨花姑娘，朕算你大功一件，就赞免你的死罪。谢皇上不杀之恩，但是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降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1: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
0: 樊梨花听旨，
2: 微臣在。朕。
0: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扬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3: 臣领旨。徐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回皇上。
4: 今天是大吉，已婚嫁。
5: 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今日就完婚吧。
3: 谢主隆恩。
4: 丁山贤弟，
5: 哎，
4: 许兄，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
3: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5: 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
3: 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
5: 对，但不全对。扬帆失计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
4: 是，但不完全是。
6: 愿闻其详。
3: 军师，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笑>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4: 嗯。
3: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可见梨花对征西之重要。你说，不让他挂帅，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
4: 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
5: 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啊！
3: 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定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为国建功呢？皇上班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
4: 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
3: 那就好。 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
5: 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3: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6: 好。

0: 二夫人，哎，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口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的伤，只是我上不了山。
0: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1: 那麻烦大娘了。
0: 你等等我啊。
1: 嗯。

0: 娘，三娃，你怎么回来了？
1: 孩儿执行一项任务，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
0: 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
1: 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
0: 你要抓她？
1: 是啊，娘，怎么了？
0: 儿啊，你可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1: 看来娘你知道她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0: 娘告诉你可以，你不能抓他。
1: 他在哪里？他
0: 就在我们家里。
1: 娘，你好糊涂啊！娘，你窝藏敌将，犯的是死罪啊！你知道吗？还是让我早点抓到他。

0: 将功赎罪吧，找到他了，兄弟们，跟我来！哎，
1: 三娃，三娃，站住！谁也不许进！
0: 娘，我在执行军务，你不要管。
1: 你这个畜生，娘的话你都不听了。
0: 娘，在家里还是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娘将军的命令啊！娘，
1: 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0: 娘。
1: 你不能再糊涂了，娘。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不信你试试看。
0: 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1: 有何为难之处？你就当着没看见就是了。你抓了他，无非是想升官发财。孩子，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
0: 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
1: 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
2: 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好，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3: 大娘，不要为难他了。
0: 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2: 韩副将。
3: 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这还差不多，
0: 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3: 韩副将，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
0: 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你这是何意？
3: 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舒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
0: 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3: 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对抗天下百姓？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 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舒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致使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
1: 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
0: 娘，孩儿知错了。娘，儿啊，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多谢陈将军教诲。
3: 是韩某茅塞顿开，明白了就好。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
0: 末将一定。末将要走了，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3: 如今朝廷破白虎关在即，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
0: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
3: 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好的，陈将军。
0: 娘，我先走了。走。
3: 大娘，韩副将这样去，恐怕是有危险的，麻烦你把他追回来一下。
1: 哦，好的。

1: 弟兄们，今天的事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不瞒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
2: 清仓了。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3: 清仓了。
2: 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3: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 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3: 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

0: 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

0: 椒银耳羹
1: 清仓了，
0: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0: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啊。
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5: 叫哥。
0: 哥。
6: 真的让车吧。
0: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0: 哥。
6: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3: 是不是？
0: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跳。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6: 太感谢你了，
15: 不用帮我打。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1: 行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来，姚章，
26: 上海人，
25: 在上海上班，
26: 数目大吗？
25: 蛮大的，
26: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十个点的佣金。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了。
25: 我给你五十个点，
26: 那怎么好意思呢？哎，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25: 他还不起也要还，
26: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25: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1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27: 19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28: 当时我就在这儿，
27: 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29: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27: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3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3: 太不上进了，
3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3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0: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
5: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5: 叫哥。
0: 哥。
6: 三百让车吧。
0: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3: 是不是？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5: 不要跳。
6: 丹心记在戎马上，
7: 正在播出。

0: 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艺术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
1: 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2: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0: 邢高会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实际条人命。
3: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4: 三娃，
0: 娘，娘，你们下去吧。
5: 是是。
4: 娘，你怎么来了？
0: 啊，
4: 我没事。啊，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
5: 现在没事了，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知道了，娘。嗯。
4: 表哥，
5: 三娃来了。表哥，你在忙什么呢？
4: 哎，我还能忙什么？不是一就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5: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
4: 不过我是来拿药的。
5: 好好的拿什么药啊？哎，
4: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
5: 什么药啊？
4: 创伤药。
5: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哎，他受伤太重，不方便。
4: 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来呀。
5: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 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4: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5: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着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4: 正是。
5: 他是何人？

0: 三娃，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
1: 这我当然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0: 我姑妈？正是。
1: 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
0: 站住！你等一下。
1: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0: 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1: 不用了，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
0: 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啊。

0: 韩副将，请留步，小的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1: 什么事？
0: 这里说话不方便。
1: 好，走里边说。
0: 什么？

0: 小的没有半句假话，确实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一方走出去了。竟然有这种事，叫他来见我。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1: 女儿，女儿，
2: 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
3: 来，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原来是他。
2: 胡丁，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4: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儿，你说我是何态度？
2: 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4: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2: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4: 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
2: 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令射机关吗？
4: 不知道。来。
2: 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4: 我一定尽力，
2: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4: 是，我走了。
2: 记住，千万要小心。
4: 你放心。

0: 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啦。
1: 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0: 这还差不多。
2: 吕校尉，
1: 在，
2: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战。
1: 是，
2: 快去。还有你，
3: 是，
2: 带两个军士，速去将程医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个人监视韩副将，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1: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2: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1: 要是不能说服呢？
2: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
1: 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2: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见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阵的樊梨花挂帅领兵。唉，虽说七杀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用它即使保不了关，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
4: 是啊，
5: 有道理。
1: 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你就是程医官？
6: 正是，你们是？
1: 带走。
7: 是。
6: 你们为何抓我？为何要抓我？
1: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带走。
6: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0: 末将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
0: 末将不知。
1: 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定啊？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大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那如果有呢？
0: 任凭将军处置。
1: 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
0: 末将明白。
1: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定，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
0: 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
1: 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
0: 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
1: 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
0: 应该相信事实。
1: 事实？好吧，你想揭开事实。来人，
2: 小人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可认识这个人？
0: 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定，岂能不认识？
1: 姓高，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
2: 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定，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
1: 可有此事？
0: 回将军，绝无此事。
1: 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地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0: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末将真的无罪可认。
1: 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
0: 一个士兵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
1: 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
0: 医官，
1: 带上来。
3: 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我什么都说了，我就是个软骨头。
1: 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定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了。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义官在内。
0: 我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末将无罪可认。
1: 我好言相劝你不听，我看你是自寻死路，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
0: 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
1: 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你还有令堂在上，
0: 蝼蚁尚且偷生，

我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这里有人命，你们

0: 来。
1: 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0: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医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医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火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吗？
0: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降。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哎，快下去！

0: 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关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真是世事难料啊。
2: 报告吕校尉，没有搜到。
3: 报告吕校尉，这边也没有。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我看你说不说？
4: 不要冲动，
1: 说、
4: 啊，冷静点。
1: 说，说，说不说？到底藏在哪里？
4: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快说，说不说？说。
0: 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
1: 你敢骂我？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蜀郊。
1: 蜀郊？
0: 啊，那以前是蜀郊，现在已经是茅厕了。
1: 哼！
0: 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

0: 李校尉，有人跑了，快追！
1: 二夫人，快，他们走了。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
2: 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
3: 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
2: 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
3: 一路刀？
2: 嗯，
3: 据我所知，这一鲁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色绝淡青，杀人不留血迹。
2: 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3: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
0: 樊元帅，有人找你。
2: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3: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4: 师姐在吗？我是骊山小尼。
2: 小尼，是师父身边的小尼。
4: 进来吧。
2: 师妹，你怎么来了？
4: 师姐，师父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2: 什么东西啊？一路刀。
3: 一路刀。
2: 一路刀。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师傅说，一路刀支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妹就此告辞。师妹，辛苦了。
1: 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
0: 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那里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1: 嗯，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
0: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樊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1: 现在就去啊！
0: 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
1: 可是，今夜是咱们洞房花烛夜啊。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牺牲大局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
0: 你如此顾全大局，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啊，是我啊，老伯。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啊，
1: 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0: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1: 喝什么喜酒啊？
0: 喝薛，哎，不就是喝你的喜酒吗？哎，对了，你不是今夜与樊元帅圆房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

0: 难道又怎么了？
1: 哎，没事，老伯，我有军务急事要找他。
0: 军务急事？那我马上叫他回来。
1: 啊，多谢了。
0: 哎。

1: 啊，周校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哎，我有急事，辛苦你了。好，我这就去。啊，老伯，你先进帐篷歇息，我在这里等周校尉。
2: 那好吧，我走了。
1: 啊。

0: 周校尉，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谈杯误事，请薛先锋治罪，快快行起。啊，这事属紧急，我们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1: 是有紧急任务吗？
0: 嗯，这是一路刀，速速打造50把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就靠它了。
2: 何时破阵？
0: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给我2天时间。2天能够吗？按说是不够。 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
2: 嗯，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
0: 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2: 是。
0: 薛先锋，你先回去吧，2天后来拿刀。
2: 那就辛苦了。

0: 梨花，
1: 相公，
0: 梨花，
1: 相公，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
0: 放心，我不走了。
2: 嗯。薛先锋，薛先锋，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
2: 先锋，就是此人。
0: 你是何人？
2: 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
0: 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
2: 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
0: 啊，快进里面说。他现在怎么样？
2: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0: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
2: 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2: 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

0: 人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不知道。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1: 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1: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杨帆的七杀阵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
0: 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还有南门虚、东门实、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1: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
0: 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是。
2: 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委屈你了。
3: 相公，看来是天意如此啊。

二夫人，饿了吧？快，快吃点东西，快点吃。哎，有动静，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走吧。
1: 孩子。
0: 啊，哎。
1: 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
0: 大娘，你真好，谢谢你。
1: 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都不容易。
0: 对。
1: 来，吃吧。
0: 谢谢大娘。这，唉，真是于心何忍呐！

0: 人抓来了没有？还没有，在南荒岭。还没有，没有搜到。没有，要不要我们带人去搜？不用，我们去牢房看看。
1: 诸位，梨花不才，承蒙圣恩，由我挂帅攻打白虎关，还需在座各位诸位将领多多扶持。
2: 一切听从元帅号令。
1: 要攻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下面我来讲解一下怪兽七杀阵。两年前，师父曾教我破解过此阵。七杀阵全称为怪兽七杀大阵。 是由武林中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分为东、西、南、北、生、死、寿七个门，每个门分布的兵力虚实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门不破，七门都不会破。七门之后会有两重包围圈，包围圈之后就是各种机关陷阱。即使能够闯过门，打破包围圈，但是一旦掉进陷阱， 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都插翅难飞，会被机关绞死。七杀阵最重要的就是兽门，兽门是其他六门的前锋，并且掌控着其他六门的机关陷阱。每门有七个方队把守，每个方队由七个武林高手组成。他们头戴怪兽面具，右手持一柄长剑，左手持一把短笛，随着一种怪异的节奏而凌空起舞。 随着节奏的加快，他们会把对手围在中间，同时会散出一些烟雾，使对方看不清敌军，如同网中之鱼。

0: 束手待毙！这怪兽七杀阵真是太恐怖了，怎样才能破此阵？因此要破此阵，首先就要先破兽门，必须由一些武林高手组成，由熟知此阵的人带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万万不可单打独斗。另外，还必须使用一路刀，因为此刀头尾都可以杀人，并且杀人不沾血，适合长期搏杀。
1: 可是我们哪有这种一路刀啊？
2: 前天我师父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把，薛先锋连夜找人赶做了50把。另外，根据薛先锋的提议，我打算从飞虎营找50名将士，让他们熟知一路刀刀法，组成破阵先锋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3: 看来梨花元帅早已是谋略在先，准备妥当。
1: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后，后面的大部队怎样配合？
0: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之后，毁掉其他各门的机关，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其他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进入六门。但是我们只能同时攻打东南西北四门，留下生门和死门。
3: 为何要留下此两门？
0: 溃败的杨帆会从生门进入死门，因为死门有个唯一的逃生出口。
3: 本帅会选一名顶尖的高手镇守死门，判贼杨帆将难逃一死。不知樊元帅欲派何人镇守死门？
0: 先锋官薛丁山。樊元帅知人善用，杨帆想要从丁山手中逃脱，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前天晚上，杨帆军中的一名义士。 给我们送来了2个重要情报，那就是东门石、南门虚，这个情报对我们合理步兵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重要情报就是，杨帆在死门加设了2个重要的陷阱，此陷阱机关重重，落入此陷阱者将会插翅难逃。
4: 哎，这杨帆真是太狡猾了，多亏了这位仁义之士。
0: 对于攻关破阵，我已经说出了我整个计划和部署。有不妥之处，还请程老千岁、徐军师和各位将领多多指教。
4: 老夫觉得梨花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看来破白虎关只是朝夕之间了。
3: 的确周密仔细，真是无懈可击啊！
0: 若无异议，今日就议到这里吧。
3: 薛先锋可有话说？
4: 元帅，这东门紧靠大山，杨帆一定会在这里设镇外埋伏，以重兵把守，死保东门。
0: 何以见得？这从阵势上讲是不可能的。
4: 杨帆就是一个不完全讲阵势的人，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0: 那先锋之意如何？
4: 依我看，我们应该先派一批精壮人马从侧山插入，先打掉他的埋伏，然后再攻打东门。
0: 薛先锋的意见很独到，大家意下如何？薛先锋所虑极是，
3: 所谓有备而无患。若那里真的出现伏兵，我军将会损失惨重，而且会导致整个破关计划的失败。
2: 那我们这支人马就可冲下山坡，配合攻打东门了。
0: 就依先锋之言吧。
5: 快开门！韩三儿、杨将军来了，快请安。末将见过杨将军。你伤得不重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6: 回将军，末将没什么可想的。
5: 何必吃苦呢？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嗯，
6: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5: 你肯定知道，就是不讲。
6: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用一家的性命来保护他，非亲非故。
2: 李校尉，
5: 走。你带人再去他家搜一次，好好审问他娘。若是不行，
1: 把他娘带回来，我亲自审问。

0: 将军放心，这次我一定撬开他娘的嘴。
1: 那你还不快去？
0: 是。
1: 要找到陈金定的话，马上带来见我。
0: 如果将军正在与敌对阵呢？
1: 那就更需要他了。
0: 末将明白。
2: 等等，
1: 韩副将好像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将军说呀？
3: 吕校尉，我只想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娘不尊，我饶不了你。
1: 韩副将，如果你娘识时务把陈金定交出来，吕校尉是绝对不会为难你娘的。但是如果执迷不悟与我对抗，那就怪不了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抓陈金定。
0: 为了杨将军的目的，到时候只能看你娘自己的了。
1: 如果你是个孝子的话，应该替你娘想一想，主动把她交出来，你说呢？
3: 杨将军，我真的无话可说。
0: 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
3: 可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1: 好，那很好。
0: 吕校尉，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办。
4: 是，将军。
0: 你把他给我看好，要是跑了，我宰了你。
4: 是，
0: 快快进去。
4: 去。
5: 二夫人，程医官的药煎好了。来，慢点儿。来。
6: 梳妆。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000-3000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8: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7: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000-3000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8: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9: 对，
8: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9: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8: 好，走。
7: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0: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9: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8: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

0: 仙贝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1: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1: 一米，
0: 我也见过，
1: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大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

0: 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

0: 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1: 打电话来。

0: 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声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4: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6: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 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

0: 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7: 在哪让车吧？
11: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3: 是不是？
11: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笑。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让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丹心记在戎马上。
12: 正在播出。

0: 快喝吧，怎么了？大娘，要是我有什么不测，还麻烦你去锁阳城找薛丁山元帅通报一声。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方才喝的这个药。
0: 我之前听我师父讲过，这是专门治疗内伤的药，喝完之后立即昏睡，要不两三个时辰之后醒来恢复如初，要不。

0: 不久可能昏睡致死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吗？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也是难受。要是一下子能好了，多好！还是搏一下。哎，慢慢治，总能治好的呀。为什么要冒险呢？大娘，我明大。
1: 二夫人，你醒醒！二夫人，你别吓我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一母，你们先练着，接着练。
2: 拜见一母，
1: 你怎么来这里了？
2: 是薛元帅，让他过来的。那你就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吧。是，孩儿定当奋勇杀敌，为国立功。嗯。二傻，干嘛去啊？
3: 给俺干娘送柴去。
2: 啊！快跟上。
3: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怎么还不醒呢？这可怎么办呢？干娘，
0: 二傻，什么事啊？干娘，我给你送柴来了。啊！干娘，那个夫人好了吗？还不太清楚，这都2个多时辰了。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那是不是死了？你看你净说什么傻话呢？怎么会死呢？哦，好了，二傻，快回去吧！啊，
3: 那我回去了，干娘，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0: 你们又来干什么？二傻，你们这帮强盗！
3: 你滚开！干娘，干娘没事吧？
4: 给我进去走！
0: 你们干什么？
5: 不能进去！你们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强盗！

0: 放开我儿子！放开二傻！你们这帮强盗！放开他！
1: 快说！
0: 放开他！
1: 到底把敌将陈经理拖到哪里了？说出来就没事了，否则我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你打死我也没用，我不知道什么敌将不敌将。
1: 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几时？
0: 娘，别打我娘！叔叔，叔叔，别打我娘！别打我娘！娘，你没事吧？大娘，你没事吧？ 二夫人，你终于醒了，啊，太好了！大娘，我差点害死你们，看来是老天有眼，我命不该绝。二傻，带你娘进去。
1: 好，我来收拾这群狗贼。小心啊！我就是陈金定，你们不是要来抓我吗？来吧！兄弟们！ 给我拿下！

0: 是不是吕教委那里有什么新消息？
1: 没有。那你报什么？在下探到唐军正在调动军队，好像进攻我们白虎关了。
0: 喂，那是我知道的事，还用你探吗？有没有其他的消息？
1: 没有了，
0: 你给我滚！
1: 是。

0: 饶命啊，饶命啊。
1: 我说过只要你跪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大娘，您说让他怎么个死法？
2: 夫人，你让我说吗？
1: 对，大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要我说放了他算了。
1: 大娘，他可是十恶不赦之人，怎可放了呢？
2: 要是他能改了呢？
1: 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改好的。
0: 大娘，大娘，我能改，我一定改。大娘，求求你让陈将军饶了我吧。
2: 你为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你真的能改吗？
0: 我能改，大娘，请你相信我。
2: 就信他这一次吧，孩子。
1: 大娘，放了他无异于放虎归山。
2: 如果他真的恶性不改，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0: 不会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2: 孩子，饶了他这一次吧。
1: 大娘有如此好胜之心，我怎么都依了您，
2: 还不赶快谢谢陈将军。
0: 谢谢陈将军不杀之恩，谢谢大娘救命之恩。
1: 如此善良的大娘你都能下毒手摧残，可见你凶残成性。这次我放了你，你若再做坏事将天理不容。
0: 陈将军，我一定改恶从善，绝不辜负大娘的救命之恩。
1: 天理昭昭，你若再做坏事被我抓到就不会有好下场。
0: 在下明白，我若继续为恶将遭天打雷劈。
1: 好，我问你，白虎关现在情况如何？
0: 战事甚紧，我来时朝廷大军正准备攻关。
1: 你立即带我去白虎关，我要去见杨帆。
0: 去白虎关？
1: 对，
0: 见杨帆。
1: 难道你怕了？啊，
0: 不，不是我怕，我是怕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
1: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
0: 是。
1: 大娘，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等破了白虎关我再回来看您。
2: 起来，孩子，我一定等你回来，你要平安回来。
3: 嗯。见过樊元帅。
4: 众将免礼。诸位将领，本人蒙圣恩挂帅，今日就要开始攻打白虎关，要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此阵恐怖诡异，十分凶险，不过本帅已经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就开始步兵点将，请诸位将军按我的部署执行，听我号令，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3: 是。
4: 江湖，小四，
5: 副将在，
4: 命你两人率50名异路刀队首先出击，先破七杀阵之兽门，摧毁兽门控制其他6门的机关按钮，限你们1个时辰内完成任务。
5: 得令。
4: 邓一虎、秦汉，
6: 末将在。
4: 七杀阵兽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1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5: 得令。
4: 罗章、秦英，
6: 末将在。
4: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杨帆合力攻杀，若他逃跑切勿追赶。
6: 得令。
4: 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
7: 末将在。
4: 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兽门攻破之后，你们3人

0: 各率2000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奥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1: 得令。
0: 生门是杨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3000精兵镇守。薛丁山，
2: 末将在。
0: 西门和死门相连，杨帆最后必入死门，命你率3000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杨帆逃进死门之时，务必将他宰杀。
2: 得令。
0: 尉迟青山，
3: 末将在。
0: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不得有误。
3: 得令。
4: 圣旨到。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钟听令。
2: 末将在。
4: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2: 遵旨。
0: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一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
5: 是。
6: 报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2: 岂有此理。来人，
7: 在。
2: 给我备马抬刀。
7: 是。
2: 叛贼杨帆，快快下马受死。
8: 你是何人？
2: 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8: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
2: 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砍枪！呀呀！嘿！呀！呀！呀！
8: 摇摆身你就追过来啊！驾
2: 驾！

哎呀！

说，机关在哪儿？说。

0: 上。
1: 相公，我先去生门了。

0: 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
1: 你就放心吧，梨花，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 多加小心，银龙，我们走。好的，义父，驾驾。

0: 兄弟们，上！
1: 继续冲，走，
2: 快走！
3: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

0: 杨贼，要不要投降？可免你一死。
1: 哼，我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0: 呀，你好。

平安。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是你破了我的阵。
1: 独眼跛足山人所创的怪兽七杀阵，难道只有你会用不成？
0: 你想怎样？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祭祀我公公在天之英灵。樊梨花，你太过分了！毕竟你父亲从小将你许配于我，你却背负令嫁阵也就罢了，你要县官投敌引狼入室这也罢了，难道今日？
1: 你要杀你前夫不成吗？哼，刚才你喊出的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我不跟你说。可你为人奸诈，心术不正，三番五次毁我名节，这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你为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置黎民百姓的疾苦而不顾，与叔宝同狼狈为奸，兴兵造反，背叛朝廷，这可就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了。
0: 你这个贱人！
1: 你究竟想怎样？
0: 替天行道。不过，我暂且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肯下马投降，我可以禀报皇上免你一死。
1: 哼，你就别再做梦了啊！
0: 看来天堂有路你不走，那我今天就把你这个败类送到地狱去。
1: 如此大言不惭，那就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那就试试看吧。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看好你的手指。

0: 又是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想与本将军交手，你是来送死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这次要死的恐怕是你了。
0: 哼，笑话，来吧。呀呀呀，
2: 应龙退下。
0: 许定山，你抢夺人体之城。
2: 杨帆，你觉得提这个很光荣吗？梨花是什么人？国家栋梁。你不过是一个贼臣逆子，他怎么可能嫁给你？
0: 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2: 你设计一阵害死我父亲，此仇必报，今天将我们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
0: 好，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来个鱼死网破。
2: 作为家仇，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如果从国家利益着想，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可以放下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奉劝你一句，你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不晚。
0: 你别再枉费口舌了，
2: 你对我们的不仁言语可消之，你对国家不忠非剑不能消也。
0: 那就看谁的剑比较厉害。

0: 你们是何人？
1: 我们是白虎关的。
2: 我们是朝廷大军，你们不怕吗？
0: 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投降了。
1: 投降？向何人投降？
0: 陈金定将军。
1: 陈金定，他人呢？
0: 吕校尉带着他去找杨帆了，他们骑马太快，我们跟不上。
1: 嫂子，月娥，咱们走。
0: 好。

我们的恩怨未了，怎可不辞而别？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了，要么县官投降，要么受死，两者必选其一，想逃是逃不掉的。你不是想了结吗？你不是想我死吗？要你死是替天行道，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0: 杨将军，怎么样？找到陈金定没有？
1: 找到了。
0: 好，带人来了没有？
1: 带来了。
0: 人呢？
2: 我在这儿。
0: 金定，
2: 相公，
0: 你没事啊？我们都以为你阵亡了。
2: 我身负重伤，幸亏一个大娘救了我。相公，原来你也没有。
0: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哼，杨贼，今天你就受死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受重伤了吗？
2: 他的伤突然好了，他武功奇高，末将打不过他。
0: 你就向他屈服？他要你带他来找我，那你就带他来了。
2: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别无选择。
0: 没出息的东西，
3: 狗贼杨帆还不够来受死？
0: 嘿，别动！有陷阱，李校尉，机关就在你身边，那棵树下面，看到了，这机关怎么是这样的呢？那是双面机关，在守门能控制，在这儿也能控制。你一拉，这个婆娘就完蛋了。快拉呀！一拉就立大功了。
2: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不能听你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0: 如果我逃出去的话，我饶不了你。
3: 你想逃出去？做梦！
0: 多行不义必自毙。
3: 走吧，我们去和大军会合。
2: 相公，我想先去救韩副将，他被杨帆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去救他。
3: 好，再给你派些人手。
2: 不用，吕校尉跟着我就行了。

0: 他武功不凡，本是有用之才，可惜行路不正，罪有应得。薛先锋，
1: 末将在，
0: 准备迎驾白虎关。
1: 是。
0: 启禀皇上，这次攻破白虎关，共收降敌军80000余人，收缴粮草50余万担。
2: 如此顺利破关，樊元帅功不可没呀。
0: 这次能够顺利攻打白虎关，主要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
2: 哦，有这等事情，快说出来给朕听听。
0: 这其一就是杨帆手下的两位仁义之士，他们冒死赶来为我军送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攻破白虎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搭救了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
2: 他们是何人呢？
0: 他们一位是杨帆手下的副将韩三和士兵胡丁。
2: 韩将军，
1: 末将在。
2: 你身在敌营，却能心向朝廷，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征西立功，为朝廷建业，有此等仁义之举，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1: 启禀皇上，实不相瞒，起初末将并没有此意。
2: 哦，那你为何要这么做呢？

0: 是我娘。
1: 你娘？
0: 那天我奉杨帆之命前去搜寻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的下落，我无意中发现原来陈将军被我娘搭救并藏于家中，我执行军务执意要将他带走，却遭到了我娘的怒骂训斥。我娘还痛斥杨帆追随舒宝同的大逆不道，要我悬崖勒马，我这才迷途知返。
1: 多么伟大的母亲呐、真乃女中之楷模，母教之典范呐、
2: 启禀皇上，对于大娘的事情，末将有事启奏。
3: 梳妆。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5: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4: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4: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6: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9: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0: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

0: 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你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汇信图，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咱们组成的话，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
0: 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

0: 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

0: 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

0: 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在哪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2: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13: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
14: 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13: 我错了，知道错了，晚了，没晚。
14: 小豆，
13: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哎！
1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5: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16: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立了董事。
15: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这样。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你好。
17: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我告诉你，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0: 老哥，哥，
1: 真的让车吧。
0: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0: 哥，
2: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瞅你帅，
4: 是不是啊？
3: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
3: 帅
4: 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
1: 吴晓军、罗东川在座谈中说，青海依托水丰、光伏、丰好、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十五五时期，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作出更大贡献。邹磊表示，面向十五五，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能所能，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持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构建智慧执法体系，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0: 近年来，我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优势产业，以全链条升级、品牌化打造、联农式增收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动传统农牧产业转型，让高原好物走出青海，为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我身后呢，数十吨牦牛肉正沿着这条自动化生产线，被转化为一颗颗标准化的牛肉丸。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向千里之外的餐桌。当放养的牦牛肉走进恒温洁净的车间，当牧民们成为产线上专注的技术工人，一场深刻的产业转型正在这里发生。而这样一颗牦牛肉丸，便连接起了畜牧产业与现代市场的广阔未来。
0: 在果洛州马庆县青海源牛乡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300米的智能化生产线，串联起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精工制造。从精细加工到自动化成型，每一道工序都实现标准化管控，改变传统畜产品粗放加工模式，让高原有机牦牛肉实现品质跃升、价值倍增。依托全产业链加工优势，企业成功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产品远销上海、江苏、广东等地，
3: 实现了牦牛屠宰到成品牦牛肉丸产出，整个过程不超过4个小时。生产中采用的速冻螺旋急速锁鲜技术，能够在25分钟内将牦牛肉丸的中心温度迅速降低至-18度，最大程度锁住了牦牛肉特有的鲜美与营养。目前我们每天的产能最高可稳定产出30吨高品质牦牛肉丸。
0: 一粒小肉丸撬动产业升级转型，这得益于今年我省深入推进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继续统筹省级衔接资金6亿元，支持十大特色产业发展。
4: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它不仅仅是一个加耕工厂，更是一个产业枢纽，向上整合提升牧业养殖和生产，向下拉伸产业链条，创建高端品牌。
0: 在河湟大地，传统特色产业也焕发出新生机。在西宁市湟中区上武庄镇友爱村的海亚捆锅馍馍产业基地里，刚刚出炉的捆锅馍馍被快速打包分装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昔日主要依靠线下零散销售的地方特产，搭上传统工艺加现代营销快车，通过电商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目前我们的固定员工有40多个，每天能做个20000个左右的馍馍，然后每天会发个2000到3000单。
0: 西宁市湟中区以全产业链发展为纽带，通过政府引导，企业领头，引进企业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运营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助力更多的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6: 目前我们已经与40多家本地厂家和合作社建立了合作，精选了超过50种具有代表性的湟中好物，产品涵盖了青稞制品、高原牛羊肉、手工酿醋、特色野菜、传统手工艺品等多个品类。
0: 青海正在以特色为基，强化龙头带动链条延伸，推动农牧业产业转型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农牧民增收的聚宝盆。
7: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聚焦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工艺革新与低碳改造，一批绿电铝、节能降碳、环保升级项目落地见效。
1: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单体电解铝生产企业，青海百合铝业坚持生产经营与技改升级齐头并进。眼下，企业全面启动285台生产设备技改升级，600千安绿电铝产能升级项目前期备案手续已全部办结。
8: 项目将依托原有厂区，全力打造高端绿电铝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建设投产后，可实现年产50万吨绿电铝产能，将有力助推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纵深迈进。
1: 近年来，干河工业园区以技改破瓶颈，以项目激活力，引导12家重点工业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换代、生产工艺优化、数字智能改造、安全生产升级4大领域资金投入，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减碳。园区龙头企业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全面落地应用电解槽石墨化阴极加磷生铁浇筑技术，预备阳极底部开槽等国内行业前沿工艺，深挖能耗管控潜力。2025年，铝业综合交流电耗跻身省内同行业同槽型最优水平，
9: 全年节电量约3540万千瓦时，节能量约4350吨标煤，减排量约20000吨二氧化碳。
1: 园区深挖节能降耗空间，守住环保底线，淘汰老旧落后产能，依托电解碳素脱硫技改项目，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升级工艺与设备，完善制污体系，从源头减少污染物。
10: 截至目前，碳素系统脱硫改造项目已全部投用，各项环保指标达到超低排放，电解系统脱硫改造项目正按照计划稳步建设。
1: 截至目前，干河工业园区落地重点技改项目27项，涵盖安全环保类7项、节能降碳类10项、循环利用类2项、智能数字化类8项。园区新型工业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1: 持续紧盯技改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深化技术改造赋能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级，推动技改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检查组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筹协同推进，坚持从严从实、求真务实，确保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核心条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实施成效，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
1: 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创新公寓诉讼机制，从事后办案转向靠前守护，为不可再生的红色精神筑起司法屏障，用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红色根脉。
0: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内，海北州人民检察院与海晏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联系办公室内查看辖区红色资源台账，并将文物保护现状记录在册。
2: 海晏县作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呢，红色文物珍贵且不可再生。以往呢，分头履职、部门联动不畅问题突出呢，为此我们设立了公益诉讼红色文物保护联系点，并呢成立了检察官公益团，就是呢要变事后办案被动监督为事前预防、靠前守护，凝聚多方力量，打通检察、行政协同壁垒，切实筑牢红色文物司法保护屏障。
0: 为保护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海晏县人民检察院对辖区内红色资源进行了全面摸排，联合文旅等相关部门组成办案团队，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工作。
3: 巡查工作时发现，国营221厂七厂区旧址出现不明水体漫灌，导致厂区局部的地面塌陷。我们依法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执法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全程跟进监督，遗址保护现状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常态化开展红色资源保护巡回检查，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全面履行辖区内红色文物的保护监管职能，成为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部分地区人大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的决定，为公益诉讼检查履职筑牢了制度根基。
4: 我们紧扣辖区红色资源保护实际，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州县两级院联动，聚焦两弹一星原存旧址、革命纪念设施等重点红色文物，开展精准监督，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进、检察监督、部门协同的保护工作格局，为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守护好海北红色根脉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聚焦长征文物、革命遗址、英烈纪念设施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协作机制，通过一体化办案、专项监督、巡回检查等方式，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工作从单打独斗。

0: 动向协同共治转变，以法治力量守护青海高原的红色精神财富。
1: 2023年至今，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9件。下一步，青海省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聚焦红色资源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在红色遗址、英烈纪念设施、长征沿线文物保护上办案再发力，积极探索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公益诉讼司法保护新路径，依法规范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2: 6月9号，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在海东市互助县正式揭牌运行，标志着沪青对口协作迈向标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新阶段，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0: 依托上海对口原青机制，此次揭牌的尚蔬集团江桥市场蔬菜主供应基地是沪青协作重点打造的现代农业标杆项目，严格对标上海高端市场标准建设，打通了青海高原冷粮蔬菜直供上海及长三角市场的稳定通道。目前该基地一期已完成种植1560亩，品类以红菜苔、霸王苔、豌豆苗、池菜为主，预计年产值达3000万元。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1.8亿元。
3: 我们对于青海互助的这个高原冷粮气候是非常看重的，包括这边的一个土壤性能非常好，没有污染，这个是我们看重互助的一个点。未来3年内，我们会要在这边发展将近10000亩的一个基地。
0: 该蔬菜基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并引入智慧农业管理、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首批优质红菜苔将于6月中旬批量上市，直接销往光明食品集团成员企业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江桥市场、河马先生等。
4: 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我们乡已经有3000多人参与了蔬菜种植、土地平整等工作。大量的用工还在蔬菜采收的这个阶段，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0: 今年以来，上海原青团队以实干践行省委省政府依托对口原青机制促进非地经济发展工作方案，不断扩大沪青两地在产销对接、技术支撑、品牌推广等关键环节的协作，助力青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继续发挥我们尚蔬集团大市场、大平台、大流通的这种渠道优势，以本次基地揭幕为起点，进一步深化沪青的合作，尤其是把我们青海基地打造成中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体系。
2: 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抢抓食用菌销售黄金期，以政策赋能、规模提质、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做大做强冷粮食用菌特色产业。
6: 在海北州门源县高原冷粮食用菌产业园内，170多座大棚迎来集中出菇高峰，菌棒层层叠叠，菇体鲜嫩肥厚，工人们抢抓最佳时段采摘鲜菇。采摘后的鲜菇经晾晒、保湿、整理等工序，迅速进入冷链仓储锁鲜，同时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最快48小时即可直达上海、南京等多地农贸市场。
7: 昨天我们张掖的这个客户来了2波，然后酒泉那边还有陕西那边，这两天就是30多度，市场现在已经缺货了，然后他们都跑到我们这边来采购，
8: 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到钱。
6: 同时，为进一步适配夏季食用菌种植需求，今年园区在原有暖棚基础上新增投用18栋简易冷棚，进一步提升鲜菇品质，扩大种植产能。
7: 这个棚租就是说一查下来就是2000块钱，成本低。冷棚它就是说温度比暖棚能低个5度，品质要比暖棚要好一些。
6: 今年门源县统筹投入1180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于食用菌高标准大棚建设和种植奖补，对种植户单个菌棒最高补贴1.5元，降低了群众种植门槛和经营风险，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0: 乌这个呢，它适合的就是，冷洋气候，然后再加上一个高海拔、大温差，这边梅园算是最好的了。
1: 国家有补贴嘛，对我们来说也希望很大嘛。河北等一些销售商过来统一收购，都比较的稳定。
2: 优良的品质、稳定的供给，让梅园高原鲜菇收获全国市场的认可。梅园县将持续深耕冷凉特色农业，让高原独有的气候优势持续释放富民效益。
3: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经世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再开心你开心嘛。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岗。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叫托车，我来自拉萨车务段拉萨西站吊车组人员。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来了青藏铁路公司的几个干部，然后说我们村是扶贫村，是青藏铁路公司的帮扶村。从小对火车这个铁东西确实有感兴趣，那时候就想着能在铁路上上班，感觉是一种福气。高考结束之后，开始报志愿的时候，就去我们村委会过去问了铁路方面好不，然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还有我们那个队长，他们都说，报考铁路专业就是跟铁饭碗差不多。从小我也有这个梦，然后就直接就毅然选择了铁路专业。
1: 当时他刚好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在驻村，然后当时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就是询问我们过。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就业抉择嘛。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2: 那挺
0: 也挺感谢铁路的，那时候也选择了铁路，我觉得这专业我觉得没选错。
3: 把重要信号
0: 一号明白。
3: 九号调102，
4: 调机301，
0: 调机301，回忆高站台，避免最注意安全。
4: 九号过六个。
3: 八组的起跳。好的。
0: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人身安全和行车安全，上班20天，认认真真上完，然后就把安全保住。我们吊车主要干活就是跟旅客关系不大，也接触不到。然后拉萨这边的超市里的东西呀，啥都是从内地发到拉萨，然后就在拉萨这边卸车。虽然在外面干活吧，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的，虽然辛苦一点，但也值得。我干这个吊车组最大的成就，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服务到旅客，但是就间接性服务到了拉萨的人民，我觉得挺好的。在铁路坐了这么久，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她叫齐美，现在1周岁多。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他一直都在等着我，然后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幸福，有家有房啊，有孩子，这条铁路真的给我带来了幸福。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是深格卡岗村第一个铁路职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我叫韩卫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脏礼养，现在受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洗礼。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其实呢，走了2天2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真的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1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
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5: 是用心的服务。
16: 太感谢你了，
1: 不用打扰。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
20: 收
21: 钱，这辣椒别干了。
1: 行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4: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陈将军，请讲。
1: 当时末将身负重伤，是这位大娘将我救回家中。敌军来搜查时，大娘将我藏了起来。为了保护朝廷将领，这位大娘不顾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不吐露半句。为了我，她差一点丧失了自己的性命。皇上，这位大娘就是末将的再生父母。
0: 说得好啊。那朕就做主，赐你认这位大娘做义母。
1: 谢皇上隆恩。
0: 他老人家身在何处啊？
2: 回皇上，我娘仍在坳头村家中。
0: 陈将军，朕命你明日将大娘接到关内居住。
1: 是。
0: 罗公公，
3: 奴才在。
0: 传朕的口谕，赐韩大娘黄金50两，玉帛100匹。
3: 遵旨。
0: 胡丁，
4: 小的在。
0: 你为何冒死前来送情报啊？
4: 回皇上，小的只是听从韩副将的安排。
0: 真是难得的好士兵啊。樊元帅，你想将此两人如何安排啊？
5: 微臣正要奏请皇上，打算提拔韩将军为白虎关的镇关守将，提拔胡丁为校尉，恳请皇上恩准。
0: 准奏。
6: 谢皇上隆恩。
0: 樊元帅，你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来听听。
5: 这第二个原因嘛，就是多亏了先锋官薛丁山。
0: 哦，此话怎讲啊？
5: 微臣承师父之教，对怪兽七杀阵早有所了解，并且已知道破阵之法，但在整体战略上，微臣还有一些较大的缺陷。在调兵遣将时，薛先锋提出东门对面的山上很可能有伏兵，当时微臣不以为然，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一定要派精兵良将先打伏兵，再攻打东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的策略，我军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很难攻下白虎关。当杨帆逃往死门的时候，又是薛先锋将他打败。由此可见，薛先锋的确是一个文武双全、运筹帷幄的真正帅才，微臣自愧不如。
0: 樊元帅，此言何意啊？
5: 启禀皇上，下一步我们就要攻打玉龙关了。此关是西凉王府的最后一道屏障，有层层险山恶水相阻隔，小的关寨一个接着一个，延绵百里，又有精兵良将把守，素有固若金汤之称。又传叔宝同连同铁板道人、飞薄禅师等罪魁已重新练功下山，并借得邻国兵马死守此关，故而破玉龙关要比破白虎关难以10倍。
0: 破玉龙关之艰险困难，朕也有所耳闻。樊元帅有何打算？
5: 为了皇上的西征大计，微臣请求让帅于薛丁山，望皇上。

0: 这个，众位卿家有何高见啊？皇上，樊元帅让帅之举，实为顾大局而忘私，老臣佩服之至啊！
1: 皇上，微臣以为樊元帅言之有理。 冲破朱雀关，与扭头祖师的巧妙周旋，捣破玄武关，剿灵桓灵攻心战，足以看出薛丁山之雄才伟略。让薛丁山挂帅去破玉龙关更为合适。当然，樊元帅有勇有谋，当属奇才。不过，他已身为人妻，很快要生儿育女，作为一名元帅，势必要分一些心，因此。
0: 微臣对樊元帅之提议十分赞同，还请皇上定夺。众位爱卿有何异议？樊爱卿，你刚才的一席话，正如程老千岁所说的，朕也颇为感动。
2: 你为国家、为朝廷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你武功超群，才华卓著，人人皆知。但是为了征西，为了将来，朕同意你的请求。
3: 谢皇上。
2: 薛爱卿，
0: 微臣在。
2: 樊元帅决定让帅于你，你有何话要说？
3: 微臣受之有愧。
2: 此话怎讲？
0: 这仗是大家打的，这谋略是大家智慧的结合，这荣誉可不能我一个人获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当之无愧。罗公公，
4: 奴才在。
0: 朕任命薛丁山为征西大元帅，你圣旨颁诏书，昭告天下。
4: 遵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师傅，徒儿买了。
5: 做好下山的准备了吗？
2: 回师傅，徒儿已经准备好了。
5: 经过了春夏秋冬300日的修炼，今天就试试你的刀法。如果成功了，此刀能穿墙过壁，你可见谁杀谁。唐军中无一人能敌，即使是薛丁山、樊梨花，一样一刀则死。
2: 多谢师傅一年来的苦心教授。
5: 使刀吧，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2: 师傅。
5: 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2: 那就是天意了。为师说过，成你下山，败你也下山。
5: 如果败了，师傅就再也帮不了你了。

0: 唐天下休矣。
1: 师父，待徒儿下山之后，把唐军消灭干净，到时我把您接到长安，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0: 去吧。
2: 青老千岁，徐兄，这玉龙关确实非同一般。至于怎样破关，我心里确实没底。
3: 玉龙关是征西的最后一关了，此关不破，征西将前功尽弃。玉龙关的确艰险无比，但是世间事本是无难易，为之则易。丁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险，你一定要自信，敢于担当。
2: 可我现在心中倍感压力。
4: 丁山呐，你感到有压力，这就是制胜的基础啊。
2: 多谢程老千岁和徐兄的鼓励。
4: 丁山呐，你将如何攻关呢？
2: 我想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要摸清敌方情况，再做打算。
3: 西凉王府、沙江营以及金牛山都得摸清楚，最好能搭上内线。
2: 我想先派江虎和小四去西凉王府，再派窦一虎和秦汉去沙江营，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4: 为何要派江虎他们去西凉王府呢？
2: 江虎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就是西凉王府里一名大臣家里的家丁，据说这位大臣当时是反

0: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娘，陈将军是我。陈将军，我请在上庆收女儿一拜。
1: 这是陈将军，孩子。
0: 娘，您的一行一举感动了皇上，皇上特地将您赐为我娘。
1: 孩子，你说的皇上，就是当今的天子，
0: 正是。皇上还赐您黄金50两。 玉帛100匹，啊，我的天哪！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如何受当得起呀？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如今可是大功臣，还有您的儿子韩副将，如今已经被皇上提拔为白虎关的镇关主将了。孩子，这样，皇上把你送我做女儿，我就接受了。至于那些金呐什么的，就不要了。<笑>
1: 这如何可以呢？
0: 皇上的话是圣旨，圣旨是不能违抗的。皇上还命我将您接进关内居住呢。这也是圣旨，不能违抗。是啊。天哪，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呢。您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啊。小梅、小菊，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贴身丫鬟，专门伺候您的，给大娘请安。
2: 娘，好漂亮的姐姐。
0: 我的腿脚好用，还让人伺候做什么？
1: 圣旨。哦，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以后都要活在圣旨里面了。
0: 娘，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收拾收拾吧，轿子还在外面候着呢。
2: 娘，你要去哪里啊？我也要去。
1: 有二傻的圣旨吗？
0: 这，没有。娘，二傻的事情啊，您可以自己决定。
1: 不是所有的事都圣旨定吗？
0: 这事儿怎么了？
1: 皇上管不了那么多。
0: 我看他已经管得不少了。
1: 这样吧，二傻，你回去跟你娘商量一下。如果你娘同意你跟干娘走，过些天我再来接你。
2: 好，好，好。<笑>

0: 王道长，你一向以过宫炮开局，今日却是为何呢？
1: 天尊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此次过宫异常的难。
0: 当然知道了，道长不至于急改视角炮吧？
1: 都是同道中人，贫道只能在视角上看其变化。
0: 同道之人，也当有同道之心。
1: 俗话说，道义有道，而李道福执意离经叛道，教徒逆天，怎可奈何于他？
0: 此次征西，天意归唐，李道福逆天意，背民心，老天不会助他的。
1: 据说他这次掏出了家底，把穿墙过壁的飞刀绝技。授予了其徒叔宝同，唐军中恐怕无人能敌呀。
0: 万物相生相克，再玄妙的利器也有破解方法。你有破空接刀的办法，为何不告诉丁山呢？
1: 我是想过，不过我总觉得破空接刀不如天尊的金鞘收刀易学好用。

0: 我去问问。大嫂您好。请问您府上有没有一位叫江城的家人？
1: 江城？
0: 对，
1: 你是不是说的那个程叔啊？他的大名叫江城，你们是？
0: 哦，我是他的远房侄子。
1: 哦，是程叔的远房侄子。我刚刚看到他在里面，我帮你们去叫。
0: 好。
2: 程叔，哎，有人找你。刘嫂，谁找我呀？
1: 他们说是你的侄子。
2: 虎儿，真的是你啊！正是我，我是虎儿。哎呀，这么多年了，你变成大人了。
1: 我差一点没认出你来呀！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2: 哦，谢谢你啊，刘嫂。
1: 没关系啊。
2: 程叔，这是我的朋友小四，小四叫程叔。程叔，听说你在那边当大将军了，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
0: 程叔，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外面的酒馆坐坐。
2: 哎，也行。
3: 正好啊，现在有空，晚上一会儿老爷回来了，我就出不去了。走，好。
4: 白虎关原有5万人马，加上大王增派的10万人马，总共有15万之众，竟有8万人投降了朝廷，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全军覆没。
5: 那杨帆将军呢？
3: 杨将军在阵中与薛丁山相遇，与其交战不敌，被其削掉手臂，脑晕马下，其义子薛应龙追上，一枪刺死。哎呦啊，
4: 杨将军真是。
3: 这可如何是好？老天，要灭我西凉啊！众爱卿，这便如何是好啊？启奏大王，朝廷大军一路攻来，无人能挡。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看我西凉能征善战之将，死的死，降的降。
6: 舒元帅又不知所踪，到底是继续战下去，还是归降？大王需当机立断呐！
2: 那依你之见呢？
3: 这，大王臣以为不可轻易归降。
6: 王叔，说出你的道理。
3: 大王，一是这玉龙关层层关卡，山恶水险，又有重兵把守，朝廷大军虽然兵多将广，但要攻下此关，难于上青天；二是舒元帅。
2: 尚未出现，只要他一出现，我相信一定能力挽败局。众位爱卿，现在是我西凉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7: 是。
2: 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会朝，你们要以西凉之大局为重，说出自己的见解，千万。
8: 不要有任何顾虑，
2: 队长，大王，别走，别走，别让众爱卿走，大王，大王，
9: 大王怎么了？
2: 哎呀，
10: 来了，
3: 客官，您的菜齐了。
2: 哎，来了，谢谢。虎儿啊，你这事儿啊，太过冒险了，弄不好你们回不去了，大人也得跟着遭殃。
3: 上次舒元帅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知道吗？这个我听说过，不过这次不同了，这次有我们两个在，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宋大人的，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只帮你们跟他见个面，以后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其实以后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啊，先让我们跟他见一面再说吧。行，那我先走了啊。好。
2: 等老爷在客厅喝茶的时候，我跟他说：“如果行，我来叫你。你们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3: 好，程叔，有劳你了。
2: 哎，
11: 哎，好，哎，客官慢走啊。确实不错。

0: 小三，走，走。老爷，有个人想要见你。
1: 何人？
0: 他没说，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1: 荒唐，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你就再来见我？
0: 小的不敢，他说一定要见你，不过我看他不像什么坏人。老爷，你是见还是不见呢？
1: 他在何处？
0: 就在大门外。
1: 叫他进来。
0: 是，老爷。跟我进来吧。好，走。来，老爷，他们来了。
1: 你下去吧。哎，
2: 在下见过宋大人。
1: 你们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来见我？
2: 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名校尉，我叫江湖。在下对大人并无恶意，只是想帮大人而已。
1: 帮我？何须要你帮我？
2: 宋大人诧异，难道大人还认不清眼下的局势吗？
1: 那又如何？
2: 朝廷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眼下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玉龙关虽然难攻，但是60万大军如云的战将，迟早有一天会攻破它的。玉龙关一旦攻破，大军将直捣西凉王府，到那个时候，我可不想在处死的逆贼名单上看到宋大人的名字。
1: 可是文武大臣那么多，为何你却要来帮我？
2: 因为我们知道，宋大人原先并不是想兴兵造反之人，虽然后来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也不想让你死。
1: 哎，人家拿我全家的性命相威胁，我哪敢作为啊？
2: 现在不同了，如果他们再来暗算，我们两个会保护你的全家。
1: 就凭你们两个？
2: 大人不信是吧？那我就试给你看看。拿剑。
3: 大人，射脑袋还是屁股？
1: 有那么准吗？随便吧，射中就行了。
3: 那我射胸部了。江湖接中。
2: 大人请看。
1: 啊，果然射中了胸部，简直是神人呐。
2: 大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家丁，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啊，
1: 放心了。不过大王眼下是战是降还拿不定主意，要大臣明天在朝会上各抒己见，到时候我放心直言就是了。
2: 那就有劳宋大人了。
1: 不用见外，按说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朝廷的官员嘛。
2: 说得好，
1: 阿成。
0: 哎，老爷有何吩咐？
1: 今晚摆酒为两位客人接风。
0: 是。
4: 玉

0: 各位爱卿，昨日本王说过，让你们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是战是降的事。想必你们已经考虑好了，现在你们大家各抒己见吧。
1: 众爱卿，你们不要有顾虑，在这大殿之上就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错了，本王是不予追究。大王，对黎民百姓来讲，平安就是福，对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西凉本是大唐的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享受着这难得的太平盛世。 我们本不该有那些我们不能得到的非分之想啊！有了非分之想，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百姓就深受其害，害得。

0: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啊。现在百姓饱受着战争之苦，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安无事了？现在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不也一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吗？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早就不该开战，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提议立即停止战争，还西凉人一个太平的生活吧。
1: 大王，宋大人所言老臣不敢苟同，战争嘛，难免会伤及无辜，既然战了就要一战到底，我西凉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们拼死拼活也要守住玉龙关。
0: 请问黑王爷，这玉龙关靠谁来把守呢？
1: 我们现在还有30万将士，再说还有舒元帅的兵马，我相信他迟早会出现的。
0: 哼，他已经失踪1年多了，会不会等仗打完了他才出现呢？
2: 叔宝同到。
3: 谁说本帅等打完仗才出现？你说的？参见吴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外卿平身。
3: 谢大王。
4: 朝中之上不要以武相逼，这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有理你可以讲吗？你讲
3: 啊。大王，微臣的唯一见解就是大唐快要灭亡了。
4: 哎呀，全凭你一个人？
3: 大王有所不知，这1年多来微臣苦练绝技，微臣的飞刀可以穿墙过壁，大唐诸将并不在话下。
4: 可是他们还有60多万人马。
3: 大王，微臣已经向波东等邻国借兵60万，指日可待，只需大王同意便可。
4: 能借到兵将，这当然好。可是大唐的将军们一个个都骁勇善战，你那飞刀能行吗？
3: 大王，微臣可以给大王演示一番。
4: 好。
3: 大王，您看到下面那个铁香炉了吗？
4: 本王看到了。
3: 大王请看。
0: 叔宝同的功夫果然大有长进呐、你们大军中恐怕无人能敌了。
5: 这个我倒不担心，薛元帅总有办法对付他。那后来呢？大王持何态度？
0: 那还用问？看过叔宝同的表演之后，当然是一边倒的主战了。包括大王在内，还有叔宝同又向邻国借了60万大军，他又要把西凉人拖进灾难了。
5: 大人，你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来看，叔宝同今天晚上就会对你动手。
0: 哎，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
5: 请大人放心，我们说过会保护大人，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正如元帅所言，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0: 那就多谢了。
5: 宋大人，你们府外的巡逻兵都隶属何处？
0: 隶属于王府，是专为文武大臣的安全而设的。其实他只是个摆设，不顶用的。
5: 那你府上的家人跟他们熟吗？
0: 我与他们从未打过交道，可能家人和家丁和他们比较熟。阿成，你过来一下。
6: 啊，老爷，您叫我。
0: 这位客人有事要问你。
5: 成叔，你们跟府外的巡逻兵熟吗？
6: 啊，有的熟，有的不熟。像今天巡逻的蔡队长就比较熟。
5: 哦，那你们跟蔡队长怎么个熟法？
6: 啊，1年多了。

0: 进进出出，老是碰面，就这样混熟了。他经常进来这里喝水，下雨的时候避避雨，聊聊天什么的。
1: 哼，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啊，你有把握就好了。
1: 苏奶，光解决今晚是不够的，以后呢一定要想一个解决长远的办法。
0: 那有什么办法呢？
1: 有，但是大人，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程叔，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在一起。
0: 好的，那我能做什么呀？
2: 你听他的安排就是了。
0: 是，老爷。
3: 梳妆。
4: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

0: 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

0: 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
7: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5: 分点让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9: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0: 姚章，
1: 上海人，
0: 在上海上班。
1: 数目大吗？
0: 蛮大的。
1: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的，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掉。
0: 我给你50个点，
1: 那怎么好意思呢？哎，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0: 他还不起也要还。
1: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0: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能买辆车吧？
6: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0: 是不是？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丹心记在戎马上，
12: 正在播出。

0: 去那边看看。好的。各船军船夫听好了，杨将军有令，唐军兵马已到达对岸，所有船只不可私自开出，违令可斩。
1: 是。

0: 来，喝酒。你，我走。来，喝酒。一会儿就抓刺客了，你可别喝多了呀。
1: 不就抓个刺客吗？啊，没事儿，来来来，喝。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听说啊，是武林高手啊。武林高手。那。
0: 那我怎么能抓得住他呀？弄不好，我是要被他杀掉的。哎，
1: 这个你放心，有人会保护你的。也是武林高手，
0: 高手中的高手。
1: 那有何惧啊？啊，倒酒。
0: 哎，行了，哎呀，别喝了。

0: 你可不要怨我，我也是受他人指使。
1: 受谁指使？
2: 队长好剑法！不信是吧？不信我就再给你试一次。拿进来。
3: 信了信了，别试了。
2: 说，受谁之托？讲不讲？
4: 蔡队长，你的剑法好，再给他来两剑。好嘞，不过这一次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准了。你说我这一剑要是射到你的嘴里，我想你会改口的。
5: 我相信。
2: 说，受谁之托？说。
4: 叔宝通。
2: 来人呐！
6: 把他带去。是，
7: 队长，走，快点。众位爱卿，既然你们都同意舒元帅的看法，众位爱卿还有何疑呀？
6: 舒爱卿，微臣在，既要战，就要胜。舒爱卿，你要同将领们好好商量。
8: 拿出一个制胜的办法，不要让本王再失望。大王，请放心，这一次，微臣绝不会让大王失望。众位爱卿，还有奏吗？没奏，就退朝吧。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讲。
9: 宗爱卿，但讲无妨。
8: 微臣记得，昨天大王说过，在朝会上发表见解，无论对错。
9: 言者无罪，概不追究。
6: 是啊，本王是说过，今天还这样说。
9: 可是昨天微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昨夜就遭杀手的暗杀，
8: 怎么会有这种事？宋大人，我看你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吧？要是真有杀手杀你的话，恐怕你今天就站不到这个大殿上了。
6: 那是被巡逻队发现的及时，
8: 微臣才捡回这条老命。
6: 巡逻队真是不简单呐，他们人呢？
10: 蔡队长就在殿外。
6: 传。
10: 我们一心一意为大王做事，忠心不二。即使有些不同见解，也是为大王着想啊。这样动不动就遭人暗算，太让我们寒心了。
6: 张爱卿，请放心，本王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10: 队长到，
6: 在下叩见大王。蔡队长，请平身，有话问你。
10: 是。
6: 听说你们昨夜抓住了一名刺杀宋大人的刺客。
10: 是。杀手现在就在大牢内。
6: 他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刺杀宋大人？
10: 他是个职业杀手，说是受人之托。
6: 他是受何人之托？你从。

0: 直说来，有本王给你做主。
1: 巡逻队抓到刺客是天经地义，你为何不敢说出来？难道你还不相信大王是一位圣明之王君吗？蔡队长，我看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刺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0: 在下确实没什么本事，可是刺客确实是我们抓到的呀。好。 那你是怎么抓到他的？四更时分，我们正好巡逻到宋大人府上院外，看到一个黑影窜到了宋大人的厢房，就跟踪而去，结果那个黑影就窜到了宋大人的卧室。我带着兵就往上追，我们齐声呐喊，杀手就退了出来。他退到院外，往屋顶飞时，我们七八张弓一起乱射，他的一只脚被我们射中了，就倒在了地上。
2: 好了，舒爱卿，你让本王把话问完。是，蔡队长，刺客到底受何人之托？
3: 是受。
2: 你如此吞吞吐吐，却是为何？
3: 大王息怒，蔡队长也许是顾虑遭人暗算，所以不敢直言。
2: 你尽管出来，有本王给你做主。我看他谁敢！
4: 在下问过杀手，是受何人之托？他说是舒宝通。嗯，
2: 你是苏大人？这样，舒爱卿，你为何这样？
3: 启禀大王，
2: 蔡队长纯属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好了。 此事以后再查。不过本王重申，以后要再有人向我的朝臣下黑手，不管他是谁，本王绝不轻饶。各位听清楚没有？
5: 大王英明。
2: 好了，如没有其他事情，退朝。身边的文弱老臣对你有何妨碍？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
5: 回大王。
2: 这些人要坏我们的大事，你错了。坏我们大事的不是他们，是朝廷大军，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打过一个漂亮仗，连续丢成士官。你这次不是学了大本领吗？你不是能够对付唐朝军队吗？别让人家说你只能对付我身边那些文弱老臣。
5: 大王说的是，我明白了。
2: 想要封住别人的嘴，不是靠你的剑，是靠你的战功。多打几个漂亮仗吧，不要让人说你光能对付我身边的文弱老臣。
5: 请大王放心，臣知道，臣告退。
2: 慢，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宋大人、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6: 我可放不过你。臣知道。今天大王对舒宝同是真的生气了。如此看来，宋大人已经转危为安了，舒宝同再也不会对你下毒手了。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7: 看样子暂时不会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有如此谋略，佩服佩服。
6: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用客套，到时候还有不少事要大人帮忙的。
7: 没问题，我会抽时间和张大人、袁大人聊聊天，我还会尽量的找一些人来配合你们。好，
6: 在下在此，先行谢过。
7: 鱼了，新鲜的鱼，新鲜的鱼啊！买鱼了！哎，大爷，要鱼吗？又新鲜又大，来吧。
8: 不要。
7: 好嘞，来喽，买鱼喽，买鱼了。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
8: 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吧。
7: 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
8: 不过你有钱买鱼吗？
7: 哎，买一条足够了。
1: 说不定。

0: 啊，还能买两条呢。来，走走走，买鱼去。
1: 卖鱼喽！买鱼，
0: 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2: 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0: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
2: 哎，我称一下啊。哎，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3: 哎呦！什么？蒋爷来了！
4: 蒋爷来了！
3: 快跑！
4: 快
3: 跑！
4: 快跑！
3: 蒋爷来了！
4: 蒋爷，赶紧跑！赶紧收拾东西！
2: 哎，蒋爷来。
5: 谢谢。
2: 哎，蒋爷，那边呢？哎，卖鱼的。
6: 为何要收摊啊？
7: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
2: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7: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条？
2: 几条？二狗子，
6: 哎，
2: 咱们要几条鱼啊？
6: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
2: 哎，
6: 来。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八，都给我拿走了。
8: 哎，好，
7: 蒋爷别，蒋爷，
8: 拿走，
7: 蒋爷，
2: 住手！算了，
7: 别拿我的鱼，
2: 住手！
7: 蒋爷，
8: 干什么？
7: 你放兄弟，
6: 二狗，哎，
2: 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6: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啊？给我放下！
0: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7: 这是他花钱买的呢，蒋爷。
2: 这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0: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7: 算了算了，
2: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呀，还不让他见识一下？
7: 给我打！
2: 这就是蒋爷的下场，
7: 人命了，蒋爷！
2: 打！
7: 蒋爷！
2: 打！
7: 蒋爷！别打了，蒋爷！
2: 往死里打！
0: 哎呀，这两个小当兵的真是可怜呐！明明是自己拿钱买的鱼，还要被蒋恒这么打呀！
9: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0: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9: 是啊。
2: 我让你路见不平，我让你拔腿就
7: 你们俩没事吧？
10: 多谢大家救命之恩。
7: 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10: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是我呀，姐。姐，弟弟，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1: 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侠，快，请来，快。大侠请坐。
2: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
3: 快起来。
4: 谢就不必了，你们的伤要紧吗？不要紧，皮外伤。
2: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
4: 江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是他，
2: 那个大恶霸，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大姐，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
5: 二姨父，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
3: 你要我如何给你做主？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胡闹！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再说是你欺负人家。

0: 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1: 那就这么算了。
0: 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我告诉你，现在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关于那个武功高手，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今天我有两位贵客要来，你走吧。
2: 是。
3: 大姐，你们是当地人吗？
4: 不是，我们是金牛山人。我是四年前嫁到这儿来的，两年前我丈夫病故而死，我就一人寡居于此。
3: 那你弟弟为何在这里当兵呢？
4: 我们的父母早亡，当时我弟弟还小，我就把他带到沙江来。去年他17岁了，我看他又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让他去当了兵。
3: 你们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
4: 没有了。哦，对了，还有一个舅舅叫沃利。
3: 沃利，是哪里人？
4: 我父亲是汉人，我外婆家是西番人，我母亲叫沃多因。本想着年底就把弟弟送到舅舅那里。
5: 我不去，我要和姐在一起。
3: 大姐，为何要送他去那边呢？
4: 大侠，你有所不知，从小我就把弟弟一手带大。哎，是我太娇宠他了。现在他人也大了，又在军队里，我怕他惹出祸来。您看，今日这不就惹出祸来了吗？幸亏有大侠相救，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如果把他送到舅舅那边，有舅舅管他，舅舅也是在军队里的，这样对他也会有照顾啊。
3: 你舅舅也是军队的？
4: 他在金牛山的军队里，好像官还挺大的。
3: 是吗？是何种官？
5: 哎，大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何人呢。
3: 哼，我说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保密。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个将军，姓秦名汉。
5: 大侠真会说笑，你怎么可能会是朝廷大军的人呢？
3: 为何不可能？
5: 朝廷大军的人是来消灭我们西凉军队的，如果你是朝廷大军的人，怎么可能会救我们两个当兵的呢？不杀我们就不错了。
0: 小兄弟，你错了，我们征西是为了要剿灭叔宝同那几个鼓动西凉王兴兵造反、妄图推翻朝廷的首恶之人。对其他人，包括杨虎将军在内，只要他们不追随叔宝同，不与朝廷为敌，我们不但不杀他们，反而还会让他们继续做官，为朝廷立了功，还会提拔他们。
6: 我在军队也曾听人说过，说朝廷军队是一支仁义之师。
5: 啊，秦将军之所为，足见如此。
6: 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你看蒋恒，他仗着与杨虎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无恶不作，无人敢管。
3: 在我们军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5: 还是朝廷大军好。秦将军，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去你那当兵啊？
4: 我们百姓的生活原来本是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叔宝同挑起，搞得民不聊生，战事四起呀。
3: 大姐说的对，我们征西的目的就是要还西凉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4: 我们这边的百姓早盼着朝廷大军赶快过江了。
3: 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大军过江之事而来的。如果你们真心向朝廷，到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呢。
5: 好说，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力以赴。你说对不对，阿宝？
6: 太对了，虽然我们只是个当兵的，可也想立功啊。
4: 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愿意帮忙。
3: 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5: 那眼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3: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
4: 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
0: 来，干。杨兄，我俩金盟建照，不知有何吩咐？
7: 哎呀，
0: 只因小弟单生一儿杨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擒那恶妇贱人，为我儿报仇雪恨。
7: 道友不必心烦，妖王死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0: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
8: 杨兄真是客气了。
7: 客气。杨兄，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啊、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
0: 是啊，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面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还有从各名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8: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
0: 只是昨日发生一事，令小弟颇为奇怪啊。
8: 哦，何事？不妨讲讲。
0: 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7: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
0: 沙江绵延百里，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
8: 说的也是，也许是那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
7: 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啊，杨兄需多加防范才是。
8: 是啊。此人功夫了得，轻功极高，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哎，
3: 各位，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4: 舒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
3: 舒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
9: 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3: 窦将军说的对，我们不是怕了，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4: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的几道关逐个来解决呢？
3: 这样是个好办法。
4: 那我们先说舒宝同的飞刀吧。
3: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
5: 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9: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
4: 这里根本就没有船，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
5: 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
9: 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
3: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船夫，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过去。
9: 这要是敌方的船夫把船给咱们划过来就好了，可这不太可能啊。
4: 这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让杨虎发个命令，他们还不乖乖地划过来？
3: 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你之前探过军情吗？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
10: 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
3: 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
10: 正是如此。
11: 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问题就解决了。
3: 军师所言极是，
11: 元帅欲派何人前往？
3: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你最擅长偷小东西。
9: 元帅，
0: 我明白了。

0: 丁山，许兄，你怎么来了？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同的飞刀发愁啊？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同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同的飞刀，不过。 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军师言之有理。
1: 报，
2: 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
0: 好，你先下去吧。
1: 是。
0: 军师
1: 啊，
0: 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1: 嗯，好。
0: 嗯。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1: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0: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三天、四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六天、十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明白。
0: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1: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
0: 嗯，保重。

0: 请。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2: 打扰了。
0: 这是顺溜，那是二宝。
2: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一共四百多条。
2: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3: 梳妆。
4: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5: 清仓了。
4: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7: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

0: 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天地胸中
5: 壮，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
9: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那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想都中啊。

0: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这几个任务。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5: 叫哥。
1: 哥。
6: 真的让车吧。
1: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啊？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

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2: 叫哥。
8: 哥。
3: 分哪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10: 是不是？
8: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16: 丹心记在戎马上，
17: 正在播出。

0: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到时候有了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
1: 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
0: 听说他是红花楼的常客。哼，师兄，你觉得如何？
2: 有门了！曹都头，您又来了！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快去把门打开一下呀！师兄。 我去了，你们在这里等我，好，小心一点，好。
3: 哟，客官，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那就上楼挑一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0: 不用了，我只找你。
1: 找我？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儿商量，请借一步说话。

0: 陶陶陶，感觉如何呀？
1: 不错不错。
0: 既如此，今日该把账结了吧？
1: 结账？为何那么着急呀？
0: 哎，陶都头，你钱也不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溜啊？
1: 什么叫溜啊？下次一块给你不行吗？
0: 下次？多少个下次？曹都头，我跟你说吧，今天呢就是下次。
1: 那你要怎样？
0: 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呢。
1: 我要是不给呢？啊，
0: 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来人呐！
1: 怎么了？想动我啊你？
0: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就什么都不会动的。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带兵的。
0: 就你带那几个破兵，还想威胁老娘我吗？我告诉你，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1: 今日没带，下次给。
0: 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骨。
2: 住手。嗯，
3: 老板，你开门做生意，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在此动粗啊？哎，
0: 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3: 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1: 我没带。
0: 每次都说没带来。
3: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
1: 手头也紧了一点。
3: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
0: 30两。
3: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0: 够够够，太够了。
1: 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3: 多的让他为你存着，下次用。
1: 多谢朋友，下次我要挑个最最漂亮的啊！不，两个。
0: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
1: 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3: 为何要留给你？
1: 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
1: 原来是个好傻子，怎么让我遇上了？弟兄们，眼下战况甚紧，诸位要各司其职，随时听候调动。另外，没有军令，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
4: 是。
1: 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3: 好。
5: 又去喝酒？
1: 哎呀，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哎，我走了。
3: 那您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
6: 主持人，这几天够累的。
7: 嘿，曹总统您来了。哎，来，哎，这边请。哎，这边请。
3: 来了。
7: 这上面的位子我都给您留好了，就等着您来的。
3: 好。
7: 哎，您请。哎，您坐。
3: 来，喝一个。
7: 哎，曹都头，曹都头，
1: 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
3: 曹都头，
1: 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
3: 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几个人？
1: 就我一个。
3: 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哎，
1: 不好吧？这次应该我做东。
3: 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东。
1: 好，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
3: 一言为定。
8: 小二，
7: 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
8: 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1: 好嘞，不用了，不用了，这桌菜还没动呢。
8: 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
3: 你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换过。哎，
7: 好嘞。
1: 哎呀，真是够朋友啊。
9: 窦将军和秦将军已过江3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 船只一到，我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登上船。
2: 那我们女兵该如何编队呢？
9: 全军所有的女兵和女将单独成立一个女子军团，独立编队，由樊将军来指挥和调配。各位还有何异议？好，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大家赶紧下去准备吧。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全军出发之时不准擂鼓，不准吹号，一律用令旗来指挥。
4: 是
5: 是。
4: 是，
6: 长官，我娘生病了，我能不能用船去接下我娘啊？我不过江的。
9: 说不行就不行，上面有令，谁都不可动船。
10: 这怎么办？
9: 李副将到。
6: 哎，走。
7: 李副将。
11: 曹都督呢？
7: 他吃饭去了，不过也快回来了，我派人去叫他。
11: 不用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杨将军很重视船只的管制，特吩咐我过来巡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
4: 是。
9: 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
7: 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
6: 哎，是啊。
8: 来，干！
1: 来，干！嘿，两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
3: 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
8: 曹都统，您这官职不小，应该不缺钱花吧？
1: 哎呀，说句不怕窦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只够填饱肚子的，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
3: 曹都统说的没错，不过曹都统，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吗？
1: 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
8: 是这样，我最近呢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
1: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弄船过江，你算是找对人了。嘿，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8: 为何？
1: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我也不敢调啊。
8: 这又是为何？
1: 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船才没过江。杨将军一再重申，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钓船呢？
8: 那可真是可惜了。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
1: 哎，掉脑袋的事，就是赚一座金山，也没人敢去做呀。
3: 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
1: 那是当然。
3: 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
1: 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
8: 他的意思是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
1: 这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啊。
8: 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

0: 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分感激。只是在下军务缠身，在下先行告辞。
1: 哎，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
2: 来，我先敬你一杯。
0: 在下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奉陪啊。
1: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
1: 喝酒去了呗。
0: 他中午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
2: 是。
0: 走吧。好。
3: 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你们两位是何人？找我在下有何贵干？
0: 不妨直说吧。
3: 曹都头爽快，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0: 我们就是要船，请你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
3: 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的，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
3: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
0: 为何？
3: 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
0: 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养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上杀你？
2: 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
0: 皇上还会赏赐你。老板，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我没醉，
3: 好了，
0: 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走了。
2: 哎，我走。老板，曹都头呢？有没有来你这里？有啊，派人呢。走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4: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0: 他们何时走的？刚走了一会儿。说，杨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
3: 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说还是不说？我说，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
0: 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2: 只要你能主动立功，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
3: 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0: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3: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给我的。至于具体……

0: 藏在房中何处，我却真的不知道了。
1: 你没有骗我们吧？
0: 没有，没有。
1: 好，那我就信你一回。我跟窦将军一道出去，你们一定要把曹都督看好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们放心，我们三个人还看不出他一个人吗？
2: 他跑不了的，你们自己也小心点。
1: 好，大姐，我这儿有几锭银子，先放你这儿吧。
2: 这么多银子，我不能拿。
1: 哎呀，先放你这儿，我们出去办事儿，带在身上不方便。
2: 那我可以帮你保管。
3: 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
1: 行，我们走了。走
3: 走。
1: 有没有消息？
4: 没有。你那边呢？
5: 找遍了，影子都没有。
4: 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
5: 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
4: 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
5: 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
4: 也只能先这样了。
5: 好，走吧。

什么人？说你呢？你在干什么？吼什么吼啊！在撒尿呢！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巡逻队的，钢管班，尿急呀！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0: 抓刺客！
1: 怎么样，得手了吗？找到了，但来不及拿。啊，那怎么办？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大门，我返回去。
2: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1: 知道了，快去跑，小心。

0: 不追，追不上。上次追过，他轻功盖世。哼！怎么样啊？
1: 没事。
0: 到手了吗？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拿。
1: 哎，就是他！你们真厉害！
2: 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
0: 走，进去看看。走，
3: 曹都头，让你受委屈了。
4: 令牌你们拿到手了吗？哼，看看是不是这个。
1: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
4: 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钱？
0: 对呀，
1: 曹都头。
0: 只要你明日帮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哎，我并不想得到封赏，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
1: 皇上也赏女人吗？哎，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啊，那我要！哎，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女人呐！
4: 曹都头，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1: 好的，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
4: 有女人，有女人，
0: 走马，走马。哎。
5: 曹都头。

0: 曹都头，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我们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啊，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1: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哦，
2: 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0: 真是这样吗？
3: 是，是这样。
0: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
4: 走了，他喝醉了。
0: 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1: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0: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
1: 慢，
0: 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杨将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喝酒谈生意去了？
1: 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 有何问题？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你看呢？当然是副将。
0: 大哥，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
1: 是，
0: 大胆！你小小的副都头，竟敢审查副将，军纪何在？
1: 你想犯上作乱吗？

0: 是船，哎，认识这个吗？
1: 这船，这真是令牌，
0: 杨将军的令牌，
1: 认识，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
0: 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1: 那倒也是。
0: 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交给你，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
1: 曹都头，发号调令吧。是。
2: 曹都头，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统，何副都头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各位传兵船副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驾！驾！
1: 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慢着，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
1: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可此事不难料。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他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
3: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验相告。
1: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4: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
1: 这，快跟上！
4: 这，
1: 雷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是。
1: 谁敢？ 令牌在此，违令者斩！
0: 少废话，
1: 拿下！都看到了吗？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
2: 曹都统，赶紧执行军令。
0: 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4: 是。是

0: 天上发现三颗蓝色信号弹。
1: 好，通知全军紧急集合，一个时辰之内全军登船。
0: 是。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好，这次秦汉都依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1: 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既然他们杀上门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迎敌吧。
2: 慢着，暂时不必出兵，待我与仙长先去会会他们，定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
1: 好，
3: 好。
4: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淘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 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

0: 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

一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

0: 并且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4: 叫哥，
10: 哥，
5: 在哪让车吧，
10: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啊？
1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6: 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17: 你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
18: 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17: 我错了，
19: 知道错了，
17: 晚了，
19: 没晚。
18: 小豆，
19: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哎！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20: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21: 当时我就在这儿，
20: 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22: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2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

0: 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3: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
8: 叫哥。
3: 哥。
1: 真的让车吧。
3: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3: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瞅你帅，
6: 是不是？
3: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丹心记在戎马上，
12: 正在播出。

0: 难道他们是妖道不成？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
1: 哼，什么妖道？这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它激起来的。
2: 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
3: 上，驾！
2: 两位将军退下。
1: 好。

0: 玉
1: 玉
0: 老将军，天意归唐，你何不归顺朝廷，以免生灵涂炭？
1: 呸！小贱人，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吃老夫一刀！驾
0: 驾
1: 驾！

0: 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啊，快快有请。
1: 是，传道人，丁山呐、啊，徒儿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
2: 徒儿请起。
1: 不知仙师来此何事啊？
2: 说来惭愧。 本道一直未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10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两个徒弟，没想到他两个天资太差，一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两个。
1: 那这两位现在何处？
2: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
1: 啊！来人呐！
3: 在。
1: 速将杆子上两位道人放下，请来此。是。
3: 徒儿实在不知他们两位是仙师的徒弟，请仙师恕罪。他们两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师父，
4: 师父，
2: 你们两个孽畜！
3: 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徒儿再也不敢了。
1: 说你们两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4: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1: 两位师兄，快快请起。丁山实在不知是两位师兄，请师兄见谅。
4: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
1: 能够成为仙长的徒弟，是万人所望。两位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呀。
2: 好了，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1: 仙师保重。 恕不远送。

0: 众位爱卿，先来干一杯。
1: 谢主隆恩。
0: 玉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指挥有方，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平叛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
1: 谢皇上隆恩。
2: 启禀皇上，此次调船过江还多亏了敌营中的一名将领啊。
0: 哦，敌营中若有仁人志士为朝廷立功者，那更要重赏啊。
2: 秦汉将军，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
3: 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仁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
0: 此话怎讲啊？
3: 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0: 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
3: 可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此人实乃是酒色之徒。
0: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许爱卿，你有何高见呢？

0: 皇上，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1: 好。
0: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1: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耍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
2: 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让皇上给他奖赏。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的可是个美女，他马上就答应了。
0: 还有否其他好色势力？
1: 这倒没有。
0: 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
1: 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
0: 回皇上，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
3: 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0: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3: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
3: 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徐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
0: 皇上，那只是他的不良嗜好。
3: 不良嗜好？
0: 他官至都头，受杨虎倚重，手下少说也有千多号人马，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可他却两袖清风。他好色，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也不利用手中权势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皇上，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却是一朵花。
3: 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
0: 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
3: 今日朕就让徐爱卿代朕封赏于他。
0: 遵旨。官体副将，直留都头，赏黄金50两，锦帛百匹，外加女人一个。
3: 准奏。
0: 谢皇上。
3: 徐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
0: 皇上，或媒或买，罗公公自有办法。
3: 罗公公，
4: 奴才在。
3: 你听到了吗？
4: 皇上，是圣旨吗？
3: 当然。
4: 奴才遵旨。
5: 经过众将士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下面就要过金牛山，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6: 玉龙城？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
5: 嗯，没错。这么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7: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生擒西凉王。皇上这次征西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
5: 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6: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5: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十七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
8: 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5: 那倒未必，如要过此山的话，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绵延10里，直达玉龙城。
7: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
5: 嗯，别无选择。
1: 窄缝有多窄？

0: 最宽之处可以并行四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
1: 这人啊就不足为惧了。
0: 千万不能小看此人，守山的这名主将姓朱名牙，号太保，是西凉王封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有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2: 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
0: 罗将军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
2: 末将愿率先探山。
3: 末将愿与罗先锋一同前往。
2: 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3: 罗先锋说得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
4: 末将也愿率先探山。
0: 诸位不要争了，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2: 遵命。
0: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0: 站住！不好！
1: 千童，再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2: 是。
1: 多加小心。
2: 知道。出发！

我们有意泰山，诸贼亦将我们进山，想要将我们分而击之。看来罗将军和秦将军凶多吉少。

0: 停！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

0: 元帅，罗将军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
1: 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2: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
3: 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
0: 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
3: 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1: 元帅，我们进山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0: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3: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

0: 人传朝廷将领如何了得？听说连舒元帅都怕其三分，可今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哼，
1: 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0: 哼，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我没有这么讲啊。
1: 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
0: 哼哼哼哼，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哼，人必有之，尤其是男人，你懂吗？
1: 妇人之见，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智，虽有必伤。
0: 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
1: 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
0: 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今晚的刺客是必擒无疑了。

0: 夫人交代了，朝廷的两位将军就关在山上的监牢里，一定要看好，小心有人来劫狱啊！
1: 知道了，这到处都是岗哨，如何能解？恐怕他连房子都靠近不了，不用担心。
2: 总之啊，还是小心点好。
1: 他们果然被关在那里。嗯，就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报告元帅，不要派人来营救。
1: 抓到了，抓到了！刺客抓到了！
2: 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多依虎。
1: 在何处抓到的？
2: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
1: 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
2: 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
1: 哎，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
2: 嗯，看来。
3: 他们的武功的确高强。嗯，元帅，是我连累窦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依护他这么做是品德高尚。啊，还有，你是亲眼所见他阵亡了吗？是估计的，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师兄难逃活命。
1: 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
3: 但愿如此。
4: 哥，哥，开门！
1: 千万不要告诉他。

1: 我们正在想办法，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一虎。
0: 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他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那他人呢？应该被抓了。哥，我要去救一虎。
1: 经理，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一虎。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
2: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
1: 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都一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朱崖的圈套。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
2: 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0: 末将愿意一起出战。
1: 我恨不得手刃朱贼。末将也愿一同前往。提议甚好。军师，意下如何？
3: 很好。
1: 阵战不是朱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
3: 好。
1: 梨花率兵出阵。 先同月娥为佐，金莲、金帝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0: 是。

0: 贤童，攻！
1: 逆贼，快放了我哥！将军且慢，既然对方来的是女将，就让本夫人去会会。驾！
0: 夫人小心！

0: 金莲，
1: 杀！
2: 妹妹小心啊！
1: 金莲，小心！金莲，
3: 小心！

0: 你就是唐军元帅薛丁山，你可认得本帅？哎呀，果然名不虚传。哼，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快滚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哼，快点滚！驾！驾！
1: 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看来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0: 等等，你们是何人？
1: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0: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1: 那就找薛元帅吧。
0: 薛元帅，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1: 你，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0: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1: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0: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你们方可进去。
1: 那有劳了，请快点，我们等着。
0: 等着。
2: 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
1: 我如何知道呢？
0: 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1: 哎，二宝说的也是个好办法。
0: 你们跟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
1: 哦，多谢。
0: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求见。
3: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3: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1: 我叫秀英，家住沙江。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就是他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呢。
3: 哦，我知道了。秦将军说过，当时他们两位正在当兵，被恶霸所欺负，秦将军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帮秦将军找到了曹都头。说起来，大军渡江，你们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
1: 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
3: 那是为何事啊？
1: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拿不下金牛山，全军上下都为此万分焦急，是否有此事？
3: 确有此事。
1: 元帅，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对破金牛山是否有用？
3: 哦，愿闻其详。
1: 我舅舅叫沃利，是在金牛山上管牢房的官儿，叫
2: 监军。
3: 监军？那我三员大将岂不都在他手上？
1: 只要在我舅舅手上，三位将军就不会有事。
3: 为何？
1: 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
3: 那他会听你们的吗？
1: 会的，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3: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
1: 嗯，
4: 这朱雅有何嗜好？
1: 嗯，听舅舅说，他就是残暴，野心大。
2: 他还好色，十分好色。我舅舅说，他有个夫人，却还经常下山去强抢民女。
4: 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5: 梳妆。
6: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7: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8: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二十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6: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

0: 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1: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0: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

0: 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 您吃的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 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

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

0: 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5: 叫哥，
13: 哥，
7: 在哪辆车吧？
13: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3: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13: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17: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8: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7: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8: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7: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8: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7: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8: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7: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

0: 全需重视。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通关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4: 在哪辆车吧？
12: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3: 是不是啊？
12: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
13: 不要笑。
14: 丹心记在戎马上，
15: 正在播出

0: 将军有何吩咐？
1: 牢里的那几个唐将如何呀？
0: 都关着。将军何以问起此事啊？
1: 那几个唐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出什么意外。
0: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牢里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
1: 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哎，要不要喝两杯啊？
0: 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末将就告辞了。
1: 卧监军留步。
0: 将军，何事？
1: 最近山外是否有新鲜货？
0: 将军，我并未出山呐。
1: 哎，抽空出去转转，有合适的带一两斤回来啊。
0: 是，将军，末将明白。

0: 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好，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在下李成。好，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
1: 我也想学武功。
0: 好，等破了金牛山。 我教你，还我，
1: 行啊，一起教。
0: 哎，这可是你说的，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元帅，我本是一具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军中无戏言，秦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2: 是元帅，
1: 我们可以学武功了。
0: 二宝，我们快拜师吧。先不着急，等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哎呦，嫂嫂。
3: 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
0: 认不出来就好，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3: 芙蓉姐，
4: 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
0: 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3: 嗯，我明白。
0: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
3: 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嗯，
0: 元帅，请放心，
3: 我们会的。
0: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3: 保证听从指挥。
0: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
3: 嗯。
0: 你
5: 们什么人？
3: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5: 军，行个方便，你舅舅是什么人？
3: 他叫沃利。
5: 你说的是沃建军？
3: 正是。
5: 他们呢？
3: 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的。
5: 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
3: 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
5: 长得这么漂亮，只怕。
3: 是做人肉生意的吧？
5: 哎呀，军爷，你好大力呀、啊，你也疼我了。我看你呀、啊，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军爷呀、啊，
3: 还麻烦您行个方便。
5: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
3: 啊，还要报告啊？原来是不用报告的。
5: 你没看见现在正打仗吗？朱将军已经下令封山了，见不见你们还不知道呢。哎，把东西给我。 麻烦军爷了，你们在这等着啊！啊，开门，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两位，请吧，监军要请你们吃饭。
6: 窦将军呢？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
7: 窝建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若是被朱牙发现了，这该如何是好？
6: 是，
7: 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
6: 哼，窝建军考虑的真是十分周到啊。窝建军，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绝然难保。
5: 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同报。
6: 来，监军，来。
5: 两位将军何必客气？哎呀，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
7: 哪里？窝监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
6: 就是。
8: 报，大人，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
5: 来了几个呀？
7: 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6: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7: 哦，既然山外来人，那监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6: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先带他去我家里，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
7: 是。
5: 两位将军，今日朱牙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
6: 还是别猜了，窝将军赶快讲吧。
5: 他要我出山为他招女人。
6: 窝建军，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

0: 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
1: 我也正有此想法，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
0: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2: 是啊，就用美人计来引诱朱贼，伺机把他干掉。
1: 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
3: 好，
4: 报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0: 这……哦，既然如此，你就快去吧。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赶快把我们锁回牢房，以免被朱牙他们发现。
1: 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
0: 找时间再商量吧。
1: 两位将军，委屈你们了。来人呐，
4: 在，
1: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
4: 是，
1: 请。
2: 您请，
1: 请，
4: 请。
5: 老爷，
1: 是不是外甥来了？
5: 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
1: 好。
0: 舅
5: 舅，舅
0: 舅，
1: 哎，秀英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
5: 这不是来了吗？
1: 来了就好。这两位是？
5: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窦一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她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啊，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六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1: 好，
5: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卧监军。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1: 啊，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破金牛山就指日可待了。
5: 卧监军，听说朱牙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他，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1: 你想得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他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他寻找女子呢。
5: 啊，太好了。
1: 啊，这样，
0: 太好了。
1: 我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
5: 好，要尽快。
1: 好，那我这就去找他们。
5: 哎，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您暂时先别去了。
5: 好，那我听你的，我就不去了。
1: 哎。开门，来，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0: 霍将军，
1: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0: 怎么了？
1: 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
0: 真的？快，来的不是你两个外甥吗？
1: 正是。
0: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
1: 没错，
0: 何人？
1: 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
0: 啊，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朱贼。
1: 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嗯，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2: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
1: 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
0: 嗯，他是怕夜长梦多，要是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
1: 那如何具体进行呢？
0: 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
1: 那你说说看，我们再商议商议。
2: 对，你赶紧说吧。
0: 首先，你要让朱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然后……
6: 都已经五天未交战了，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7: 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啊，看他们怎奈我何。
1: 将军，夫人，
7: 霍建军有何事啊？
1: 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7: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1: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7: 那就拿过来呗。
1: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你。他呀，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很鲜。

0: 嫩的下酒菜啊，鲜嫩，真的很鲜嫩。将军，您去尝尝，不就知道了吗？啊，走，那要去尝尝。哎，夫人，你回那堂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1: 哎，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0: 哎，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啊。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2: 将军好。
0: 这位是我的外甥，叫吴顺柳。
2: 想当兵是吧？让你就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
0: 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
2: 芙蓉，好名字。
0: 的确像芙蓉啊，嗯，哈哈，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
2: 那是不能嫁，像他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
0: 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
2: 嗯，
0: 哎，将军，来来来，喝酒。
2: 好，喝酒。
0: 将军，吃菜，吃菜。嗯，好好好。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
2: 嗯，鲜嫩，鲜嫩。
0: 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2: 芙蓉，
0: 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2: 好，啊，嗯，
0: 哎，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2: 对对对，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
0: 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2: 今天，今天，越快越好啊！
0: 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我这就安排一下，争取今天晚上就给您送过去。
2: 好，那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啊！

0: 我坚决，你不要那么痛快地答应朱贼，以防他生疑。还有，要设法让李成随金莲入房，以防金莲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可朱牙已经见过李成了，
0: 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在设法把朱牙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2: 哎，此计甚妙。
0: 金莲一进朱牙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牙那里一回来。
2: 就把我们三个放了。好的，还有何吩咐？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元帅，让他们连夜抢山。那派谁去呢？
0: 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
2: 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他们见过薛元帅。就让
0: 你外甥女去吧。
2: 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0: 罗将军，千万要小心。
2: 啊，知道了，你们放心吧。罗将军指明让你去，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3: 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
2: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
0: 放心吧。
2: 嗯。 李成，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0: 好的，
2: 金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3: 好。

0: 如何？他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答应了，但是说要过2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0: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
1: 哎呀，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0: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
1: 要终生陪伴你，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9个，这么多？
0: 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
1: 啊，不，答应，答应，多多益善，90个我都答应。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
0: 太好了！啊，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
1: 来人呢？
2: 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2: 出去，没你事。
0: 是夫人。
2: 3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0: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哈哈，
2: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0: 嗯，那刚才你都听到了，那有何想法呀？
2: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
0: 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报效大王，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取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唐大计要紧呐。还有你卧监军，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一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1: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好，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0: 回来，
1: 果然人家合适，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 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9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快跟我回内堂休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
2: 你，
1: 哼，
2: 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0: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
1: 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什么改日？就今天晚上。来人呐，
1: 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1: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0: 是。
1: 等等，将军，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0: 嗯，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1: 是。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

0: 将军，请随我来。快点，把门打开。
1: 怎么样？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崖防外面埋伏。
2: 好。哎，
1: 窦将军呢？
2: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1: 好，
2: 快点把锁打开。
1: 好，快，
2: 赶快行动。
1: 快为我披挂取刀。
2: 魏何夫人，
1: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哼，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2: 是。

0: 报告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她人在何处？就在门外，快请她进来。
1: 是，
0: 请。秀英姐，辛苦了。
2: 徐元帅，这是罗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罗，来人呐！
3: 在。
0: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3: 是。
0: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来人呐！
4: 在。
0: 安排好秀英姐。
4: 是。
0: 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为何？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他信吗？他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他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他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
1: 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她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
0: 将军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1: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
0: 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1: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那这样，去搜身。 只要搜到了，就可以救他一命，还可以救金牛山。如果搜不到嘛，就当我倒霉了。好吧，你去带十几个女兵跟我走，但是要记住，声音小一点。快去！
0: 是。哎呀，哎，嗯。
2: 来了，将军，在下祝你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3: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4: 将军放心。
2: 将军，在下告退了。
4: 啊，
2: 将军慢走，慢走。
4: 来，起来。
2: 将军。
4: 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
2: 啊，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4: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2: 好，那就喝几杯啊。
4: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将军。嗯。 将军，臣妾再敬您一杯。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不可能，我刚从朱崖的房里出来，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
1: 将军开门！
0: 女兵，那是金满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也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崖就会逃跑的。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那怎么办？我们先不要动，只要里面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要不我先去看看。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2: 明白。
0: 哎，从后面走。
3: 何人敲门呐？
4: 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3: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
4: 将军，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3: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4: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3: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4: 哎呀，
3: 啊，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4: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刺客就是他，我是刺客，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5: 慢，
4: 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啊？
3: 不许搜！
4: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3: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呐？无稽之谈！
4: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3: 发生何事啊？
4: 不清楚。

0: 咱们再等等。
1: 梳妆，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

0: 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 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

0: 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

0: 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天地胸中装，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6: 叫哥。
11: 哥，
6: 真的让车吧。
11: 哥，
1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4: 是不是啊？
11: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你是哪里的？
1: 上海人。
0: 在上海上班？
1: 数目大吗？
0: 蛮大的。
1: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

0: 哎，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了。
1: 我给你50个点，
0: 那怎么好意思呢？哎，
1: 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行吗？
0: 他还不起也要还，
1: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0: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2: 欢颜。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咱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哎呀，
1: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2: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哼，
0: 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2: 就这么简单吗？
0: 任凭将军处置。
1: 好，来吧。

0: 夫人，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没有呢？
1: 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
0: 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1: 搜何处？
0: 搜他！
1: 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0: 怎么？你害怕了吗？
1: 我何以害怕？
0: 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士斩，悉听尊便。给我搜！
1: 将军，
2: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2: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1: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2: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1: 来。
3: 应该没事。
1: 来，再喝一杯。
2: 好，喝一杯。

0: 将军再喝一杯。
1: 再喝。
0: 那，
1: 喝。
0: 来来来，再喝一杯。那
1: 好。
0: 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
1: 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
0: 哎呀，我来扶你啊。
1: 不用你扶，走开。
0: 哎，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1: 一起睡。
0: 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1: 也一起睡啊。
0: 好，你先睡啊。
1: 一起。
0: 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0: 找死啊！
1: 等一下，你再穿过手杖，我们进去。

0: 公，你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御，薛元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预览，并已御批准奏。
1: 谢皇上。来人呐，
2: 在。
0: 元帅，
1: 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是。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
3: 对破金牛山，义功不可没。
1: 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嫁，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0: 谢主隆恩，谢皇上隆恩。
1: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
0: 莫将遵命。

0: 没事吧？小姐，你怎么了？
1: 没事。
2: 梨花，怎么了？
1: 我没事。
2: 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0: 医官来号过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啊，
2: 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哎，往后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0: 知道了，元帅。
2: 梨花，真是太好了。
1: 哦，对了，相公，大部队何时向玉龙城开拔？
2: 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
1: 嗯，这样甚好。
2: 梨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
1: 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2: 梨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嗯。
3: 皇上，薛元帅到了。
2: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免礼平身。
2: 谢皇上。
4: 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
2: 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4: 说来听听。
2: 叔宝通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100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
4: 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
5: 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8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8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金书贼以100万雄兵驻守，又请了6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
2: 军师所言极是。
4: 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
2: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父，必定能破此阵。哦，
4: 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
2: 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父。
4: 嗯，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
2: 遵命。
6: 元帅，哦，
2: 秦将军，何事啊？
6: 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月娥与我商量，他想去求金刀圣母师父再借金铃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哦，
2: 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
6: 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
2: 那圣母肯借吗？
6: 我想求他试试看。
2: 何时动身？
6: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2: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6: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0: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1: 你找圣母究竟所为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0: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
2: 那你不妨说来听听。
0: 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童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笑>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
1: 请随我来吧。
0: 你们要带我去何处？
1: 你跟来就是了。
3: 嗯。

0: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精灵为何在此？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
0: 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2: 秦将军此言差矣，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多谢圣母，
3: 你想的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童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
0: 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与她。
2: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0: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0: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2: 秦将军慢走。
0: 告辞。

0: 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1: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0: 哼，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也都何意？
2: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3: 师父在上，请收弟子一拜。
4: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1: 是师父。
5: 元帅，你看谁来了？
6: 贫僧见过元帅。
3: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5: 见过元帅。
6: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童又是如虎添翼了。
4: 元帅谬奖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5: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
6: 是啊。
3: 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4: 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笑>
3: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笑>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 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入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尽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何难之有？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在，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谢元帅，
1: 谢元帅，两位大师后边请。
2: 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卒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1: 让他们进来。是。
3: 在下刘仁，拜见薛元帅。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0: 谢元帅。
4: 诸位爱卿。 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
5: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
0: 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到。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依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4: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0: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
4: 并保举4名将军同往。
0: 那爱卿保举何人？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助元帅守阵，毙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4: 好，黑里塔，
6: 末将在。
4: 方万春，
6: 末将在。
4: 段九成，
0: 末将在。
4: 霍尔弥，
7: 末将在。
4: 郝麒麟，
0: 末将在。
8: 五位将军听风，本王就封5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9: 遵命。
8: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 哈哈哈哈哈！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5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
9: 还有霍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0: 是。
9: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
8: 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5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5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 插翅难逃！好，太好，太好，说得太好！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0: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11: 对，
0: 说得对，
11: 好，太好，
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0: 来人呐，在！传我的令下去，下寨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是，
1: 等等。
0: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多谢元帅。
2: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3: 传，
2: 是，传使者进帐。
3: 在下见过薛元帅，所来何事？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呈上。
4: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
1: 叔宝同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2: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
0: 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1: 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0: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3: 军师意味如何？
0: 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3: 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
4: 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5: 是，
0: 是。
3: 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4: 什么？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 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禅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苦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0: 舍宝图，我们又见面了。决定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哈哈哈哈哈！薛元帅。 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助手，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通决一死战。
2: 是。

呀！

0: 元帅，
1: 来人，给我保护元帅。

0: 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
0: 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做防备之用。
1: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0: 那这是何道理啊？
1: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2: 抢现600秒，就是拼手速，一袋能冲1大碗，每袋只要1.64元。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600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 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5袋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 早晚各喝1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现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1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2组半价的。

0: 会，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单独买一组日常购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线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3: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块，真划算。
4: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块，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块。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块，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购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先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4: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元，没想到一包才1.6元，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5: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

0: 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两组。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2: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现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现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2: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4: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5: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0: 谁没喝过？

0: 做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块，没想到一包才1.6元，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0: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副产，
4: 副产就副产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3: 哥，
4: 分哪辆车吧？
13: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3: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瞅你帅，
10: 是不是？
13: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1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13到17日，全省大部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的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4日的白天至夜间，16日的夜间到17日，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到5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60到80毫米，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15到25毫米，期间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日、16日，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各地需要防范降水及吹风沙尘天气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生产、公众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以及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共和、新海、桂南、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昂倩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或是阴天。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的北部、海南的南部、海北的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泽多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其余地区多云或是阴天。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阴，9到24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6到20度。海东小雨，11到26度。乐都区小雨，11到20度。

26度，德令哈阴转多云7到21度，共和小雨转多云7到20度，海燕阴转小雨2到17度，玉树小雨6到14度，马庆小雨3到12度。

0: 格尔木多云转阴，11到23度。宁河阴转多云，13到28度。马鞍阴9到23度。都兰小雨转阴，4到19度。乌兰阴转多云，6到20度。大柴旦多云，9到19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1到24度。九至小雨，4到11度。尖扎小雨转阴，11到25度。河南小雨转阴，5到13度。西宁市区阴，9到24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我告诉你，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3: 在哪辆车吧？
7: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2: 是不是？
7: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

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10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我省全方位强化民间投资用地保障，助推全省民间投资提质增效；
0: 我省组团参加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1: 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安全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粮食安全、高效办成一件事等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加力做好教育、医疗、科技组团式援亲工作，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推动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行政审批和源头管控，健全完善监督共治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传达学习六月五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6月9日国务院宪法宣誓仪式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功能，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好关键作物，推进绿色发展，强化集约经营，全力保障粮食油料产品安全稳定供给。要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全链条责任，进一步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专业水平，健全监管机制，守牢守好养老服务机构安全底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民营企业项目落地用地堵点难点，青海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全链条关键环节，出台系列务实举措，从土地供给、资源统筹、审批提速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强化民间投资用地保障，助推全省民间投资稳步扩容，提质增效。
2: 土地要素保障是民间投资项目落地的关键一环，土地供给效率、用地成本高低直接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与项目建设进度。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锚定民间投资发展痛点，围绕存量盘活用地供应审批改革打出政策组合拳，实打实破解项目落地用地难题，为民营经济发展卸下用地包袱，注入发展底气。
3: 积极引导民间投资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全面推进新增工业用地以标准地形式供应，真正实现企业拿地即开工，同时推进工业用地供应由出让为主向租赁、出让并重转变，健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供应体系，支持民营企业选择适宜的用地方式，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2: 今年以来，青海出台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政策落地见效，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前期投入成本，缩短了项目落地时间，通过多规联动、多审合一的审批改革，切实减少了企业跑腿成本，极大提振了本土民营企业增资扩产、外地企业来青投资的信心。
3: 我们建立林草用地联审联批机制，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湿联动审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全面提升林草用地审批服务质效，避免企业多部门来回跑。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草原生态保护要求的民间投资项目，依法依规保障其草原用地需求。
2: 依托用地要素精准保障，我省一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等民间投资项目加速落地投产，持续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3: 我们将不断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全力做好民间投资建设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天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我省共组织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
0: 青海馆展区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 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

0: 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药材、农畜产品、手工制品四大展示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创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活动现场，八家青海企业举办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发布会，20家企业进行三新首批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涵盖新技术转化、新标准推广、新成果产业化等多个领域。
1: 梦洁的登峰羽绒被是首次获得了 3H 高原认证，这款产品也是在 3H 高原认证的这个前提下，经受住了极寒、高海拔，然后强紫外线的这样的一个严苛测试。
2: 这次参展带了3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虫草精粉，一个是我们的虫草原浆，一个是虫草原液。这次在展会上有3家企业给我们签约。
0: 展会上，我省集中推介高原生态资源与特色品牌，打通青海优质产品对接长三角市场通道，助力本土产业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全省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此次我们青海展团参加上交会，展区面积达到1900个平方，是我们整个上交会展区最大的。在今天的这个首轮签约当中，我们已经实现了1.7亿元。在接下来几天，我们还将举行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及大健康技术的研讨活动。下一步，我们还将带领我们青海这些特色企业进一步扩大朋友圈，进一步呢到长三角、珠三角乃至走出国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实现更好的发展。
0: 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经营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金恒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经营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余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经营滩走向全国青少年事业，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4: 6月10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启动，通过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和主题晚会，回望峥嵘岁月，让老一辈的奋斗薪火照亮新时代青海青年的逐梦之路，奏响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青春乐章。
0: 岁月无言，精神永续。在座谈会现场，原国营221厂老领导、老职工、功勋科学家亲属、专家学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话初心。
5: 老一辈军工人心怀家国，精益求精，在艰苦环境中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生动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对青年而言，首先要传承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以实干。

0: 但践行初心，用青春力量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
1: 当年我们奔赴这个金银滩，克服了这个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的等那个难题，一心为国家强盛。二窑厂也是这个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壮了国威，壮了军威。希望青年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当下，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和地方的发展之中，敢担当，敢奋斗。
2: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段段真挚的回忆，一句句恳切的寄语，将大家带回了当年戈壁拓荒、为国筑气的热血年代。
3: 我们持续整理好史料，开展好红色教育，让先辈们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传承自力更生、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奋进动力，扎根高原，踏实作为，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从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到日夜不休的科研攻关，每一段讲述都再现了先辈们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的家国情怀，也让在场听众深刻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背后厚重的精神密码。
4: 青海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这片热土沉淀着自力更生、勇于攀登的红色底色。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始终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深耕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5: 老一辈科研前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攻坚克难的事迹令人动容。我将以先辈为榜样，不负韶华，勤学精进，主动担当时代使命，用青春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续写高原奋斗新篇。
2: 如果说座谈会是一场直抵人心的初心对话，那么主题晚会则是一次沉浸式的精神洗礼。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的舞台中央，一座按比例还原的221基地掩体模型静静矗立，水泥灰色的墙体，隐约可见的通风口，仿佛人能回想着半个多世纪前秘密研制核武器时不分昼夜的轰鸣声。
6: 我通过年轻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来呈现出我们对这些前辈的致敬。晚会是多维的一种呈现，那么我们也是截取了几十年当中的重要的几个节点，来呈现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的一些丰功伟绩。
2: 歌剧片段《远去的毡帐》、当代舞《戈壁芳华》、说唱《红色高地221》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有韵味。整台晚会以光影为媒，以艺术为艺，通过情景演绎、歌舞演绎等多元舞台形式，生动再现了科研先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筑重器的峥嵘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
7: 通过舞台艺术的形式再现先辈扎根青海、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神，诠释了两弹一星的精神内核，希望用鲜活的载体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深入人心。
8: 参与本次演出让我对两弹一星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用热血铸就国之重器，我们作为后辈要讲好红色故事，传递好时代力量，让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
2: 晚会尾声，舞台朗诵大地演讲中，青年学子齐声诵读，字字铿锵，声声有力，深情缅怀先辈功勋，礼赞奋斗岁月，真挚抒发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不负韶华的初心与担当。
9: 整场晚会沉浸式氛围感特别强，让我直观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内涵。作为新时代青海青年，我将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以青春之力扎根高原，奉献青海，书写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2: 峥嵘岁月铸丰碑，青春奋进新征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青年铭记先辈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华章。总有 6月10号，传。

0: 张弘扬青藏铁路精神首场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铁路职工讲述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诠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展现新时代铁路人的担当。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同时我也期盼像我这样的青年朋友们能够从中汲取精神养分，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0: 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主线，串联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回顾青藏铁路建设运营历程，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等形式，让听众沉浸式感悟精神内涵。大家表示将把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
2: 青藏铁路修的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种信念，一种风骨。我会把青藏铁路精神融进日常，用实干回报这片热土，
3: 筑牢思想根基，提升政治素养，增强理智能力，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我们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
0: 此次宣讲旨在赓续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现代化建设力量。活动将持续到6月中旬，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等群体，推动精神传承走深走实。
4: 希望通过这些鲜活的故事，让青藏铁路精神薪火相传。我们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进一步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的磅礴力量，激励全省上下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5: 这是离天最近的足球联赛，高海拔天然构成只有这里有的稀缺感，独属于高原风光的雪山草原让青超赛场美出另一个高度，独特地貌孕育出热血球风，青海正在把地理优势转化为赛事核心竞争力，把体育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足球不再只是一项运动，而是一个平台，一个讲好青海故事、推动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的平台。明日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将推出第19期《高原足球自有风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绿色江源，绿荫激情》，敬请关注。
6: 西宁市大通县做强特色水果产业，激活群众增收动能。
7: 走进西宁市大通县塔尔镇河州庄村盛锦农业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错落有致，棚内果香四溢。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大通县深化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产学研合作，成功引进 L25、F6 号等4个优质蓝莓新品种。基地创新采用温室大棚加机制栽培加水肥一体化绿色高效模式，植株成活率超90%，实现错峰上市。
8: 现在看到的这棚呢是这个 F6 和这个L25。这两个品种它现在在挂果，今年年底有望和大家见面。
7: 与此同时，特色蟠桃、大樱桃、林果同步丰产丰收，今年6月底上市。
9: 这个樱桃又大又甜呢，那是再次的月这花味道好，甜中好呢。
10: 我们就是通过青海大学和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了一些蟠桃的这个新的品种，进一步就是提高这个蟠桃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7: 特色果蔬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提供果蔬修剪、田间管护、鲜果采摘等常态化就业岗位。用工高峰期，日均务工人数可达60-70人，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年务工增收超60万元。
5: 海东市循化县持续优化设施农业产业结构，四季农旅融合发展格局日渐形成。
7: 入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错峰种植的精品油桃、早熟葡萄接连陆续进入采收期，一颗颗红彤彤、油亮亮的油桃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林间娴熟采摘。依托园区日光温室温控系统，油桃实现2月开花挂果，5至6月集中上市，比露天种植提前近一个月。

0: 业，抢占市场先机。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园区全程采用蜜蜂自然授粉、绿色物理防虫技术，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的油桃果肉脆嫩，酸甜多汁，凭借优良品质畅销西宁、兰州等周边生鲜市场。葡萄种植大棚，长势喜人的巨峰挂满藤蔓，新鲜诱人。依托黄河谷地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优势，园区精选优质早熟葡萄培育品种，葡萄糖分积淀充足，皮薄肉嫩，汁水丰盈，其品质深受消费者青睐，成为黄河沿岸近郊休闲的热门打卡地。
1: 我们一共种了这一棚油桃果树，经过精心修剪、疏果、防虫、灌护，今年产量和品质都特别好。同时种了巨峰葡萄和麒麟西瓜，市场需求订单在不断的增加。
0: 同时，园区农业赋能文旅、文旅反哺农业的思路，深度融合设施农业、乡村采摘等业态，成功打造观光采摘加农事体验加农产品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各位观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自6月8号至6月15号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6月8号至9号，北京至西宁；6月10号至11号，上海至西宁漫直播期间，收看数据突破220万人次，反响热烈。6月12号，青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搭乘广州至西宁的直264次列车，从南岳大地一路驰向青藏高原，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壮美风光，见证沿线巨大变化。本次漫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3: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我叫韩卫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脏领养，现在守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洗礼。

0: 所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所书记
1: 其实呢，走了两天两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六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三十多年了。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
3: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0: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

0: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3: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4: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3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4: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5: 学了3年前都学过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听一个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4: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6: 您就住这儿是吧？
5: 住几十年了。
4: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

0: 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1: 这法明专利
0: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1: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文明出征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1: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老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4: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5: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3: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6: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3: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7: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3: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8: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3: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

一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五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

0: 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

0: 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 16% 和2024年11月的 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今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有人问我该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叫韩卫林，今年66岁。这辈子我受过可可西里，受过藏羚羊，现在受着吉祥一份，受着一份心安。生命树的老汉演的是我，是的，电视连续剧没有演完的事还有很多。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然后我跟他进入了可可西里。人们说，靠我们几个人保护这个可可西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曹书记说，不可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很多次经过可可西里。一半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有时候好几天出不来，有时候可能几个星期。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个是我们的那些设备，照相机啊，那些都不是盗猎分子砸掉的吗？我的一个老战友，就是写出了这几个话。这个是1994年元月18号那次的抓捕20多个人的画面。这个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有5个人抓了这么多人以后，这个情景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太阳湖，把这些犯人押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身体快不行了，好几天没吃饭。他们趁这次机会把我们打晕，抢了我们的枪支弹药，把我们的嘴堵上。天黑了，曹书记从山上下来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他情况不对，子弹上膛，曹书记和盗猎分子们开始枪战，曹书记就在倒下了。第二天我看见曹书记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他手握5次手枪，指头放在他的扳机上，看见他成了一个冰雕。那天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回到老家以后，就是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
1: 老韩是我们村的村民，他静静地坐在园子里养分，生活很简朴。我劝他申请补助，他说习惯了这个生活，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说他是英雄，他说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河南大姐。
2: 哎，老韩去哪里？
3: 我出个面。
2: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这是今年雄黄蒙大天池的甜米，品质相当好。
3: 感谢来了，进去喝个茶吧，走。
0: 再不喝了。
3: 好好。
0: 今天有点忙，先回去啊，再见。
3: 再见。
0: 后来嘛，我也去过很多次可可西里。我去的那会儿正在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当初我们的艰辛和曹书记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可可西里的安宁。今后可可西里越来越好，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0: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当时我就在这儿，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1: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
5: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3: 哥，
3: 再买辆车吧。
13: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3: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跟你帅，
10: 是不是？
13: 是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
14: 不要笑。
15: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1: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0: 我错了，知道错了，晚了。没关系，
2: 小豆，
0: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

0: 马长官，那你说怎么弄吗？
1: 让他们出去。
2: 出去。
3: 大点声。
1: 出去。

0: 用不上，正好试试教官。哎，嫂子，我想了想，这要是走了，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家里了。到底说什么事了？
1: 姐，这孩子你先帮我带着啊。
2: 回头给我捎口信回来。好的，你就放心吧。
3: 可是赵医生说了，你跟孩子一起走啊？
4: 这个家我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啊？
3: 嫂子说了算。你们老大呢？
5: 在这儿。
3: 我双大小手护栏，你们哪儿的？
6: 县机动队。
3: 马天放呢？ 不是谁让你们开的枪？打着人怎么办？张医生，
7: 前辈，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我在，一切都还可控。还有你，你还年轻，后边大把的时光，啊，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然后把金条交给共产党。我在保定，同区有一个兄弟。
8: 工兵科之后两年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弄的。大前年他来西塘看我，专门带过来，本来以为用不上，结果今天正好，哎，效果是一样的。
9: 马天芳在不在里边？
10: 双糖我负责，你们是他叫来的，我跟他是同期兄弟。
9: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了没有？胡兰，把女人交给机动队。
10: 胡兰，什么女人？哪有女人？胡兰，
3: 里边什么情况？
11: 这女的医生和一个小年轻劫持了马长官，我们进去，马长官就死。
3: 什么他妈死不死的？我去！
10: 不要过来！程夏一，
7: 我在。
10: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来没有？
11: 搞了点香烟药啊！
10: 这有什么意思吗？啊！我担多大事儿，你回来干嘛？
11: 我问你话呢，他老婆带来没有？不知道，没在家。
10: 你是废物啊你！什么你担多大事儿？你
11: 有用？要解决问题，小伙子枪放下，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马天放死了，你们俩都得死。
10: 对。
3: 胡兰，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1: 你跟谁说话呢？
7: 要抓我老婆，他让的。

0: 我跟徐天的事情也是因他而起。现在外面机动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
1: 我是都得死！
2: 机动队在外边，怎么弄？
3: 怎么弄？
1: 我们冲出去，你开车找个没人地方，把马天凤杀了，我和张医生走。
3: 个小屁孩儿，我和你们一起，还我开车？老胡啊，
1: 你叫我啥？
3: 老胡，帮人帮到底嘛。我吃政府饭的，乡里乡亲有个限度。但是，我老婆不是你放的吗？所以，她不死对你到底有啥好处呢？
4: 开玩笑，美兰我怎么舍得放？都冲进来拼了，全都不要活了！

嘿，我还在这儿呢，这是双考。

0: 叫他们停手！啊！叫他们停手！
1: 什么？什么？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刘思琪，我命令你们不准开枪！
2: 哎，男生，走前面。啊啊！走。
1: 冷静，冷静，都不要乱！我是刘思琪，冷静。
3: 车上人下来，
4: 都走。
3: 车留下，人都走，听见了吗？
2: 是想死在这里吗，马建峰？
0: 不想。车留下，人走。
5: 马长官，车是公家的。
0: 你放屁！我人也是公家的。胡兰呢？胡兰，胡兰，胡兰，
6: 这儿呢。
0: 胡兰，你开车。我告诉你，我要出了事儿，你也好不了。快点。去，
7: 嫂子，嫂子，
8: 嫂子，
7: 嫂子，
8: 嫂子，
7: 嫂子，
9: 嫂子，
10: 嫂子，
11: 嫂子，
12: 嫂子，
13: 嫂子，
14: 干嘛？
15: 我去那站住！
16: 吵吵啥？
0: 老婆。
16: 把桶拿下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你老婆，你走哪儿我都得跟着。
2: 哎，好，听见没有？去哪儿都跟着。胡兰，把嫂子带上。

0: 对不起啊，你叫啥？对不起，我老婆自己回来的。如果我不来西塘，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1: 聊得差不多了吧？啊，先报松开，天罗地网小不小的，松开。
0: 从头到尾，这个事情都怨不得你。你来西塘是他带的，我是医生，给人瞧病，挣钱养家，天经地义。
1: 我老婆从溪里背回来个人也没错，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不要讲。你再讲，我该不好意思了。没关系，我昨天已经死过一次了。今天下午很痛快。
0: 你信我吗？ 我们死马当活马医，两个兄弟，我们都是自家人，乡里乡亲的，也会给我几分薄面。
2: 还赌？赌什么？现在底牌在我手上，赌什么？赶快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0: 咋了吧？弄死我！弄！你们乡里相亲的是吧？对我一个。你说，赌什么？我跟你赌。想保他？
1: 我不管他了，也管不了。我现在只想求马长官一件事情，求您饶了我跟我老婆。
0: 怎么着？你也是，晓得吧？还瞪我？还瞪我？枪给你，打死我，再打死他们俩，再打死呼兰。笑死了，再瞪我一枪打死。呼兰，停枪！呼兰，呼兰，你聋了你？
2: 梅兰，夏玉回来才到，他办了共产党，你回来干嘛？
3: 嫁夫从夫，跟着男人。
0: 停车！呼兰，
2: 我怎么娶不到你这样的女人？
3: 新政就能娶得到。
2: 怎么样算新政？
3: 做好人。
2: 你们夫妻俩把我害惨了，真想这车就一直开下去。
4: 拍拍公家车拍坏了，
0: 你给我凶什么？
4: 你叫来的人差点把我打死。
0: 死了吗？
4: 马家放，这里是双塔，你要抓人我帮你抓，相互尊重。你弄机动队来机关枪扫是什么意思？我像狗一样在卫生所里边躲子弹，你了不起？以后我在双塘还有没有微信？
0: 你的微信重要，政府的微信重要。
4: 别跟我说政府，乡警署也是政府，老子就是政府。
0: 那我是啥？哎，动不动，别动啊！我告诉你，我枪法很准，别想跑。
5: 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0: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4: 你说的算呐，啊？
0: 他是赤匪。
6: 这样啊，
0: 别过来。
6: 马长官，我去县城，把美兰放了，好吗？
4: 美兰都回来了，张嘉译，你不了解你老婆吗？
6: 马长官，求求你！
0: 头抬起来。你是赤匪，赤匪作乱，求一下就完了，那要我干什么？
6: 就是个医生嘛，不是共产党。
0: 你说不是就不是，怎么证明？
6: 这个事情分这么好证明吗？
0: 帮他没有？
7: 我帮他治病是你们让的呀。
0: 那谁把我吊起来的？
6: 是我。
0: 凭什么？
7: 因为你要弄我老婆呀。
0: 持械对抗机动队呢？
6: 也是我。
0: 凭什么？
6: 我错了。
0: 知道错了。
6: 哎，
0: 晚了。
6: 没晚，没晚。
0: 别动。
6: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要证明吗？我现在证明了，我的身份大家都明白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走？

0: 你什么意思？你们都什么意思啊？
1: 唐美兰，这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了，心里不舒服。尚佳义，带着老婆走，别回双塘。
2: 放屁！你说了算。
1: 双塘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2: 你带来的共产党，持械反抗，你叫来的机动队。
1: 被我击毙，平民张嘉译夫妇不知情，误从赤匪，戴罪跑了，就这么定，说得过去吗？
3: 说得过去。
1: 美兰，嘉译。 走。
4: 等等！我大老远到你们这儿，你打我，吊我，打耳光抽我，说走就走。敢问马长官？ 你还要怎么样？要不多还过去？
5: 不多，两个耳光。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为了她，什么人都敢杀。
6: 为了生活。

你心里不舒服，我心里也很不舒服，这才勉强说得过去。

0: 那挺好，我刚才检查看了一下，内脏肯定是切除，但是钢架质量没问题，不能在那个地方治。我把他们找过来，你送我在前面找了个好地方。毕竟，
1: 哎，
0: 不在我身上，我半身多铁的很，你放心。

0: 先把包摘下来，里面有药。
1: 哎哎哎，
0: 来，慢一点，慢一点，哎呀，哎呀，
2: 伤口又流血了，得先止血。
3: 酒精给我消个毒。
4: 离远一点，熏眼睛。

0: 你醒了？哦，这儿呢。我光看你照片来的，信我没看，我不识字儿。
1: 谢谢嫂子。你冷不冷啊？要不要喝点水，吃点啥？这儿有吃的。不用。哎呀，
0: 你那照片上是你老婆吧？现在还不是呢。
1: 长得挺好看的，但是看着面相，他脾气应该挺厉害啊，而且心机有点重。嫂子会看面相。
0: 不难。他叫杨芷，其实我们都没见过面，
1: 嫂子果然会看面相，我家境还行，但是我肯定不会再娶了。杨芷和我相处的挺好的。
0: 你刚不是还说没见过吗？
1: 我们写信啊，写了30多封了。
0: 哎呦，那刚才我说的话，你。
2: 你知道没听见哈？什么话？我就说他脾气不好，说他面相心机重呗。哎，我怎么又说了？嫂子的话我都记住了，但他脾气再大，我也喜欢。心机重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就是笨，没有心机，才是现在这样。这讲什么呀？那就去天不动，躺着不动。
3: 我看他的信和照片来着，信看不懂，光看照片。他老婆，这照片是你老婆呀？
0: 叫杨芷，
3: 信谁写的？也是他写的呗。那可不对，这个信呢，照片上那个字，不是一个人写的。
2: 什么？说这个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不可能，都是杨芷写的。哎呀，
3: 字迹骗不了人，做不了假的。差不多了。啊，许天，我跟你嫂子要走了，你所有的金条啊。
2: 半块棋子啊，银元呀，都在那个包里给你放好了啊。你身上这个外伤的药呢，都给你换完了。这是内服的，还是老规矩，间隔6小时吃一次，一天3次，不要忘掉啊。嗯，
3: 我们走了，但是呢，留了人陪你。天快亮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你去坐船，走水路，一路就到上海了。 但这个路呢，会有点长，3天，也足够你养精神、养身体，去上海踏踏实实办你重要的事情。也不管你原本呢要到上海办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西塘来这一次，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毕竟他们都以为你死掉了，所以你从外滩上码头进上海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你，好吧？
1: 张医生，所有的。
2: 事情都会先想好吗？哪个事情啊？就比如说，在卫生所给我带那个，要不就卡车上拿金条，你都先想好了吗？想归想，做归做，成事在人，败事由天。就像我遇见你嫂子，我哪能想得到呢？哎，还有啊，我看你手指断掉了，这纱布里面。 我给你放了一层消炎药，等你到了上海再换一次就可以啊。

0: 我方便问一下，这个手指是怎么断的吗？
1: 我自己切的。
0: 为啥呀？
1: 是为了朋友。
0: 哦，那肯定是个好朋友了啊。
2: 嗯。
1: 那个人杀了我的好朋友
0: 啊，
1: 也不能说是好朋友，应该说是长辈，或者更像父亲。我的父亲只是父亲，但是我一直想要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父亲。
0: 哎呀，我路上慢慢想你的话，意思听得差不多了。
2: 我们走了。这些呀、啊，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回头你换上啊。
1: 嫂子，
2: 行了，
1: 我们走了。我们是不是不会再见了？
0: 世事本该如此。
2: 好好养着啊，
0: 保重。

0: 没想到这个呼兰还算是个好人，之前也觉得他不太坏。脸疼吗？不疼。不可能。都过去了。
1: 这几巴掌，要抽在我脸上也就过去了，抽在你脸上。
0: 事情就大了。之前忍了是因为许天在，忍不了一辈子。那要我一起去吗？不用，我的事自己解决，要不然一辈子抬不起头。
1: 什么叫你的事情啊？
0: 老婆让人打了，不是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呢？那我在绍兴等你。
1: 几天？
0: 运气好的话，往返5天；不好的话，你就。

1: 叫人抄信，总是要给人好处的。再说，眉毛松，我也一样喜欢吃的。
2: 疯子，
3: 说吃的不忘美女呀！
2: 你的，
3: 你算了吧，快躲了。
2: 小子的人气咋样？
3: 赶紧来回来。
4: 行，你干什么的？

0: 啥？
1: 俺宁德屋啊。
0: 我们能做啥？

0: 男的意思啊？老顾不在啊。不在叫我来汇报啊？跟我汇报呀。翠萍啊，我昨外勤出生入死，你们在上海安逸自在，我回来还要搜身，外边一个认识我的人没有，站里边打情骂俏，喝茶看报，聊天混日子，我要是死在外边呢？ 是不是也白死了？我等级比你高，直接喊我名字不礼貌的。我明天再来。明天老顾去南京。徐天死了，先断了。还有呢？我从广东到福建到江西，炸当铺坐牢跳火车，双手绑着被人从汽车一脚踢下去，腿上一刀，头上好几个大包。 在浙江被人倒吊起来，差点当场割喉放血。放下来之后，当人肉盾牌挡子弹，枪里打出来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擦过去。晓得了？
1: 你讲了，我总归晓得了。
0: 你见过子弹？
2: 冰雹你都没见过。

0: 徐天这个事情呢，是我负责的，老顾管不了那么细，那他激动可就不好了。防止你更激动呀，这里面有子弹的。你们外勤回来呀，总归脾气都不大好。但是线断了，是不是你的责任？徐天怎么死的？
1: 当场击毙，在浙江。
0: 你击毙的？
1: 对。
0: 那给共产党的金条呢？
1: 没了。金条中间丢过几次了，每次都是我千辛万苦的帮他找回来，我像保姆一样。外边的事情到底多难搞，你们明不明白？
0: 哎呀，晚上松鹤楼请你喝酒。

0: 他以为自己是天仙。
1: 我，小姐不在家，和六叔出去了。
2: 徐天死了，晚上送后楼吃饭，总结一下。
1: 知道了。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0: 叫哥。
8: 哥，
2: 在哪让车吧？
8: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8: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跟你帅，
1: 是不是？
8: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电话。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哎，姚章，
8: 上海人，
7: 在上海上班，
8: 数目大吗？
7: 蛮大的，
8: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的，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了。
7: 我给你50个点，
8: 那怎么好意思呢？
7: 哎，
8: 哎，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7: 他还不起也要还。
8: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7: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0: 即将播出欢颜。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

0: 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灯管让搓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0: 正在播出欢颜。

照片收到了吗？如果没有回信，每封信我都会再问你一遍。你会不会来上海呢？之前好像说过，之前好像说过，徐伯伯也有这样的打算。好想见到你。如果你要来，也千万要寄一张照片给我。 要不然，就算你站到我面前，我也不知道你是徐天。哎呀，还是不要照片比较好，我会认出你来的。

0: 有一滴眼泪也挺好的，继续吧。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你来了上海，我就会知道。你到了上海，我就会有感觉。怎么了？
1: 不要念了，我自己抄好不好？那你不要抄错了。 不然到时候还要重新抄，眼泪一两滴就够了，太多了显得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还是蛮好的。

过了这么久了，你心里还别扭啊？你现在能活着，全靠我写信，你来抄，晓得吗？

0: 哎，徐天死了。
1: 马天放刚刚回来，翠萍说晚上去松鹤楼做总监。
2: 吃块眉毛酥吧。 我理解你，现在我有一半快变成了你，剩下一半是我自己。

0: 没意思，每次认认真真写的信，都要自己烧掉，都是心里话。
1: 你干什么？这封是杨芷的笔迹。用不上了。
0: 什么意思？玉天死了，死在浙江。
1: 他在南阳，怎么会去浙江？九天前，徐天从南阳出发到广东，路过江西，到了浙江，死了。走吧。去哪儿？回家。开什么玩笑？徐天出发不跟我讲，我还在写信。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你把自己当什么人？真的杨芷在里面，你是我们安排的。 任务就是联系徐天，引徐家人回上海。
0: 我写了一年多信，你们让我每一个字都像真的杨芷一样用心，要像前面20多封信一样。他来了上海之后，要我跟他做夫妻，要过日子，要让徐天信任我。六婶
1: 还要让我真的喜欢他。现在不需要了。
0: 那我怎么办？
1: 今天晚上在综合楼总结这条线，没有其他安排。
0: 女的可以回安徽了。他呢？1年半之前就应该死了。杨芷这个人彻底没了是吧？
1: 因为徐天死了，写了几封信，你不会真喜欢上徐天啊？
0: 开玩笑，我怎么会喜欢一个没见过的人？19岁，你们把我从安徽带到上海，让我当杨芷。 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爱上海。

0: 来寻仇还是挣钱？你想怎样？做生意嘛。寻仇卖你点趁手价，找钱给你引几条门路。走开。九成是寻仇。
1: 1块钱1把，价格都一样，白送你几招招式。上海什么样子的？大城市，打拼的地方。
2: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破产那是常有的事情啊。
3: 重新打拼就好了嘛！哎，毛家铺那个仓库以后你不要再用了。
4: 陶经理，
3: 哎，我劝你啊，三条船凿穿，破产就要彻底一点，所有冤亲债主就都躲掉了，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好，你不要装可怜好吧？我白手起家走到今天，我靠什么？啊，我。
2: 我跟你讲一句话好了啊，熊包在上海滩是吃不开的。你现在做女人生意啊？客人抵债留在这里的，怎样啊？
3: 很好用。啥？我说你那个做的防弹钢甲是真好用吗？就大前年你去西塘看我的时候送的那个。啊，大前年了。
2: 嗯。
3: 那防弹钢甲你用上了？
2: 用了。啊。
3: 张嘉译，我现在是个成功的商人，杀人放火的事儿啊，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们这儿上海有没有吃面条的地方？啊，最好是河北口味的，老丁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的那种。
5: 先生，先生要住旅馆啊？
3: 要一间房，
5: 要住几天？我也不知道。先生这边请，我来给你做下登记。
3: 啊，我想住福字号房间。哦，
5: 先生以前来过同福里啊？
3: 朋友介绍。
5: 福字号房间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哦，如果福字号没空的话，等两天空出来再调过去。
3: 空的是空的，福字号当然风景好，贵，一个月要1块银元。
5: 1块银元一个月，
3: 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
5: 怎么了，先生？
3: 没有，刚才码头上买了个东西，买贵了，浪费了1块银元。
5: 哎呦，是不是让人骗了？那码头上都是小开啊。
3: 付1个月呢。好。这样，先算。

0: 钥匙给你放到这了，先生啊，怎么样？这个房间来是吧？一家三口住都宽敞的。
1: 谢谢。
0: 那先生你休息，不打搅了。

0: 我吃的不舒服，至于吗？你一个浙江人，你北方人不吃辣，
1: 不吃辣。
0: 北方菜就是个咸，没有内涵。我口味的档次早就提高了。
1: 漳浙菜就是个甜，人越吃越没火气呢。
0: 吃完赶紧走啊！我还得上班呢。我来趟大上海，不是为了就找你吃碗面的。
1: 那找我干什么？
0: 前段有人路过西塘，欠了我账。
1: 要账？
0: 欠账啊！
1: 嗯。
0: 上海人，
1: 在上海上班，
0: 数目大吗？
1: 蛮大的。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掉，算上我的时间成本，加上我的专业经验，10个点不算高的。
0: 我给你50个点，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哎，
1: 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0: 他还不起也要还。
1: 当时说没说过利息？利滚利啊，对方一般都会赖账的，但是没关系，咱们可以谈嘛，对吧？看看他有没有房产啊，亲戚有也是可以的。我们再找个中间人做保人，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这样比较合理。只要是有抵押，咱就不会亏。
0: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很，让他拿命来偿。不是说欠账吗？啊，欠什么东西？欠什么东西要用命来偿啊？他欠了我3个耳光。
1: 佳怡啊。
0: 民国16年4月份，就在上海，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告别从前，过过好日子不行吗？哎，上次去西塘，你也是这么跟我讲的，老婆孩子，过家家，这是不是很好？是吗？
1: 那就算了吧，3个耳光你还要算利息？
0: 要是打我，我就不放在心里。
1: 打我也没关系，啊，只要对事业。
0: 有帮助，
1: 打我老婆，左一耳光，右一个耳光，第3下把美兰抽倒，摔在地上。张嘉怡，好事你从来都不找我，
0: 就求你帮我2个小忙，
1: 还2个
0: 小忙，给我搞几条枪。今天帮我打听到人在哪。

0: 行，
1: 长短都要，最好连发。对方在哪里？党务调查科驻副办事处头。
0: 跟着枪，找到人，
1: 哎，
0: 就光这两个，
1: 就这两个。
0: 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去的，啊，咱们俩不是搭档，早就不是搭档。
2: 我现在是个生意人。
0: 窗户外边就是黄浦江外滩，明白吗？

0: 啊，是。
1: 对了，先生，哎，早上6点到7点啊，我们旅馆送一餐早饭的，要到一楼去吃哈。你要洗澡啊，除了弄堂右拐，不远处就有一个澡堂，你把钥匙给伙计看一下就好了，可以免费洗2次的。
0: 谢谢你，贵姓？
1: 免贵姓吴。
0: 吴老板，这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地方？
1: 哦呦，上海到处都有的买的。
0: 霞飞路远吗？
1: 不远的，坐过当当车就到的。
0: 谢谢。
2: 那先生，你休息啊。这一年你们教我怎么做，谁教你们？马上就要散了，说说嘛，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谁。我是苏北人。
3: 1年前参加了围捕杨芷居家，他父母抵抗了，当场死了。杨芷跑出去，跳进了苏州河，被我救上来。上面看到他和徐天的通信，商量要放长线，就把六婶从南京调过来，和我做搭档。
2: 你们不是夫妻，
3: 上面要我们做夫妻。
1: 如果徐天来了。
2: 就告诉他，你父母死了，我们是你妈妈的远房亲戚。反正现在什么也不用说。如果他来，你们也不容易。叫我小姐还好，要叫一个共产党叫少爷，还要伺候他。
1: 功夫。

0: 先生，到了，是这家26号阳光馆。麻烦你绕到后面去。好的。
1: 上面有说什么时候弄死他吗？如果他来的话，
2: 没有。那万一以后我们结婚了，徐天是我丈夫，那要是以后生小孩，
3: 走一步看一步，哪想得了那么远？是你们教我想的，我天天想这些。
1: 本来想让他来开公司的，第21封信里，于天说过，他爸爸有计划，想他来上海和你成亲，一起开公司。
3: 他们这家人赚钱都支持共产党。如果在上海，
1: 你们偷看我的信。
3: 每封信寄出去之前，上面都要审查，抄一份，存档。
1: 存在哪儿了？
3: 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档案室。
1: 你爸爸是共产党杀死的，对吗？来上海做养子，上面事先也都跟你说好了，对吗？
2: 写了1年多的信。
1: 真把自己当成真养子，小姑娘嘛，没谈过恋爱，好理解的。你呀，就当自己是失恋了，过个几个月、半年的呀，也就忘了啊。可是我没失恋，他死了。
3: 这男人死了跟跑了差不多，一样的。
1: 我现在很难过。
2: 没什么难过的。
1: 我这一半是养子，这一半不知道是谁。
3: 吃吗？
1: 想过叫。

0: 你在会里那个杨植的感受吗？咖啡喝不喝？杨植受了刺激，又跳河死了一次，脑袋不好用，没那么多感觉，你知道的。
1: 所以徐天没来上海就死了是最好的，对吧？
0: 大家轻松，不用演戏了。

0: 先生，找不开。我只有这个。这一块银元给我买两辆崭新黄包车了。我这辆还是租的。要么我去银行破开，麻烦先生多等一下。
1: 我去破。不是不相信先生，人一走，我心里没底。还是我去。
0: 等一下先生要看我辛苦，多给点小费好了。
1: 银行远吗？
0: 转过去就有一家银行分队。
2: 不要再想了。今天之前，你们叫我多想想。你还小，人世间就是变来变去的，长大一点就习惯了。没跟我商量就死了，他要死也应该死在我手里。
3: 你一个人坐一坐吧。

0: 看啥？拉车走啊！
1: 去哪里？
0: 随便，跑越快越好。

0: 你要去哪里？
1: 去哪里你都拉吗？
0: 只要我有力气。
1: 说得好听，这个样子还出来赚草坪。

就这里。你怎么了？

0: 人呢？
1: 走了。
0: 去找，找不回来，我们的脑袋都保不住。
2: 那样对不起啊！
3: 你当心呀！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胆子真大。
2: 我今天心情很奇怪，不然不会让你坐这儿的。
0: 你给我买了一块蛋糕，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贾若兰。

0: 上海真是好，就是不知道我家梅兰喜不喜欢。外滩更美，坐在椅子上看可惜了，角度不好，起来到窗边去看，那里视野辽阔啊，心里想的事情啊，那就不一样了。
1: 啥椅子？从买回来就我一人坐，
0: 你倒会撒艺，枪给你拿回来了。
2: 人在哪？
1: 北四川路，恒安坊，住户办事处办公大楼，还能在哪儿？哎，
2: 喂三根光，你要去闯挡掉科大楼啊？你这个闯哪里都不管用。这把枪是古董枪，知道吗？涛涛，你什么意思？
3: 兄弟一场啊，我劝你不要搞了啊！人家是特务，鸡蛋碰石头，晓得吧？
1: 有总比没有强，谢谢。
3: 张嘉译，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九条命好吧？你就是真有九条命，现在也都用光了。娶老婆要有命来享受，你去要账，要不来命没了啊！
1: 老婆过几年那也是别人的，妈，兄弟一场你给我这个古董，
2: 哎哎，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傻呀？我找家古董店把它卖了，上海只要有钱一定能买到好枪，对吧？
1: 我就是给你挺机关枪，办公大楼你也进不去的。
2: 这个不用你管，我想办法，我自己试一试，好吧？
1: 哪家？哪家？我带你去啊！我欠你的。走走走走走！走什么走嘛？天还没有黑呢。我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啊。那个人晚上他要去松鹤楼吃饭的。
2: 那就是说正好有时间换把好枪，对吧？
1: 你换个屁呀！这把古董枪值一条小黄鱼，你知道吗？我的收藏啊，宝贝啊！
3: 我拿出来大放血，知道吗？晚上拿出来给人家送礼，给你当和事佬替你去要债。
2: 不，你不用去的。
1: 那你到上海来找我干什么？
2: 不找你，我找谁呀？
1: 你现在来找我，就等于把我绑架了，你晓得吗？
2: 哎，
1: 上海每天都死很多人的，我不认识。 跟我就没有关系，可是你到上海来，你告诉我你要去赴死，这个事情他就跟我有关系了，你知道吧？
3: 所以我就不来找你了嘛。你找我是可以的，但是方法你要听我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讲文明的上海，不是乡下，没有办法才去打打杀杀，有派头，有价码，取几条人命。
4: 也是可以的啊！你跟人家讲清楚啊，人家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做事情的。
5: 你不要骗我！你不要害我，好吧？你要是害得我把我的性命也丢了，你将来跟你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能安心吗？
4: 那不安心的。
1: 所以嘛，听我的。
4: 心情为什么奇怪啊？
5: 有一个人死了，是我未婚夫。
4: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应该伤心。
5: 有一半很伤心，另一半也很伤心。一半伤心他没了。

0: 另一半伤心，自己会为他伤心。
1: 我会看面相，我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0: 你不是拉车的吗？
1: 以前不是。
0: 面相怎么看？
1: 凡事留个心眼，想想前因后果。
0: 江湖骗子的把戏。
1: 真的，一个前辈教的。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0: 那看吧，我听听准不准。
2: 信后面有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0: 你看好了吗？
1: 你长得好看。
0: 拉洋车的也学人家做小开。
1: 脾气大，心机重。除了贾若兰，你还有一个名字。
0: 不准。
1: 啊，我都说了，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0: 要不要再看看手相？我自己说吧，嫁在安徽，七岁进女中，十二岁父亲死了，十六岁母亲改嫁，嫁给一个司令。十九岁从安徽到上海，改了一个名字，毫无防备的喜欢上一个男人。今天之前，我应该认认真真的喜欢他。今天之后，我又要认认真真的忘记他。很难，这比喜欢上他还要难。手相上有没有说我以后会怎么样？
1: 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0: 也对，就跟做梦一样。
1: 有时候我也这么想。
0: 开玩笑，你这样的人又知道什么？
1: 我知道有时候。
0: 蛋糕好吃吗？我再给你买一块。
1: 好吃。
0: 等我。

0: 停车！你想做什么？
1: 你泡的咖啡不好喝，我到街上买一杯。
0: 不要气象八强，晚上过后大家都回家了。
1: 我家在哪儿啊？
0: 你要是愿意跟六水回南京。
1: 当了一年的六水，你也当真了？天知道你是谁。

先生，您有预约吗？先生，里边请，里边请。

0: 隔壁客人到了，
1: 您脑子让开水泡过了？平白无故送我这一个干嘛了？这不是我送的，这一件睡衣都要100多块了。
0: 和英国皇太后睡觉穿的一模一样。还有啊，2瓶香水，法国一瓶，非洲一瓶，现在巴黎实行非洲香水，
1: 同样一瓶啊，现在差不多和钻石一个价格了。看。
0: 高跟鞋，下午专门打听崔股长的尺码，永安百货刚好有一手，也是法国进口的，非洲马匹，嘿，全上海啊，只有崔股长一个人能穿得出去。
2: 什么人啊，出手这么阔气？真正的大亨，和顾长官也是真正的朋友，
0: 人家说啊。
2: 黄金珠宝太俗气了，
0: 崔股长生得跟天仙一样啊！他出手大，没用场啊，体贴周到，才是真的诚意。哎呦，
2: 老领啊，对吧？
0: 领啊，崔股长，要不要试一下？
3: 我有一笔，您请。先生，车在这儿，没跟丢。
4: 先生，你有预约吗？没有。不好意思，我们这进去是要预约的。哎，咱说好了啊，一会儿不许乱来。我这可是托了一下午的朋友，这我都是花了血本的。我仗义，你不能不仗义。
3: 先找人把您放在手。
4: 今天晚上我最后一次跟你当朋友啊，给我一机会行不行啊？
3: 给，
4: 我谢谢你啊。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没名字。
0: 啥意思呢？
1: 我现在跟你讲了，你会觉得是真名字吗？
0: 共产党？
1: 那不是。
0: 陶陶跟你什么关系啊？
1: 他怎么跟你们讲的？
0: 六叔。
1: 陶陶跟你讲。
2: 大人何必呢？事情已经这样了。
0: 陶陶跟你什么关系？
3: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你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1: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2: 他住的这个最开始咋才吃起这肥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人也不好走。
13: 在那之前和这就讲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

0: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 做现在国家看也好，爸爸给你捡点米钱，捡点嫁给你丈夫啊，还这边，再把钱再还这边。
2: 这个毕竟是比得着金头啊，金头大就这么子干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点增收。
3: 那原来这里那么子土瓦房呗，到现在呢，成下金屋屋了。
4: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老人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好啊，好得了不得，你看。
0: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5: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6: 当时我就在这儿，
5: 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7: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5: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
11: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9: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6: 又挡酒又挡拳头，
17: 你大爷的！
1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9: 不合适，
18: 叫哥。
19: 哥，
9: 再买辆车吧。
19: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9: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9: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9: 瞅你帅，
16: 是不是？
19: 真帅。
16: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4: 拼搏搞事业，
5: 不要跳。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乾隆37年的一个雨夜，一桩未载入正史的隐秘往事正在翰林院蜀斋悄然发生。刚从新疆流放归来的纪晓岚，以庶吉士小教习的卑微身份，在静一亭的尘埃深处意外发现了这部文化瑰宝。消失了两个世纪的永乐大典家境副本，这看似平静的发现，恰似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当波兰触及四库全书纂修工程的核心，人们方始惊觉。正是纪晓岚的这次意外发现，重新连缀起华夏文明的断裂章节。永乐大典，这部诞生于永乐元年的文明总集，从它最初的名字《文献大成》中便可看出它包罗万象的宏大构想。从星象历法到边陲物产，自典章制度至市井艺文，这3.7亿字的鸿篇巨制构筑起前无古人的知识宇宙。明成祖朱棣亲题序文，终以永乐年号冠名，成就这部盛世王朝的文化图腾。
1: 永乐大典卷帙庞大，有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该书是我国清代之前最大的一部内书，同时也是全世界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部内书。
0: 这部巨典的命运始终与王朝兴衰同频共振。永乐19年

随迁都北夷子进城，嘉靖41年，宫禁失火，永乐大典差点被焚之一炬。嘉靖皇帝命重录两套副本，原本仍归南京，所腾副本一套深锁文渊阁，另一套密藏皇室城。明亡时，永乐大典南京原本及北京文渊阁副本均毁于战火，而密藏在皇室城的副本得以保存，一直到清代雍正间，从皇室城移东郊民巷，后又搬移数处，永乐大典渐渐少有人知，万余册典籍在辗转间悄然散佚。

0: 纪晓岚发现永乐大典后不久，安徽学政朱云便以两道奏章震动朝野，在遵旨复奏坊求遗书折子与锦臣馆见开馆教书折子中，这位四品文官不仅系统提出核定版本、集议大典等四大方略，更力荐设立永乐大典专修馆。朱云的奏章竟成为撬动《四库全书》旷世工程的历史杠杆。
1: 正基古要文，欲资治理，几于典学，日有孜孜。吟思侧府飘香，载籍极薄，其句者语义精训，垂范方来，故足称千秋法鉴。即经内府藏书，他价不为不负。然古今来著作之首，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会诵经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0: 这份改变中国文化命运的诏书，在公元1772年2月2日的晨曦中昭告天下。鲜为人知的是，这道被誉为千古文脉密钥的谕令，实则是对朱云奏章的御批回应，帝王意志与学者洞见的共振。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正从这三寸见方的玉玺印痕中发轫。

根据乾隆皇帝谕旨，军机处很快拟定了急叫永乐大典具体办理章程13条，从编纂体例到考教规范，从翰林遴选到版本鉴别，每项条款都如精密齿轮，咬合成急教工程的运转系统。这座由考据学家、版本学家、教刊学家组成的文化中枢正式启动，其运作之严谨堪比同期欧洲的科学院建制。乾隆皇帝在军机处的奏章上批示，将永乐大典详加别则校刊，则其纯备复样流传，于易录存汇集，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

36000册典籍，终将铸成中华文明的万里长城。这部凝聚着3000学者心血的巨制，更像是一个古老文明对自身记忆最庄重的典藏仪式。

0: 四库全书的编撰流程大体分为征书、校刊、撰写、誊录、入藏。第一步，先是从全国范围征集书目。据四库馆各省进城书目黄册记载，在全国征集的12237种典籍中，约30%来自武英殿、翰林院等皇家藏书及官方版本，60%源于民间精嵌秘册及私藏版本，另有10%属官民混合校注本。
1: 正以及时采集会诵经师，
0: 还没出正月，300匹快马带着加盖巡抚官印的征书谕令驰出京城，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在全国展开。然而前面几次征书却效果甚微，虽迭次严催，然所获无多，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均称无书可采。奉天、直隶、湖北、安徽亦不过寥寥数部，山西所得仅几种，还只是坊间流传同有，自非采访所需。其他如河南8种，山东21种，江苏22种，江西23种，浙江称书肆最多，获书量居各省冠，亦不过160种，且大多晋人解经论学、诗文思集。至于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附稿略据，卓然可传者，竟不盖见。3月28日，乾隆皇帝御史内阁传令各省督抚，予县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并十分严厉地批评各地督抚敷衍塞责。乾隆皇帝意识到，是时候给四库馆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班底了，于是一道改变文化权力格局的谕旨震动朝野。乾隆皇帝谕示，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思齐事、刘统勋、刘伦、于敏忠、福隆安、王继华、裘约修、具卓为正总裁，英莲、庆贵，并添派张若燕、曹秀仙、李有堂为副总裁。这份兼顾满、汉、蒙官员的政治平衡名单，实为乾隆构建的文化中枢神经网络。
2: 乾隆皇帝亲自给四库全书处搭了一个强大的班底，以刘统勋为首，有正总裁16人，副总裁14人，都是当时位置很高的权臣或皇子。其中大臣除了大学士，就是六部尚书，最低也是6部4郎，有要事上奏还是以正总裁的名义出面。副总裁中只有金简、英莲、福隆安等人分管具体事务。
0: 到了第2年，各省的县书才踊跃起来，各省搜访所得之书及藏书家所进献者已不下1000余种，大部运抵京师四库全书馆。除贵州、广西始终无书可采外，进书最多者为江苏、苏州。江宁书局并两淮盐政先后奏进书目清单30次，进城总数为4808部，其次为浙江，陆续进奏书目清单14次，进城总数为4600部，最少者为云南、奉天各4部，其余各省则自数10部至数百部、上千部不等。

0: 四库管分为翰林院系统和武英殿系统，这两大系统紧密协作，各司其位，在13年间完成3.6万册典籍的整理，其系统性超越同期欧洲的百科全书派，开创了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先河。翰林院系统为四库全书的学术中枢，主要负责文献鉴核、校刊、版本溯源、集译考定和唯爱审定等编辑工作。其中总纂处设总纂官3人，里面就有我们熟知的纪晓岚，其他2位分别为陆西雄和孙士义。孙士义在馆时间不长就被委以他任，真正撑起这座书山的是纪晓岚与陆西雄这对搭档。总纂官之下有总校官和各门类的纂修官，他们只负责局部的具体集译、查刊和编写提要工作。各门类的纂修官有360人，总阅有2人，提调有6人，善书处分校1人，其余多任督催、收掌、监造等职。武英殿系统是四库全书誊录工程的核心中枢，誊录是四库馆中人数最多的，充当四库馆的誊录是许多落地士子入仕的一个终南捷径。誊录的选取，第一是馆臣举荐，第二是投考，第三是从顺天乡试落地士子中选取，还有通过朝考从贡生中选取等等。另外一些特殊的誊录，比如篆籀文字和绘图类的誊录人员是需要特招的，所有誊录人员需要自备符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书写工具、笔、墨、砚必须自备，所用誊写纸张需自费购买制式稿纸，不但没有薪水，一切开销还得自掏腰包。四库馆在最鼎盛的时期，誊录人员曾达到3800人。按照四库馆的规定，对誊录工作的考量是每天抄录1000个字，一年扣去30天，每年每人共33万字，以5年为期，应为165万字。完成这个指标并且抄录过程中错误较少的誊录人员，5年誊录期满后准其易序，也就是可以获得官职，就不用再参加科举考试了。这一点是对人诱惑最大的，多数人宁可自费也要踊跃地参加誊录工作，就是为了这一点。实际上真正被易序的人毕竟是很少的，因为易序的过程中还要有严格的录用程序，而且考试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誊录的易序最高为7品适用知县，最低低到没有品级，誊录得官也不是立刻就能上任，得注册以后等待空缺。当然誊录是能参加科举的，并不是只有易序这一条出路。
1: 四库全书馆的开馆应该说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既辉煌而又沉重的一幕，四库馆臣皆为一时之选，应该说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太不上进了，
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一辈子的任务。
5: 谁给你啥的兵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你的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商量怎么办？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
11: 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当酒又当拳头，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
13: 叫哥，
15: 哥，
16: 三百让车吧，
13: 哥，
1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3: 哥，
1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1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9: 瞅你帅，
13: 是不是啊？
19: 帅爆。
20: 被漂浪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拼搏、搞事业，不要跳。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
22: 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 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

0: 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一月龄和六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一到两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我叫韩卫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系列，受过张丽阳，现在受着吉祥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系列。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其实呢，走了两天两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人在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3: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4: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了，我们就得忍受嘛，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3: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1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安全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粮食安全、高效办成一件事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加力做好教育、医疗、科技组团式援亲工作，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推动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行政审批和源头管控，健全完善监督共治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6月9日国务院宪法宣誓仪式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功能，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好关键作物，推进绿色发展，强化集约经营，全力保障粮食油料产品安全稳定供给。要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全链条责任，进一步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专业水平，健全监管机制，守牢守好养老服务机构安全底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民营企业项目落地用地堵点难点，青海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全链条关键环节，出台系列务实举措，从土地供给、资源统筹、审批提速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强化民间投资用地保障，助推全省民间投资稳步扩容提质增效。
2: 土地要素保障是民间投资项目落地的关键一环，土地供给效率、用地成本高低，直接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与项目建设进度。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锚定民间投资发展痛点，围绕存量盘活用地供应审批改革，打出政策组合拳，实打实破解项目落地用地难题，为民营经济发展卸下用地包袱，注入发展底气。
3: 积极引导民间投资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全面推进新增工业用地以标准地形式供应，真正实现企业拿地即开工，同时推进工业用地供应由出让为主向租赁、出让并重转变，健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供应体系，支持民营企业选择适宜的用地方式，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2: 今年以来，青海出台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政策落地见效， 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前期投入成本，缩短了项目落地时间，通过多规联动、多审合一的审批改革，切实减少了企业跑腿成本，极大提振了本土民营企业增资扩产、外地企业来清投资的信心。
3: 我们建立林草用地联审联批机制，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湿联动审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全面提升林草用地审批服务质效，避免企业多部门来回跑。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草原生态保护要求的民间投资项目，依法依规保障其草原用地需求。
2: 依托用地要素精准保障，我省一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等民间投资项目加速落地投产，持续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3: 我们将不断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全力做好民间投资建设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天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我省共组织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
1: 青海馆展区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药材、农畜产品、手工制品四大展示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创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活动现场，8家青海企业举办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发布会，20家企业进行三新首批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涵盖新技术转化、新标准推广、新成果产业化等多个领域。
4: 梦洁的登峰羽绒被是首次获得了 3H 高原认证，这款产品也是在 3H 高原认证的这个前提下，经受住了极寒、高海拔，然后强紫外线的这样的一个严苛测试。
5: 这次参展带了3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虫草精粉，一个是我们的虫草原浆，一个是虫草原液。这次在展会上有3家企业给我们签约。
1: 展会上，我省集中推介高原生态资源与特色品牌，打通青海优质产品对接长三角市场通道，助力本土产业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全省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此次我们青海展团参加上交会，展区面积达到1900个平方，是我们整个上交会展区最大的。在今天的这个首轮签约当中，我们已经实现了1.7亿元。在接下来几天，我们还将举行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及大健康技术的研讨活动。下一步，我们还将带领我们青海这些特色企业进一步扩大朋友圈，进一步呢到长三角、珠三角乃至走出国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实现更好的发展。
1: 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经营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金恒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经营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余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 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经研滩走向全国青少年事业，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十二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0: 6月10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启动，通过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和主题晚会，回望峥嵘岁月，让老一辈的奋斗薪火照亮新时代青海青年的逐梦之路，奏响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青春乐章。
1: 岁月无言，精神永续。在座谈会现场，原国营221厂老领导、老职工、功勋科学家亲属、专家学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话初心。
7: 老一辈军工人心怀家国，精益求精，在艰苦环境中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生动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对青年而言，首先要传承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以实干践行初心，用青春力量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
8: 当年我们奔赴这个金银滩，克服了这个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的等那个难题，一心为国家强盛。二窑厂也是这个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壮了国威，壮了军威。希望青年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当下，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或地方的发展之中，敢担当，敢奋斗。
1: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段段真挚的回忆，一句句恳切的寄语，将大家带回了当年戈壁拓荒、为国筑气的热血年代。
9: 我们持续整理好史料，开展好红色教育，让先辈们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传承自力更生、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奋进动力，扎根高原，踏实作为，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从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到日夜不休的科研攻关，每一段讲述都再现了先辈们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的家国情怀，也让在场听众深刻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背后厚重的精神密码。
10: 青海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这片热土沉淀着自力更生、勇于攀登的红色底色。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始终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深耕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11: 老一辈科研前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攻坚克难的事迹令人动容。我将以先辈为榜样，不负韶华，勤学精进，主动担当时代使命，用青春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续写高原奋斗新篇。
1: 如果说座谈会是一场直抵人心的初心对话，那么主题晚会则是一次沉浸式的精神洗礼。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的舞台中央，一座按比例还原的221基地掩体模型静静矗立，水泥灰色的墙体隐约可

0: 建的通风口，仿佛人能回想着半个多世纪前秘密研制核武器时不分昼夜的轰鸣声。
1: 那么通过年轻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来呈现出我们对这些前辈的致敬。晚会是多维的一种呈现，那么我们也是截取了几十年当中的重要的几个节点，来呈现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的一些丰功伟绩。
0: 歌剧片段《远去的毡帐》、当代舞《戈壁芳华》、说唱《红色高地221》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有韵味。整台晚会以光影为媒，以艺术为艺，通过情景演绎、歌舞演绎等多元舞台形式，生动再现了科研先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
2: 通过舞台艺术的形式再现先辈扎根青海、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诠释了两弹一星的精神内核，希望用鲜活的载体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深入人心。
3: 参与本次演出让我对两弹一星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用热血铸就国之重器，我们作为后辈要讲好红色故事，传递好时代力量，让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
0: 晚会尾声，舞台朗诵《大地》演讲中，青年学子齐声诵读，字字铿锵，声声有力，深情缅怀先辈功勋，礼赞奋斗岁月，真挚抒发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不负韶华的初心与担当。
4: 整场晚会沉浸式氛围感特别强，让我直观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内涵。作为新时代青海青年，我将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以青春之力扎根高原，奉献青海，书写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0: 峥嵘岁月铸丰碑，青春奋进新征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青年铭记先辈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华章。6月10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首场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铁路职工讲述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诠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展现新时代铁路人的担当。
5: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同时我也期盼像我这样的青年朋友们能够从中汲取精神养分，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0: 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主线，串联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回顾青藏铁路建设运营历程，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等形式，让听众沉浸式感悟精神内涵。大家表示将把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
5: 青藏铁路修的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种信念、一种风骨。我会把青藏铁路精神融进日常，用实干回报这片热土，
6: 筑牢思想根基，提升政治素养，增强理智能力，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我们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
0: 此次宣讲旨在赓续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现代化建设力量。活动将持续到6月中旬，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等群体，推动精神传承走深走实。
7: 希望通过这些鲜活的故事，让青藏铁路精神薪火相传。我们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进一步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的磅礴力量，激励全省上下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0: 6月10号，以法治植保、绿色有机、优质输出为主题的青海省2026年科学用药暨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举行。活动现场，乐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与5家农药经营门店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乐都区农业农村局与5家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构建全链条责任闭环体系。
8: 独自狗独的责任心，坚守经营初心，落实督责责任，踏踏实实规范经营，全力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安全。
0: 与此同时，省农产品检测中心深入生产基地进行质量安全抽检。

0: 悬化化农结合冬小麦下收工作，同步推进病虫害一喷三防作业。农业部门向群众发放有关宣传册，进一步普及农业安全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防范能力。
1: 规范农药使用是守住我们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群众饮食安全的根本。我们要紧盯田间源头管控，大力推广科学绿色用药，严厉杜绝我们违规用药的行为。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六月清风渡高原，山河胜景藏文脉，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期而至。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一次触摸山河底蕴的心灵奔赴。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是三江之源、万山之宗，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沃土，更是自然禀赋与人文遗产共生共荣的秘境。自然遗产镌刻着天地演化的岁月沧桑，文化遗产承载着世代先民的智慧荣光，二者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编织出独属于青海的山河史诗与文明长卷。
1: 昆仑莽莽，祁连巍巍，古老冰川孕育长江、黄河、澜沧江，浩浩汤汤，奔流向东。这里是青藏高原腹地，这里是中华水塔，也是我国乃至亚洲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重要水源涵养地，是屹立于地球第三极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战略地位。
2: 青海湖藏语名为措温布，意为青色的海，青海之名也由此而来。它被誉为中国最美五大湖之首。青海湖地区是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这里有大家熟知的特有物种青海湖罗鲤，也就是黄鱼，如今它的数量也超过10万吨。此外，普氏园林作为全球大型有蹄类濒危物种，如今它的数量也从不足300只增加到约3000只，生态环境呈逐年向好态势。
1: 这位小小讲解员正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着青海湖的故事。而在青海，这样的生态画卷还有很多，可可西里、祁连山脉、茶卡盐湖、坎布拉丹峡，多样地貌错落铺展，雪山、冰川、草原、湿地、丹峡、戈壁交织成趣，每一寸土地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馈赠。这片土地也承载着极为珍稀的生态遗产，是全球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从雪域精灵雪豹、藏羚羊，到高原独有的珍稀草木，万千生灵在此繁衍生息，维系着高原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完整。
0: 雪豹被称为是雪山之王，它也被称为是高海拔健康与否的气压计。在我们青海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用红外相机监测到有1002只雪豹，占全球雪豹总数的20%左右，意味着19.07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全球最大的雪豹连片区，也是雪豹最重要的家园之一。
1: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承载着山河一年的壮阔。作为国内首家省级自然资源主题博物馆，这座藏于西宁的高原自然秘境殿堂，以大地为卷、地质为笔，完整复刻了青海7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10000年演化史诗，让人们得以穿透时光迷雾，读懂青藏高原的地质密码与生态禀赋。
0: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呢，开馆已经有6年多了。开馆到现在呢，博物馆总共接待了社会公众将近是35万人次，免费接待社会各界团体呢有5400余个，开展的各类活动呢也是达到了540余场，线上线下的关注量目前呢是超过了1.4亿人次，社会影响广泛深远。
1: 如果说青海的自然遗产是天地书写的壮阔诗篇，那么厚重的文化遗产

产，便是先民镌刻在高原大地的文明密码。多元文化在这里孕育和繁盛，河湟文化也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穿越千年时光，柳湾彩陶依旧闪耀着史前文明的璀璨光芒。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巅峰代表，柳湾遗址出土的数万件彩陶器皿承载着

0: 嘉佑文化马场时期的四大圆圈纹彩陶壶，它的年代呢是差不多在4300年左右。那四大圆圈纹呢，可能是代指了四个方向或者是四个季节，也有当时的人呢对天圆地方这一说法的体现。它的色彩呢是由黑色和红色组成的，线条呢比较的粗，集中在了彩陶器的上半部分。
1: 历史是记忆的基因，文化的年轮。那些已经褪色的历史，如今清晰地封存在这个空间。和黄文化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1199平方米，博物馆上展文物有石器、玉器、骨器、木器等17大品类，近1180件。珍贵文物以青铜器、陶器为其特色，此外尚有钱币、玉器、民俗非遗工艺等。全面展示了和黄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和黄文化博物馆是一座主要展示和黄历史民俗文化的综合性展馆，馆藏有彩陶、玉器、民俗器物等1000余件，集中展现了和黄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文脉。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我馆专题举办主题展览、公益宣讲、研学进基层等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博物馆，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 山河毓秀，文脉多元，在青海厚重的文化谱系中，藏文化是最璀璨的篇章之一。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承载着博大精深的藏族文明，收纳着雪域高原千年传承的文化瑰宝，是展示青海民族文化遗产、传承雪域文明的核心窗口。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巨幅唐卡、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是无数参观者心中的震撼之最。
3: 整幅唐卡的长度618米，上下宽2.5米，重量达到1.5吨。除中间的彩绘唐卡部分之外，上下方是起到装裱作用的，被誉为塔尔寺三绝之一的堆绣。您下方看到的堆绣图案，全馆一共有3000多幅，每一幅的纹样都是不重样的。
4: 现有馆藏藏品近6万件套，其中国家珍贵文物2003件套，包含国家一级文物158件套。二级文物406件套，三级文物1439件套，文物等级高，文化价值厚重。
1: 山河滋养文脉，匠心传承千年。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烟火，代代相传，成为活态流淌的文明基因。多民族聚居的独特格局，孕育了丰富多元的非遗技艺。土族盘绣、和黄剁绣、藏毯织造、掐丝唐卡、花儿传唱、安多藏戏、皮影雕刻，100余项各级非遗项目，藏着高原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精神情怀，让古老文脉在烟火人间生生不息。遗产无言，山河为证。文脉不息，薪火相传。从10000年自然造化的生态秘境，到数千年沉淀积累的人文华章，大美青海的每一处遗产都是中华文明的珍贵片段，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见证。自然遗产赋予青海壮阔风骨，文化遗产赋予高原温润灵魂，二者相融相生，构筑起青海最深厚的文化自信、最独特的地域魅力、最持久的发展底气。
5: 守护江源，文脉长存。
6: 又是一年遗产日，文脉绵延起新城，立足崭新起点，青海以山水为鉴，文明为墨，恪守护佑初心，勇担传承使命，深耕创新实践，让高原山水恒久秀美，让千年文脉代代相传，让自然与人文共生共美。在雪域高原书写新时代遗产保护、文脉传承、生态向好的崭新答卷，让大美青海的山河古韵、文明华章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2: 真的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9: 是不是？
7: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13: 我叫海威林，这辈子我受过可可系列，受过杂粮养，现在收着几箱米粉。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我跟他进入了可可系列。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其实呢，走了2天2晚上的时候，车掉到冰窟窿里面，折腾了6个多小时，把它弄出来了。回到老家以后，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羚羊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

0: 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乙型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针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我叫韩卫林，今年66岁。这辈子我受过可可洗礼，受过葬礼养，现在守着吉祥一份，守着一份心安。市民署的老汉演的是我，是的，电视连续剧没有演完的事还有很多。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然后我跟他进入了可可西里。人们说，靠我们几个人保护这个可可西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曹书记说，不可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很多次经过可可西里。一半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有时候好几天出不来，有时候可能几个星期。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个是我们的那些设备，照相机啊，那些都不是盗猎分子砸掉了吗？我的一个老战友，就是写出了这几个话。这个是1994年元月18号那次的抓捕20多个人的画面。这个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有5个人抓了这么多人以后，这个情景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太阳湖，把这些犯人押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身体快不行了，好几天没吃饭。他们趁这次机会把我们打晕，抢了我们的枪支弹药，把我们的嘴堵上。天黑了，曹书记从山上下来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他情况不对，子弹上膛，曹书记和盗猎分子们开始枪战，曹书记就在倒下了。第二天我看见曹书记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他手握5次手枪，指头放在他的扳机上，看见他成了一个冰雕。那天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回到老家以后，就是

0: 种植米子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老韩是我们村的村民，他静静地躲在院子里养蜂，生活很简朴。我劝他申请补助，他说习惯了这个生活，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说他是英雄。
1: 他说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河南大姐。哎，
2: 老韩去哪里？哎，我送点面。好，路上注意安全。
1: 这是今天循环门的天池的甜米，品质相当好。
2: 先谢了啊。
1: 进去
2: 喝个茶牌子。
1: 哎，不喝了。
2: 好好。
1: 今天有点忙，先回去啊。再见。
2: 再见。
1: 后来嘛，我也去过很多次可可西里。我去的那会儿正在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咱俩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当初我们的艰辛和所付出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可可西里的安宁。今后。 可可西里越来越好，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0: 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侬好啊，先生，您是住旅馆还是会客啊？
2: 找人。
1: 先生，您是要找几号房的客？我带您上去啊。
3: 出事了？啥人了，老板？
4: 有毛病啊！医生不想走进来要死啊？老板，啥事啊？
0: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

0: 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能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我告诉你，就那么回事儿啊。哎，这不是碧莲吗？怎么又来找七教头了？
1: 哎，我们七教头不是前天晚上跟你们走了吗？至今还没见他回来过。哎，
0: 你怎么那么笨呢？古语说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况且已有两日，该有六秋了。
2: 哎，你们说话放尊重点啊，我要是告诉九爷的话，让你们吃不了兜就走。
0: 哎，是是是，李姑娘，那你来这儿是找谁呀？
2: 找九爷。
0: 九爷？哎，李姑娘，你可别告诉九爷，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啊。
2: 就是要告诉九爷，说你们口无遮拦的胡说八道，欺负女儿家。哼，小心九爷扒了你们的皮。
0: 哎，李姑娘，你可高抬贵手，饶了小人吧。
2: 哎，吵什么吵啊？哎呦，甚什么风把我们李家大小姐给吹到这儿了？二奶奶，哎，你们干什么？小六子，
0: 没什么。二奶奶，
2: 我们碧莲可是李捕头的闺女，你们要是胆敢轻佻狂言，小心你们的狗腿啊！
0: 是是，不敢不敢不敢。
2: 碧莲，咱们进去吧。好。
0: 哎，进进。
1: 哎，进。哎，这回可有你好看的了。
0: 怕什么？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0: 九爷，九爷，九爷，碧莲来了。
1: 在哪儿？
0: 在这儿呢。
1: 啊，
0: 九爷，
1: 在屋里坐吧，碧莲。
0: 不用了，九爷，我爹请您赶快上我家去一趟。
1: 哦，什么事那么急啊？
0: 我爹伤了，想麻烦您去看一看。
1: 哦，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老虎嘴上拔毛？
0: 哎呀，就甭说这么多了，快去啊！
1: 小六子，九爷叫你呢，这回可有的好看了。
2: 哎，九爷来了。
3: 哎，我进去瞧瞧什么事。
1: 哼，还问什么事？屁股都要开花了。小六子，
2: 是九爷。是九爷。
1: 怎么那么慢呢？快去拿药箱，跟我到李捕头家去。
2: 啊，是是是。
1: 快去啊，骨折不能够耽误的，要不胳膊就毁了。碧莲，咱们走吧。
0: 九爷请。哎，等等，我也要去。
1: 什么都有你的事，你好好在家里给我待着吧。碧莲，咱们走。耐着点啊，想当年啊，关羽刮独鼓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边下棋啊边刮鼓。
3: 哎，不对啊，关老爷是圣人呢，我不过是凡夫俗子而已啊。
1: 哎，一样，有病啊就不分圣人跟凡人了。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李大爷，该你下了。
3: 我下我下。
2: 哎呀，哎呦，哎呀，
4: 国父怎么啦？哎呀，九爷，您轻点儿嘛！
1: 行了，已经接上了。
3: 啊，接上了。
1: 你抬抬胳膊。
3: 哦，好，好，好。哎，哎呀，好。
2: 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接上了。
3: 这骨头接上了，整盘棋也下完了。啊，下完了。是啊。哦，下完了，下完了。
4: 真的接上了。
3: 是啊。
4: 九爷啊，高明高明啊，您真是妙手回春呐、啊！碧莲呢、啊？去准备酒啊！
1: 哎，不必了，不必了。
3: 哎，要要啊！来来来来，哎，上座上座啊，上座。
0: 九爷，请喝酒。
1: 啊好，
0: 你也喝一杯吧。
3: 好好好。
1: 话说回来，你这骨头是怎么断的？
3: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九爷，我先敬你一杯啊。
1: 好嘞。功夫啊，
3: 啊，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我到那青龙客栈去啊，去看我儿子世灵啊。

0: 娘，
1: 别藏了，娘都看见了。
0: 娘，
1: 娘也是你这个年龄过来的，你心里想什么，娘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李耀龙呢，是临这次进京，如果能够李耀龙门众魁首榜，那弟妹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2: 世林哥也该到京城了吧？
0: 哪会那么快呀、啊、才去半个月而已、啊、
2: 可是我好像觉得去了好久好久了。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娘，你又来笑话女儿了。
0: 碧莲呐、啊，这一次世林要是中了状元回来，我就给你们俩完婚，也好了了我这一桩20年来的心愿。
2: 可是谁又知道世林哥他心里想什么呢？
0: 世林他是个知书达理守孝道的人呐、啊、他爹娘的夙愿他一定会遵行的，到那个时候那真是亲上加亲。哎，我这有

0: 丈母娘呢，我连睡觉都想笑出声来呢。
1: 娘啊，您看您说的，八字都还没一撇呢，您嘴啊都笑得合不拢了。
0: 谁说没一撇啊？现在万事都具备了，就等世林回来了。

0: 大王有命，任何人都不准来沙石洞探望媚娘。
1: 我知道，想要给你。哎，
0: 慢着，这可是千年桂树花酿的酒，只有禅宫的吴刚哥哥才能喝。我也是偷偷的弄来一瓶。嗯，哎，
1: 拿给你，你得应承我一件事儿。
0: 你说嘛，彩英姐姐让我办的事情啊，我绝对没二话。
1: 你让我进去。
0: 不，那可不行。
1: 要是让大王知道了，那我可就惨了。那好，我不进去。你也甭想喝。这样吧，你进去一会儿，看看媚娘，马上就出来哦。媚娘，媚娘，哎呀，媚娘。
2: 彩英，坐，你坐着吧。彩英，金发法王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他灭得了我的身，可是他灭不了我的心。哎，
1: 媚娘，你这是何苦呢？干脆我们回瑶池潜心修行吧。
2: 可是，任去任流，能由得了我们吗？哎，
1: 媚娘。
2: 我知道你心中只有那许世林，可是人妖之间能有结果吗？强好强求，有违天道，到最后还不是人妖殊途吗？我不管什么天道，什么殊途，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义。哎，世林。 为了救他的母亲出逃，他不顾千里迢迢的去京城考取状元。他不为路途的艰险，孝感动天。他这么一个好人，我能杀他吗？我宁愿用我的命来换取他的生存。
1: 媚娘，爱情本来就是虚幻不实，徒添嗔欲。
2: 你又何苦陷得这么深嘛？我不在乎什么实，什么虚。 我只想跟他在一起，我才能感受到生存的实在，总比那些风花雪月、甜言蜜语的更甜、更温馨。
0: 不要管他，你让他为那个小子死掉了。
1: 彩英，
2: 你快出去，我熬得住。要是被法王看见，你的麻烦就更多了。你快走吧，
1: 媚娘，你自己要多保重。
3: 我会再回来看你的啊！有人在吗？哎，大娘，在拜拜啊，还是应该啊多烧香拜拜菩萨，求菩萨呢保佑世灵不要再给妖精变迷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我求的是平安，啊？
3: 哦，哎，是平安，哎，求平安。
5: 这会儿二奶奶来有什么事吗？
3: 九爷啊，让我带药来给李捕头。哎呀，我这个人呢，就是沉不住气，早就想过来跟大娘您聊聊的。

0: 我早就知道那个媚娘啊是狐狸精变的，你看她那个媚眼呐、绽放着风骚，哼，那纤腰婀娜，走起路来啊是如百花摇，嘿，真是从头看到脚，嘿，骚劲往下流；从脚看到头，骚劲往上流。哎，尤其啊，是那浑身的风骚劲儿啊，就像那水晶盘里的珠子一样。哎呀，怪不得世林啊被她迷得迷迷糊糊的。哼，差点赔上一条命，想起来哎呦好可怕呀。
1: 我虽然不喜欢媚娘，但她也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儿，她是有点来路不明，骨子里呢也是有那么一点风骚劲儿，但也总算是个有情有义的妖啊，总比有些当着面是人背后里做鬼的人要强得多
0: 啊。是啊，大娘您说的是有道理，可是啊，你总得让世林知道这么一回事儿，将来以后啊睁大眼睛做人。哎，再说话说回来，我们家香球有哪一点不好吗？好是好，可是我哥哥偏偏就不喜欢他。哎呦，好碧莲姑娘啊，二奶奶，哎呦，这碧莲姑娘啊是越看越漂亮，心灵手巧又是大体。哎呀，我们宝山那个傻小子可真有造化。二奶奶，宝山有没有造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既然宝山千好万好，那您为什么不把香巧嫁给他呢？
1: 碧莲，怎么这样跟二奶奶说话呢？二奶奶您别见怪，这碧莲就是那么心直口快的。
0: 没关系，没关系了，大伙儿都是自己人嘛，讲话就不会转弯抹角。碧莲啊，这些日子呢我也看得出来，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人家偏偏喜欢的是媚娘。俗语说得好，男追女是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纱。哎，像咱们这节骨眼儿是偏偏是隔层墙啊，看不见又摸不着。二奶奶，你到我们家来是干什么的？给你爹送药来的。我爹病好了，不用你了，你回去了，省得在这嚼舌根。你回去了，走了。哎，你这丫头怎么这样说话？我哪嚼什么舌根了？这是实话，句句实言呢。好好，你回去了，你请回去了。哎，不要推，不要推，我自己会回去。哼，下次啊，我还会再来的。哼。
2: 哎，
0: 哎呦，
2: 二奶奶啊！
0: 哎，李大爷，
2: 怎么你不多坐会儿就要走了？
0: 哼。不做了，你们女儿下逐客令
2: 啊！
0: 这是九爷叫我送来的药，拿去吧。
2: 谢谢谢谢。
0: 哼！
2: 哎，二奶奶，你这是干什么？惹得人家二奶奶生那么大的气啊！
0: 乱嚼舌根，也不怕将来下地狱，被阎王爷把舌头给割掉了。
2: 碧莲，你这丫头，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人家九爷对咱们家不错啊，爹这胳膊要不是他给我接上，这不就废了吗？
1: 碧莲，二奶奶。他千方百计的要把闺女嫁给世林，你心里不舒服这谁都明白，但是这大面儿总得让人家过得去啊。
0: 娘，你们这也顾那也顾，心里不开心还非要装个高兴样给人家瞧瞧，可是你们有想过谁顾到我了，谁又顾到世林哥了？他们个个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个个都想挖点芝麻蒜皮的事来乱嚼舌根，日子就好过了。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我也最恨这样的人。
2: 那你就不顾我们的面子了。
0: 爹，我们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多累啊，我已经受够了啦。
3: 碧莲，
2: 哎，
3: 碧莲，
2: 别管他了。
1: 女儿大了，做父母的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0: 诗琳，你看，京城快到了，听说那儿啊可热闹了，这皇上住的地方跟咱们小县城是不一样的哦。
1: 那当然了，天子驻地还不威风吗？
0: 嗯。

0: 宝山，前面有家古书店，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我去买本书。
1: 你自个儿去吧，我一看到书啊，头都痛了，我才不要去呢。
0: 哦，哎，那么正午时辰，我们在鼓楼那边相会。
1: 好啊，就这么办。
0: 啊，那我走了。
1: 好。

0: 种路数啊，不过是用来骗钱的。
1: 这位大爷像是远道而来。
0: 我是从钱塘来的。
1: 哦，钱塘，好地方。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过奖。
1: 刚才听大爷褒贬我们的武艺，听口气像是行家。
0: 不错，顺天镖局教头七宝山。
1: 我没有听过什么顺天镖局，只知道当场不认错，拳脚不留情，倒想讨教讨教。
0: 怎么想比划比划？想怎么样比划？
1: 果然是江湖中人，今天可要讨教讨教。弟兄们，上！
2: 是。

0: 壮士果然好工作，陈让，在下今日还有事，改天再来讨教，告辞了。两位住店吗？有房间吗？这房间嘛。
1: 我们这已经住满客人了，哎，现在是大比之年呢，我们吉祥客栈呢，住的都是上京赶考的举人呢，不收闲杂人等呢。
2: 啊，我也是应试赶考的。
1: 啊，你也是啊？哼，房间是有啊，可是二两银子一间的上房啊，你们住不住啊？
3: 二两银子，哎，太贵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哎，便宜一点当然有了，别家，啊，别家已经客满了，那不就结了吗？我也没办法。哎，掌柜的，这，哎，嘿，便宜的倒是有一间呢。啊，有啊。啊，哎，徐大公子啊。
3: 在里面看书啊，看累了，我都外头去逛逛。
1: 哎，对对对对对，老看书也没意思，到外头逛逛啊。哎，对对，要不要预备轿子？
2: 哎，不用不用不用。哦，徐大公子，待会儿给你预备饭吧。
1: 哎，不用不用了。哎，徐大公子，待会儿我给你留门啊，我给你守着这儿啊。
2: 店主东，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间房间吗？哼。
1: 店主东，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间房间吗？哼，看你们两个挺可怜的啊！小二，带他们两个去吧。啊，哎哎哎哎，话可说得头巧啊，这房租呢是一天20吊，不供水，不供饭，也没有人给你开门。哎，还有啊，也不可以有访客哦。这东西要是掉的话呢？ 你们要照价加倍赔偿。你，哎，走了吧，跟我来吧。哼，嘿嘿，一副穷酸样子，还想考状元呢？嘿嘿，我看呐，是梦里面娶媳妇儿，鬼迷心窍了吧？哎哎哎！
4: 小二，你给我多注意他们一点啊，别让他们偷了我的东西啊！什么？这是客房啊？是人住的吗？哎，客官，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吉祥客店在京城也开了300年了，这不是给人住的，那是给狗住的。
2: 哎，你别狗眼看人低啊！惹毛了我，你七大爷我可要。
4: 哎，你干什么？你想打人呐？给你打啊！给你打呀！宝
2: 山，嗯，店家，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4: 嗯，这还差不多。
2: 哎，你还不走啊？
4: 我走，我怎么走啊？嗯，
2: 哦，
4: 哎，
2: 麻烦你了，店家。 哼，这里小人！哎呀，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小人，就是小人嘛！啊，媚娘，媚娘，快醒醒！媚娘，媚娘！
5: 被锁在这里十几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你还撑得住吗？我有500年修炼功力，可是也快熬不住了。
2: 哎，这是灵崖的泉水，你快喝了它，快点！啊。

0: 我知道我的期数快要尽了，金巴为了惩罚我要把我干死熬死，可是我太不甘心了。
1: 媚娘你不要激动，要留住元气啊。
0: 留住元气也不过是多受几天的苦，我真想飞出这个沙石洞再见世林一面。
2: 媚娘，媚娘。

0: 自从我在瑶池收留了你，我们一直情同姐妹，如今我们也要分手了，来生再见了。
1: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出去。
0: 我现在被金巴锁着，怎么逃得了呢？我先偷到钥匙再说。就算开了锁，凤凰山83道山口，每一处都有金拔的小妖守着。
1: 你听我说，金拔有金牌，只要带着他，就能冲出山口，畅通无阻。我们只要偷到他，就可以逃出去了。
0: 不行，不行，太冒险了。
1: 你要留住元气，你等我，等我一天。
0: 彩英，
1: 你等我，彩英，彩英。

0: 媚娘，快醒醒！媚娘，
1: 彩衣，
0: 你看，啊，钥匙，还有金牌呢。

0: 起走啊！不，媚娘，你先走吧。为什么不一块走啊？这金牌一次只能带一个人走，你还是快走吧，快点！
1: 不行，这金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盗回来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0: 那怎么行呢？生机只有一个，事不宜迟。而且你还有诗玲挂在心上，我彩英无牵无挂，得而无憾。你快走吧，离天亮只剩三个时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
1: 哼，真是冤家路窄了。
0: 哼，你这明明就是故意找茬嘛！
1: 哼，我故意找茬，你又怎么样啊？
0: 哼，乖乖的替我把东西捡起来。 捡起来！
1: 我要是不捡呢？
0: 你。

0: 你没听见，又是鞭炮又是敲锣的，
1: 这关你什么事啊？
0: 哼，这你就没学问了。这是鲍禄爷的报喜声，我兄弟许世林是应试的举子，他一定是中了头名状元，官府报喜来了。
1: 你说什么？你兄弟真的中了头名状元了？
0: 当然了，我哥如果是中了头名状元，哼，你把我打伤了，那可是得罪皇亲国戚，哼，搞不好是要砍头的呢。今天啊，饶你一命，不打了。
1: 等一等啊！
0: 干什么？
1: 你没有听说过不打不相识吗？
0: 听过，你的名字叫赵薇，卖野药的，摆地摊的。
1: 谁跟你说这个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交个朋友？
0: 朋友，咱们两个交朋友，没问题。我这个人啊，最爱交朋友了。
1: 那好，待会儿你就带我去见你的兄弟，也好讨个一官半职的。
0: 好，那你不打算卖野药了？
1: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嘛。
0: 行行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1: 你们先回去吧。
2: 是。

0: 哎，官报，报，报！大宋德宗第八次科举第一甲第一名许士林，许老爷高中了。
1: 恭喜许老爷！
0: 许少爷，您高中了。
2: 我中了。
0: 夏夏，报了你，报的是许振林大爷，没错嘛。
2: 报的真是我。夏夏，我听得清清楚楚啊。
3: 苍天有眼，祖上有德，弟子这里拜谢了。快吧，回乡向老爷太太报喜，叫他们祭天祭祖，准备十匹彩绸，装饰家宅。您见我这金科状元
2: 是是是。
3: 哎呦，把我苏州的姑妈、福州的舅爷、南昌的姨母，还有武汉的表亲，叫他们统统接到府上来啊！
2: 哎呀，还有，
3: 千万别忘了我那几个漂亮的表妹啊！
2: 哦，
3: 快去！
2: 是是，马上去。
3: 老天有眼，天哪！
0: 徐大老爷，要给赏银啊！
3: 啊，有，两位报官，每人赏文银十两，其他每位文锭二两，铜钱一串。
0: 各位，听到了没有？大老爷有赏呢！
4: 谢谢大老爷，
0: 大老爷，里面请。鲍老爷，里面请吧。
3: 里面请，里面请。
0: 请。哎，你笑什么？赶快进去！
2: 是。
0: 大老爷，请坐，请坐。
5: 烦请徐老爷，明日五谷进宫，金殿面见圣上。
6: 知道了。
5: 官服跟金印拿过来。官服金印，请徐老爷过目。
6: 看过了。
5: 退下去。烦请徐老爷取私印来。
7: 这怎么这么啰嗦？
6: 对啊，这怎么这么啰嗦？
5: 这是规矩，状元老爷一旦有了金印，今后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私印了。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
7: 等，等老爷到后头取私印。
5: 啊，是。
8: 请。
6: 等着啊。
7: 大人，谁中了？谁中了？
2: 不就是刚刚走进去的那个吗？
7: 那个人是谁啊？
5: 那不是新科状元徐老爷吗？
7: 徐老爷，我兄弟真的中了，他真的中了状元。状元，志林，
0: 你吵什么呀吵？
7: 我兄弟中了状元了。
0: 什么？你兄弟中了状元了？
8: 大老爷。

0: 哎，不对啊，不是他，是我兄弟许世林啊。
1: 你什么不对啊？你给我出去啊你。
0: 分明中状元的是我兄弟，怎么会是这个人呢？哎。

0: 奇怪啊！老弟啊，你看我是不是眼花了？
1: 对，我呢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2: 新科状元明明是许志林，许大人，这印上怎么是许志林的名字呢？
0: 对呀，
2: 一个是言无许，一个是双人徐，音虽然相近，哎，可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哎。
0: 我看，八成错了。
2: 啊，错了，我就问他，
0: 你瞧他那个样子，万一他发了火，你我可担待不起啊。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把那个店主东调过来问问啊。
2: 好。
0: 店主东，这不说话。
3: 哎呦，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您这客栈里头有没有姓许的？
3: 有啊。这上面坐的不就是吗？
0: 那他是言无许呢，还是双人徐呢？
3: 还什么言无许、双人徐的？你刚才你们明明报的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徐大人吗？
0: 店主东，那您这客栈里还有没有姓许的？
3: 没有了。
4: 你敢打包票？
3: 当然敢打包票了。
0: 错了，哪里是问呢？
3: 嘿，这
2: 老哥，打他是问有什么用啊？报错了新科状元是欺君之罪，你我要杀头的。
0: 杀头？不行啊，这件事情我可弄清楚啊。
5: 小的罪该万死，敢问徐老爷的名讳？
6: 徐志林。
5: 小的听不大清楚。
6: 告诉他。
3: 是大老爷，不过这我也弄不清楚啊。
6: 废物，居然连本大老爷的名讳都弄不清楚，明天面见圣上，告你们欺君之罪，诛灭九族。听着，本大老爷就是新科状元徐志林，徐大老爷。
0: 店主东啊，进一步说话。
3: 哎呦，这又什么事啊？
0: 店主东，我看这件事有问题啊。你一定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在吉祥客栈里面再找一个姓许名士林的人来啊。
3: 这
0: 要不然这件事情可严重了，你我
2: 都要杀头的呀。
3: 哎呦，这个，这不就为难我了吗？
1: 掌柜的，会不会是住在柴房里的那个？
3: 会是他。
4: 起来啊，起来了，我们店主东来了，快起来吧。
7: 店主东。
4: 是啊，
7: 进来吧。
4: 掌柜的，请。
3: 哎呦，真不好闻啊。
7: 这是发霉的味道。
3: 你就睡在这儿啊？
7: 是你让咱们住在这儿的。
3: 是，我忘了说明白了。万一呀、你要是中了状元，可别说我欺负你啊。其实啊，你到时候不要拿这个草席滚起来就悬尸啊。不过我看呢，你也中不了状元呢。你姓什么？
7: 我姓许。
3: 姓徐呀。
7: 我不姓徐，我姓许，言无许。
3: 你真的姓许啊？
7: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姓许，姓什么？
3: 那你的官会是？
7: 不敢，小字志林。
3: 哎呦呦呦！

0: 结婚生孩生一个女的任务，
1: 谁给你下的结婚任务？
2: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你的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商量。
4: 我看他顾你是真划算呀。
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当酒又当权的。
0: 你大爷！
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不合适。
2: 叫哥。
0: 哥。
2: 三百让车吧。
0: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
5: 你帅，
2: 是不是啊？
1: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
1: 不要跳。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我告诉你啊，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代。

0: 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三个原则。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当时我就在这儿，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

0: 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1: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3: 在哪辆车吧？
7: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9: 是不是啊？
7: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你是干什么？
1: 你真的叫许世林，没骗我吧？
0: 哼，店主东，你是不是怕我更名改姓不付你店租啊？我可有印章为证啊！
1: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您已经中了荆轲的新科状元了。
2: 是啊是啊，中了中了，
0: 真的！
1: 是
2: 是
1: 是
2: 是是，
1: 暴露的都在等着呢。
0: 快带我去见他！
1: 慢着慢着慢着，哎呦，你不能去呀？
0: 怎么？难道我的相貌不端吗？
1: 不不不，你是大富大贵的相啊！当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状元的。
0: 所以你就对我这么好啊？
1: 不不不不，小的该打，小的该打，掌嘴
2: 啊！是小的该打，小的该打啊！
0: 不过这也好，你让我尝了卧薪尝胆的滋味。走，快带我去见暴露！
1: 是。不能去呀！
0: 你想阻挡我？
1: 这小的斗胆也不敢呢。我说，你这衣服太寒酸了。这而且啊，这，哎呦，还有味道哎！
0: 哼，自古贫贱出良才，我才不在乎呢。
1: 是，你不在乎，可是别人在乎啊。现在世上的人，差不多都跟我一样，势利眼呢。
0: 店主东。你倒很坦白啊！
1: 是，我比他们好一点，我敢承认呢。
0: 店主东，我的那位兄长，烦你快替我找他回来。
1: 兄长，
2: 不是叫卫士把他给抓了吗？
1: 贵人兄，这已经在客厅奉茶呢。快把他放出来。
0: 你们在说什么？
1: 不，大人，我是说，你要不要预备水洗个澡啊？来，哎呦，你还坐这干什么？下来呀、啊！下套。大宋德宗第八届科举第一名荆轲状元许世林许大人到。请。
2: 大人请。
1: 请上座。
3: 老弟啊，这回可别再弄错了啊！先验官印。
4: 烦请徐老爷官印一用。

0: 去士林。嗯，
1: 哦，大人，大人，小的因悟性偏听，险些误报他人，请大人治罪。
2: 人非完人，孰能无错？下次小心就是了，请起。
3: 谢大人，谢大人啊，
0: 起来。
4: 星河状元明明是我，这怎么会换了他了？店主，你给我作证，你给我作证。
5: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星河状元明明就是许世林许大人，你呀少在这搅和了，走了走了。
4: 这明明是我，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
6: 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5: 是，
4: 你们敢？
5: 走走走！
4: 我是星河状元，你们怎么可以把我轰出去？
5: 哎呦，你呀没当状元的命，你们家坟头上缺那么一根草，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你请吧，你
4: 好啊！我揍你！哎呦，你怎么打人家？你们谁敢动我？我是星河状元！
5: 赶快出去！出去！哎，走了，走了，走了！
6: 轰出去！
4: 我是星河状元！
5: 出去！出去！
6: 轰出去！
5: 你给我出去！出去！走走走走走！
4: 我是星河状元！
5: 走！
4: 我是星河状元！
5: 你早该走了！哼，讨厌的东西！
4: 哎，世林！
5: 哎呦，嗯，哎，请！
4: 你真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中的。我就知道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中状元的。
2: 宝山，宝山，
6: 看见了吧，我兄弟中了金科状元。哼，怎么样，要不要再到外面去比划比划呀？
7: 给状元徐老爷叩头。
2: 到底怎么回事啊？起来再说吧。
7: 小的就是在街上卖艺的班头。
2: 啊，这么说你的武艺应当不错了。
7: 承蒙大人夸奖，小人家祖传三代秘宗刀工，只因家道中落，无人赏识，只有在街头卖艺赚些小钱养活这帮兄弟。上一次与贵人兄冲突，实在罪过。
2: 不要这么说，我想我家兄一定也有鲁莽不当之处啊。
7: 好，难得大人如此宽宏大量，如蒙不弃，愿追随大人鞍前马后，以尽微薄之力。
2: 好，我新官上任，正需要人手，班主你就带你手下徒弟进府当差吧。
7: 谢大人。
2: 请起。
7: 是。
1: 嘿嘿，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5: 哎，大人大人，小的也在讨风、啊、
8: 哎，是是是是，大人大人，小的也来讨风了、啊、
1: 哼，你们两个势利小人。世林，这两个狗东西狗眼看人低，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5: 哎呦这、嗯、
2: 他们两个人的良心就饶不了他们。
5: 是，大人，以后小的再也不敢这样了。我要是以后再犯呢，你就扣我这势利眼。
8: 是，我也扣，我也扣。
2: 起来吧。
8: 谢大人，
5: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7: 许大人，明日五谷进宫，请大人上金殿面见皇上。
2: 是。
7: 大人，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告退了。
2: 劳烦诸位了。
7: 告辞。
1: 哎，你就这样让人家这样空着手回去了？
2: 哎，你呀，不是去买犒赏的东西了吗？
1: 哎，我买了一大堆，被他们打翻了。
2: 啊、哦？算了。

0: 圣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4: 糟了，白蛇妖的儿子许世林中了状元，老夫这下麻烦可大了。检举名册究竟是谁搞的鬼？哦，是顾中从中搞鬼，另建名册。不对，顾中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到底会是谁呢？
5: 这荐举名册是封在机要的卷宗里，还没有开过封，怎么会有更动呢？莫非是有鬼啊？
4: 鬼。

0: 难道会是他？
1: 谁呀？
0: 白素贞呐！
1: 哎呀，不可能啊！方尔禅师还算过了，我们还在那个金钵里看见白素贞还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呢。
0: 也许是跟白素贞一模一样的妖精干的。
1: 哦，这妖怪跟许世林有渊源呐！来，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0: 哎呀，这谈何容易啊！许世林是金科状元，皇上的新宠，老夫见了他，哎，还要让他几分呢？
1: 你是一个堂堂的大相国，还怕一个刚出茅庐的小子不成？再说，我们把实情禀报皇上，许世林是个妖孽之后，还怕扳不倒他吗？
0: 对呀，夫人说。

0: 说的对，哎，我们要等待时机啊！禀报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1: 有请。
0: 是。
1: 哼，
0: 我倒想看看这老小子，他有什么能耐。
1: 顾大人，请。
2: 下官顾中参见王爷夫人，
1: 罢了，请坐吧。谢相国。不知相国唤微臣来，有何赐教？哼哼，顾大人，你大喜了。我喜从何来？嗯，许士林是你的得意门生，如今高中魁元，你不大喜吗？不过人家是子平富贵。
3: 而你是诗评升贵，这事儿还真有点新鲜呐！啊，
1: 相国，此言差矣。许士林高中魁元，完全是皇恩浩荡。许士林以才高压众贤，三篇文章压绩秀，御笔钦点似状元。做老师的该有本分之说，哪有骄纵之理呢？
3: 哼，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您顾大人的提拔，许士林哪有今天呢？
1: 若不是您顾大人的荐举名册，许士林又怎么会高中魁元呢？
0: 夫人，您的意思是？
1: 没有顾大人的荐举名册，哪会有许士林的名字？嗯，
0: 对呀，哎，这许士林的名字，老夫明明把他勾掉了，哎，他怎么能够进京复试高中魁元呢？这其中的蹊跷，也只有你能够心知肚明了。啊，
1: 听相国的意思。
0: 这擅改名册之罪，还由我领受了。这许士林是你的得意门生，这荐举名册只有你我两个人可以向上奉递。哎，这偷龙转凤的手法，是谁变的，还要老夫说明白吗？梁相国，这荐举名册，本来是放在府上的，也是由相国亲自送上贡院的，这一切该万无一失啊。若有改动，该是您早已知晓。 难道说这擅改名册之罪过，还要我顾中来承担不成？
1: 这……
0: 梁相国，你偷鸡不成反蚀米，许士林高中魁元，这也许是命中已经注定的。所谓得道者多助，这也是你相国莫如初衷的打算。既然皇恩浩荡，沐浴士林，我看相国您就此罢休了吧。
1: 啊，这……
0: 如今再追究荐举名册之事，不是亡羊补牢，为时过晚了吗？

0: 停！
1: 前面什么地方？啊，
0: 前面就是凤凰山了。
1: 宝山兄先行回乡报信，应该到了吧？
0: 宝山骑着良驹快马，又有金披令箭，想必应该到了。
1: 今天天色已晚，叫人马找个地方歇歇脚。
0: 前面有家驿站，我一会儿去看看。起轿。

0: 大人，这些驿站是许多贩夫走卒为赶路而住的地方，设备简陋，恐怕要委屈您了。我看不如再多走几里路到县府去住一夜吧。
1: 哎，不用了，我住得惯的。再说士兵们都住下来了，如果现在再去县府，恐怕要劳动人家，劳师动众，反而不及这里清静。
0: 我是怕您睡得不安稳。
1: 没当上状元之前，我也是跟常人一样风餐露宿，现在中了状元，反而受不了苦吗？
0: 大人，我就在门外守候，你有事就叫我。
1: 不用了，你走了一天也累了，今天不用当值了。
0: 是。

0: 是林，媚娘，是林，媚娘，是媚娘，是林，媚娘，媚娘，你不是让金把反王抓走了吗？幸亏彩英她拼死相救，我才能逃出沙石洞。我为了要见你，我已经在附近等了三天了。媚娘，这下可好了，我中了状元，我们可以一起回乡了。你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现在中了状元，则是天地合一了。这么说，我的神力就更大了。那我可以不用惧怕金拔，我可以保护你了。世林，我毕竟是妖精啊，你穿着蝙蝠我才敢接近你，你要是穿了状元服的话，我在三丈之外就已经开始发抖了。媚娘，你对我情深意重，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跟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我听了你这一句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媚娘，我不是说空话呀，我现在就进京面见皇上，辞去官职，你等着我。
1: 世林，
0: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忘了，你的父亲还在金山寺出家为僧，你的母亲呢，已经被压在雷峰塔下面有20年了，他们都在等着你，等着你中状元去推倒雷峰塔，一家团圆。还有我与你长大的许氏夫妇，被守在禁闭里的小青，那么多人都在等着你，你怎么能因为我而误了大事呢？可是你，世林，我来这见你一面，就是为了要了断这桩情缘。从此以后，我会回到昆仑山修身养性，不再下山。如果蒙观世音菩萨恩典的话，将来转世为人，也许会跟你再相会。媚娘，你对我的情，我世林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世林，你我相爱一场，媚娘得到你的垂爱，已经不是一般的神怪可以比，我已经不枉此生。媚娘，我爹娘也是人神相爱，不是做了美好的夫妻，还被传为后世的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他们虽然是如此，可是他们中间受了多少的苦难，到今天也不能团聚。媚娘，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奉了当今天子之命，放我娘飞出雷峰塔，阖家团圆呐。世林，你太天真了，天子虽然英明，但是世俗却不会放过他们呢。哎，你怎么了？啊，来，快坐下，坐下。怎么样？啊，我被金拔锁了好多天，元气大伤，可是没有大碍。我去叫人给你煮碗参汤。
2: 啊，不不，不要，不要让旁人见到我。你如今贵为状元，不能传言什么风言风语的，对你不利。
0: 世林，你不要走啊！我只要静静的和你在一起，我什么病痛都会消失的。媚娘，世林，媚娘。
3: 胡媚娘呢？
4: 大王锁着她，我怎么会知道？
3: 嗯，哼，小小的白鹿精也敢跟我顶嘴，胡媚娘呢？
4: 我不知道。
3: 金牌呢？
4: 大王带着他，我怎么会知道？
3: 我知道。
4: 自从进了沙石洞，是生是死，不是大王说了就算了吗？
3: 抓起来，我带下去。
4: 放开我！
3: 你跑不了的。
1: 媚娘，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2: 你放心，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没事了。
3: 状元听审，小妖金拔拜见。
4: 你来干什么？
3: 胡媚娘本是玉兔精灵，不配与状元听审匹配，所以我要带她回去。
4: 如果我不放她，那怎么样？
3: 那你就是触犯了天条，到时候自有菩萨来处置，到时候你也救不了胡媚娘，也会误了你自己的前程。
4: 哼，谁相信你的鬼话？
3: 大胆妖孽，你竟然敢偷了我的金牌私自逃走，你可知道你的下场？你看，
2: 彩衣，
4: 彩衣，
2: 彩衣，
4: 彩衣，
2: 彩衣，
4: 你杀人害命，难逃罪责。
3: 他算什么人啊？人有人法，妖有妖规，你是神，我是妖，我们之间是互不相扰，希望你们要阻止我惩处妖孽。胡媚娘，快快跟我回洞去，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如果不然，我马上让你死。
4: 你敢？
3: 雪石灵，我尊你是状元神，否则的话我也对你不客气了。
2: 云游头加油主，你不要伤害石灵，我就跟你回去。
4: 媚娘，
2: 石灵，
4: 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3: 既然你一意的孤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不要，石灵，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有多少大事等着你，你不能因小失大啊。
4: 难道我眼睁睁看着你跟他回去受折磨吗？
3: 胡媚娘，我还真没想到状元神愿意为你为情牺牲一切，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2: 媚娘，
3: 妖孽，这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2: 金宝。

0: 孽畜，你的大限已到，快俯首就擒。
1: 不知菩萨来此，小的愿意听训。
2: 观世音菩萨，
0: 起来吧，新科状元许世林。
2: 谢菩萨。
0: 大胆孽畜，胆敢伤害文曲星在世新科状元，该当何罪？
1: 小畜实在不知，无心冒犯，请菩萨原谅。原谅。
0: 还敢诡辩。灾难已过，探望你的爹娘去吧。
2: 是。媚娘。媚娘。媚娘。媚娘。媚娘不见了。媚娘。媚娘。媚娘。娘，哎，功夫啊，有人在敲门呐！
3: 哎呀，睡吧，三更半夜没有人会敲门的。
2: 哎呀，李龙啦，你听这么大声啊！
3: 三更半夜会是谁呀？我出去瞧瞧去。
4: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谁家三更半夜敲门敲这么急啊？
5: 是我啊，宝山啊！
4: 宝山呐，你怎么回来了？
5: 中了中了！
4: 中了什么？
2: 中了什么呀？你大惊小怪的！
5: 士林中状元了，中状元了！啊！
4: 士林中状元了，
5: 中了头名状元啊！
2: 真的？
4: 人呢？
5: 他随后就到，他要我先骑着梁驹快马，手拿金披令箭，一路上赶回来给梁老报喜信来了。
2: 哎，进来说，进来说。哎，碧莲呢？碧莲呢？士林中状元了。多谢观世音菩萨保佑，士林中了头名状元。此大悲观世音，
4: 哎呀，这下好了，弟妹也可以出塔了。
2: 盼着盼着这一天，一家人团圆了。哎呀，碧莲呐，赶快去挂灯结彩迎状元呐！
6: 娘，现在二更天啊。
4: 哎呀，管他什么二更三更的，喜事是不分白天晚上的。
5: 大叔说的对，喜讯催人忙啊。

0: 大人，前面就是金山寺了。
1: 依你看到金山寺还要走多久？
0: 大概晌午之前就可以到了。
1: 那好，晌午之前一定要赶到。
0: 是，大人。走。

我小子失礼，拜见父亲大人。阿弥陀佛，孩儿考中头名状元，奉圣上之命回乡省亲，路经金山寺，特来探望父亲。

0: 是临高重金榜，不负天意。此乃菩萨保佑，许门有幸。
1: 爹，孩儿此行是想请您跟我一同回去。
0: 我不能跟你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
1: 难道你不知道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我名已成，功已就，可是没有您跟亲娘在我身边，我始终是孤单一人啊。
0: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一直心怀愧疚二十几年。20年了，对人生经历来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个年轻人，可以说是最幸福、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可是，我却在这关键的20年里离开了家园，逃避他方，什么都没有教你，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亲情之间只有生育而没有养育，这天大的罪过实在是不可原谅。虽然说我出家20年理应把七情六欲抛诸于外，可是唯有这件事令我耿耿于怀。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1: 不瞒您说，当我知道自己的离奇身世，我确实冲动、鲁莽、失落过，我甚至于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可是当我知道您跟亲娘那段令人羡慕又愤恨的遭遇时，我清醒过来了。我决定与其自暴自弃，倒不如发愤图强，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
0: 你成熟也稳重多了，比起我上次看到你，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1: 上一次我来大吵大闹实在是太失礼了，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我不会再失礼了。
0: 你娘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慈祥贤淑，有情有义，她是天下少有的贤妻良母。还记得我们当初

0: 爹，既然你这么怀念娘，你就应该跟我一同回去，我们合力把娘救出来啊。爹，我再一次求你，离开此地，跟我一同回家吧。
1: 世林，我已经看破事情，缘绝红尘，除非佛旨降下，得与你母重聚，否则我是不会离开金山寺的。当年我来此地也是为了赎罪，与你母亲一同受过。
0: 这么说，要是娘不出塔，你就永远不肯回家？
1: 可以这么说。
0: 那好，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救我娘出塔，阖家团圆。
1: 佛家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要救你娘出来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
0: 我不管，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我都要去做。
1: 世林，你应该回家了，你姑父姑母会替你担心。回家以后拜祭祖先，然后再与碧莲成婚，不得耽搁。
0: 爹，
1: 愿佛祖保佑你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爹，爹，爹，爹，爹！
2: 道宗师父已决成缘，金相公回去吧。
3: 什么相公？徐大人是当今的状元。
2: 啊，状元！贫僧不知，罪过，罪过。我就请住持方丈出来。
0: 不用了，赵薇，叫人马准备，即刻启程。不要骚扰佛门。
3: 是。
2: 宋状元老爷，
0: 免送。
4: 娘，喝茶。是林哥很快就要回来了。
5: 是啊，他中了状元回来啊，他一回来我就给你们澄清。
4: 娘，看你在说什么嘛。
5: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姑表亲，亲上加亲，他爹是你的亲舅舅，我是他的亲姑妈，这好事儿到哪儿去找啊？这的事你别管了，赶快去准备你成亲的新衣服吧。等世林一回来啊，就给你们办婚事。
4: 娘，
5: 好，快去吧。盼星星，盼月亮，盼了20年了，总算有今天了。
6: 碧莲大娘啊！
5: 啊！
6: 你看，你看，你看。
5: 哎呀，哪来那么多的彩绸啊？
2: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快来帮我系些彩球啊，我们点缀点缀，好热闹热闹。
5: 真是漂亮啊。哎，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2: 啊？哎呀，你真啰嗦，我告诉你，就隔壁王大娘那儿借来的。
5: 隔壁王大娘？哪个王大娘啊？
2: 王大娘，哎呀，就是那个王大娘，隔壁王的三横一竖王那个王大娘啊。来，帮我拿一下。哎，你干嘛坐那儿发愣啊？
5: 你呀，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管。我问你，你女儿多大了？
2: 哎呀，世林多大她就有多大嘛。
5: 20岁的大姑娘了，她不出嫁了吗？
2: 哎呀，要出嫁呀，就凭咱们女儿那种模样，那种才华，多少人家等着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不愁嫁不出去的。
5: 你呀，除了吃喝拉撒，女儿心里想什么你一点也不知道。
2: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5: 我当然知道了。
7: 大叔大娘
2: 啊，
7: 现在也派人来说世林马上就要回来了。
2: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哎，老婆，赶快准备，赶快准备啊。
5: 等一等，等一等
2: 啊，
5: 我要在世林回来之前把这件事说清楚。
2: 你真啰嗦呀。
5: 哎，宝山，你听听，这碧莲跟世林呢是一块长大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
7: 啊，大娘，你说他们两个在一张床上睡觉？
5: 哎呀，那是小的时候嘛，这才叫青梅竹马。现在他们已经长

0: 理所当然的是天生一对，一枝连理。
1: 嗯，那也不一定啊。
0: 为什么不一定？
1: 那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2: 对呀，说不定还喜欢宝山也不一定哦。
1: 啊，

0: 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你离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的享受生活。
2: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一辈子的任务。
1: 谁跟你啥的兵任务？
5: 人生十年发展命换的，你没有吗？
1: 千万你的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商量干什么？
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
8: 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0: 叫哥，
11: 哥，
12: 三百让车吧，
11: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1: 哥，
1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跟你算，
10: 是不是啊？
1: 这算，
11: 我
10: 也觉得帅爆。
11: 算
14: 漂浪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拼搏、搞事业，不要跳。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 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新质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 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养迈向精神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毯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武器基站触电。

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冬树新蒜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靴难题，环青赛的车轮掠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4D建设的蓝图，长尔汉盐湖

0: 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南达杰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巡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60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时坚守在高原医学的险峰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宁南北两山，嘎布隆数十载躬耕直立，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仆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亲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吴哥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合影。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历史之厚、红色之魂、民族之和、时代之心，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
1: 你来这儿做啥？
2: 什么？
1: 我说你来这儿做什么？
2: 我找杨尺。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3: 那跟我没关系。
2: 哎，你来这儿做什么？
3: 我上马店帮忙。
2: 啊，那和我没关系。
4: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5: 杨尺在哪里？
4: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吗？先说我们俩的事。
5: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4: 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6: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8: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0: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1: 太不上进
12: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4: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

0: 你没有吗？
1: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啊。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5: 叫哥。
2: 哥，
6: 在哪辆车吧？
2: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2: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2: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他喜欢我。
1: 我刚才是说说不定。
0: 真的，你听他说过？
1: 没有啊。哎呀，女孩子家他心里面的事怎么会说出来呢？
0: 对对对。
2: 好了，你们俩别在那捣蛋了。知女莫若母，
1: 知子莫若父。我就知道是因他喜欢的，不一定是碧莲。
2: 要不是那个媚娘在中间搅和的话，他们两个早就成亲了。这回啊，我铁了心了，等世林一回来我先办婚事。
1: 哎呀，人家世林现在已经变成状元郎了，人家不一定会听你的嘛。
2: 哦，中了状元就不认爹娘了，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吗？
1: 人爹娘也不能包办人家婚事嘛。
2: 这回我包办了，我包定了。
0: 哎呀，世林都还没回来，你们俩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不怕人家笑话？
2: 是他先找我吵的
1: 啊。你
3: 哎，恭喜恭喜啊，两位，恭喜、啊、
2: 恭喜恭喜。哎，请坐请坐。
3: 哎呦，听说啊，咱们的状元郎明天就要回来了。
2: 哎，你怎么知道啊？
3: 县衙门差人来通知了，还说还得家家户户出来迎接呢。
2: 哎呀，这怎么好麻烦街坊邻居呢？
3: 哎呦，这有什么麻烦呢？中了状元郎这是咱们大家的喜事儿，咱们当家了还准备了两头狮子，明儿个要好好的舞一舞，喝彩喝彩，热闹热闹。
2: 真是谢谢谢谢。
3: 哎，李大爷，你在忙什么呢？哎呦，好漂亮的绸子。哎呀，挺面熟的，在哪儿？
1: 哎哎，不会吧。
3: 哦，我想起来了。哎呀，是媚娘绣庄的嘛。
1: 啊，
2: 什么？
1: 是绣庄的。
2: 你这个老糊涂，你为什么拿他的东西啊？
1: 这反正丢那儿也没用嘛，我们急用就拿来用了嘛。
2: 你给我送回去。
1: 都结成彩球了，别送回去了。
3: 哎呦，用他点绸子算什么？媚娘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0: 再说那个彩英啊，你跟着不见了。哎，有件事啊，我是专程来告诉您的。
1: 什么事啊？
0: 是林明天要是一回来，你可不要再让他去绣庄啊。为什么？我听说那个狐媚娘根本就不是人。你听谁说的？哎，来无影去无踪，没亲没故的，这孤家寡人一个女人，你想想看，那不是妖是什么？再说呢？ 她长得那么美，哎呀，凡人呐，能长得那么美的，一定啊不是妖，那就是怪。是妖是怪，关世林什么事啊？哎呀，亏你还是他娘呢。这世林啊，在镇上谁不知道他跟媚娘来往最多啊？哎呀，没关系，这个事儿也好办。
1: 你准备怎么办呢？
0: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把世林呢早点成亲，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2: 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香巧啊，心又灵，手又巧，人长得又大方，做事又体面。哎，今儿个呢，我们俩是门当户对，我是自作自家媒。哎，宝山，你在我们家待最久了，你说呢？这世林跟巧儿配不配啊？
1: 配，绝配。
2: 哎，
1: 大娘，其实人家香巧是个好姑娘。
0: 跟世林还挺配的，不如
3: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世林的婚事得我说了算。
4: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夫人，恭喜老爷啊！
0: 你来干什么？
4: 哎，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
0: 来，我来有事啊！
4: 哎，我来也有事啊！
0: 告诉你啊，你不要浑水摸鱼啊，今儿是老夫人说了话才算数。
4: 那要听听我的意见呢。
0: 哎呀，
4: 老爷，老夫人呐、啊，你们知道吗？在苏州西啊，有个晚沙屯，这晚沙屯呐、啊，有个李员外，李员外、啊、有个小闺女，哎，有人说到这小闺女啊，长得哟，羞死西施，气死王强，那叫美呀、啊，简直是世上没有啊！
0: 别说了，
4: 怎么啦？
0: 那是妖。
4: 哎呦，你说人家闺女是个妖精啊，那你家闺女长得跟窦尔敦似的，不是妖精啊？
0: 你说我们家闺女什么？
4: 窦尔敦，鲁智深，西门豹，怎么样？还敢打我？我今儿给你拼了！
0: 怎么样？你敢打我？你敢说话吗？
4: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

0: 小姐，山路崎岖，你没有受伤吧？
1: 没啊，有有、
0: 啊，在哪里啊？啊，
1: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0: 哦，好，没事就好了。来，我扶你起来。啊、
1: 谢谢公子，您真好心啊。
0: 哇，你好丑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胡说八道。世林啊，你该娶房媳妇儿吧？
1: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个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2: 我要你去取一个人的性命。
0: 谁呀？
2: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他叫许世林。
0: 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2: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3: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心若轻浮时要安心向下，取之心静则国土静，习心即是习在。媚娘，你明白吗？
0: 我明白，神叔，我都明白了。可是都已经太晚了。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们才年命丧黄泉。神叔，我真是太不应该胡作妄为，我太不应该了。大英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4: 媚娘啊，
0: 彩英，
4: 媚娘，
0: 彩英，请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彩英，
4: 别哭了，媚娘，别哭啊，
0: 彩英，请你说你原谅我，你不说，我心里面就不安。你不说，那你一定是恨我的。其实我对不起你，
4: 媚娘。
0: 你恨我，你恨我是应该的。
4: 媚娘，瞧你说的这什么话？咱们是姐妹，是朋友，我怎么会怪你呢？来，
0: 但是我害得你好苦啊！
4: 不苦，不苦啊！你救了我呢。
0: 我救了你。
4: 观音大士他慈悲我，将我收入门下。我现在啊是在紫竹林扫落叶的一名婢女呢。
0: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咱们修炼也不就是为了不堕沉沦的这一天吗？我现在早晚都上课，虚心学习，懂得很多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率性懵懂无法无天的小妖精了。
0: 彩英，我真替你高兴。
4: 媚娘，那你呢？你怎么办？
0: 彩英，我可以做人了，我可以做个真正的人了。

0: 谢爹娘养育之恩，好，哎呀，好，起来，赶快起来，哎，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
1: 我高兴吗？
0: 高兴都非得哭啊！
1: 娘是喜极而泣，还是我儿懂的娘。
2: 哥哥万福。

0: 碧莲，请起。
1: 好了好了，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谈啊。
0: 孩儿此次重榜，皇上亲自赐见，听孩儿所奏家事，圣心甚悯，特赐良田百亩以献养育之恩，白银千两为养善之资。
1: 哎呦，多谢皇上隆恩呐！
0: 孩儿归乡途中，到金山寺拜见过父亲。
2: 你爹怎么不跟你一块儿回来呢？
0: 他执意不肯。
2: 哎，汉文这孩子从小就是这么固执，改明儿个我自己到金山寺劝他还俗。
0: 我想他不会答应的。
1: 哎呀，是嘛，人各有志，他有他的想法，你何必要强求他嘛？
2: 我这怎么是强求呢？啊，是林儿如今中了状元了，我那个弟妹白娘子也了了心愿了，她也该还俗回家了。
0: 过几天选一个良辰吉日，我想要去雷锋祭奠母亲。
2: 对对对，这是件大事啊。哎，公府啊，你去张罗这件事吧。哎，去准备一些三牲酒水啊，多准备一些纸雕元宝的。
1: 好。哎
2: 呀，我那辛苦的弟妹盼呐盼呐，总算是盼到这么一天了。哎呀，你快去啊。
1: 什么？现在就去啊？是你刚刚回来，茶也没喝饭也没吃，你就叫我去办事。
2: 哎呀，你看我高兴的都忘了我。世林，娘帮你准备了一些家常小菜，都是一些你爱吃的，像是什么清炒虾仁，还有西湖醋鱼，还有
3: 哥最爱吃的东坡肉。
2: 哎，对对对对，还是碧莲亲自做的呢。待会儿我们边吃边聊啊。
1: 好了好了，我办事去了啊。
2: 哎，你怎么这时候去？你没大脑啊你？今儿给大家吃团圆饭，你上哪儿去啊？
1: 是你刚才要我去办事的吗？
3: 哎，这回算你有理，
2: 老太爷。
1: 啊，走走走走。
0: 哎，碧莲，请留步啊。
1: 哎呀，世林，有什么话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慢慢说吧。来来来来来，
2: 哎，你这个人呐，就是没大脑。
1: 我又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哎，
2: 走了走了，走了。
0: 碧莲，我想问你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0: 隔壁的绣庄有没有租出去？
3: 没有。
0: 这么说里面的陈设东西都没有动了？
3: 应该没有。哥，那个媚娘跟彩英都失踪半年多了，那个房子由王大娘暂时照看着。
0: 我知道。
3: 你知道？你见过他们？
0: 是的，可惜。
3: 可惜什么？
0: 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他们一定等急了。

媚娘，师灵来拜祭你来了。如果你在天有灵，就让这香烟纸上。

0: 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她就要从怀孕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哦，嗯，那我先要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啊。她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啊，真的？嗯，她什么时候来，我一定去。看你急的。嗯，李公子啊。 你是胡媚娘啊？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媚娘就是子轩，你真的是个女儿身，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好，哎呀。
1: 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哎，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学祝英台啊！
1: 学祝英台？嗯，那我不是梁山伯了？

0: 是武夷山的玉兔精。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又不甘心被人烹调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法王之命追随你，死去报仇。
1: 既然母亲的债要我来还，动手吧。
0: 世林，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
1: 不杀我，金拔法王能放过你吗？
0: 我留下来应付金拔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你趁现在赶快走吧。哎，
1: 不，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0: 说什么死，你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你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媚娘，如果你在天有灵，就出来见见我。

0: 哥，你真的爱媚娘吗？那为什么不到天涯海角去找她呢？
1: 她已经死了。
0: 死了？
1: 是。她为了我。

0: 原来媚娘是一个痴情刚烈的女子，
1: 可怜她已经魂飞魄散，再也不能长生了。
0: 哥，人死如灯灭，不要再伤心，伤心也于事无补了。
1: 本来想在他住过的地方祭奠他，希望他在天有灵，能够出来见我一面。谁知
0: 哥，媚娘痴情地为你舍命西归，你如果真的祭奠她，就应该振作起来，完成她的夙愿，慰藉她的阴灵，否则不是辜负了媚娘的一片痴心了。

0: 你说的对，我几乎成迷误了大事，负了美娘。碧莲，谢谢你。
1: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

我忘了问你，你这么晚来这里干嘛？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我来看看。

0: 昨儿个晚上，他又到隔壁的狐媚娘家去了。嗯，哎呀，他对这妖精还真是一片痴情呢。听哥说，媚娘已经死了，而且是亲眼目睹被什么法王给害死的。这么一来，我还倒蛮同情他的。
1: 这些什么个金精怪怪的，还真是把我的头给搅晕了。既然这个媚娘不在了，那世灵也应该死了心了。哎呀，你告诉她，不能再往隔壁跑了。她现在身份不同了，这话要是传了出去，会闹笑话的。
0: 娘，哥做事一向有分寸的。昨天晚上，她跑过去，只不过想对媚娘的感情做一个了断呢。
1: 说到了感情，你也要做个了断呐。我，跟谁呀？
0: 当然是跟宝山啦。哎呀，其实我跟宝山真的也没有什么，从一开始我就把他当哥哥一样的看待啊。他可不那么想啊。我看呐，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呐。
1: 那是他的事啊。
0: 哎呀，千万别这么说啊。娘也是过来人，对男女之间的感情呢，也知道那么一点儿。 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当初就别让他接近，何必让别人半真半假的悬在那儿呢？碧莲，碧莲，碧莲，碧莲。
1: 碧莲，我是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天的。跟我聊天？在这三更夜里，媚娘，你不要吓我。
0: 碧莲妹妹，你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说几句话就走，我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不是怕你。
0: 我是怕这种气氛，三更半夜跟鬼聊天，这头一早啊。碧莲，要不是有世灵在的话，你看，咱们会成为好朋友吗？就算没有世灵，咱们也会成为好朋友啊。现在我已经了解你跟我哥之间的感情，我对你再也不会嫉妒吃味了。
1: 你要是能活过来，跟我哥成亲，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骗一个鬼干嘛？对不起哦，碧莲，我早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可是没想到你那么傻。我是个妖啊，就算我活过来。
0: 也不可能跟世灵在一起，你跟世灵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世灵哥他心里只有你，而你心里也只有他，不是吗？啊，
1: 碧莲，
0: 这是不争的事实，大伙儿都知道了，咱们又何必虚伪作假呢？碧莲，
1: 你该不会跟一个鬼做计较吧？
0: 不会，我早就看开了，而且我还挺喜欢你的，像你这么一个为情舍命的女子，世间已经不。

0: 人，有你这句话比什么都好。我以前一直怕你怪我，怕你怪我明知道不可能，却又夹在你跟世林之间。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地走了。
1: 走，你要走到哪里去啊，媚娘？
0: 三界因果，六道轮回，我当然是要去投胎啊。
1: 你要投胎？
0: 去投胎做人，人生难得，本来我没有这个福分的，但是佛祖他念我一片痴心，悲悯有加，特地允许我转世为人，再修功德。
1: 那你跟我哥哥不是
0: 再也不可能了？碧莲，世灵是你的，这是天意，我何苦强求呢？我今天就是特地来告诉你，要好好把握，不要错过自己的好姻缘呢。我要走了。
1: 媚娘，
0: 你不怕我了？

0: 我不怕你。你要去哪里？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要投胎做人呢。
0: 那你总该可以告诉我，你要投到哪一家呢？我跟我哥哥可以偶尔去看看你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0: 为什么？
1: 情缘已断，再纠缠只是有祸无福，对世林对我都不好。
0: 那我不告诉他。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你就信我一次吧，媚娘。
1: 我当然信你了。城隍山脚下，卢家。
0: 媚娘，媚娘，
2: 胡说八道！哼，我才不相信呢。
3: 哎呀，是真的啦！
2: 你真的见鬼了？
3: 我是见鬼没错，那是媚娘的鬼魂。
2: 我还是不相信。哎，你一定是在做梦。
3: 好，你不相信我，我说了也是白说。我走了。
2: 哎，碧莲，
3: 我在这儿说了半天的废话，你不嫌烦呐？
2: 哎，我不烦呢，我喜欢听你说话。好了啦，不要生气了嘛。
3: 我喜欢生气啊。我喜欢跟一头牛生气啊。哼，我最讨厌别人不相信我了。
2: 好嘛好嘛，我相信你就是了。
3: 你说谎，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2: 我相信，我相信啊。
3: 瞧你那张不正经的脸，什么都写在上面了。哼，被我说中了吧。嘴巴说相信，其实打心眼里根本就不相信我，对不对？被我说中了。我才不要你相信我呢，我自个儿去找。
2: 哎，碧莲。嗯，正经的脸，到底是张什么样的脸？想不通。哎，碧莲，碧莲，你等等我啊，碧莲。
4: 好，再来，用点力啊！快生了，快生了啊！不要紧张啊，忍着点儿啊。
2: 碧莲。
1: 怎么跟来了？
4: 用力啊！
2: 我不放心你嘛。
4: 哎，真是。好，再来，用力。
2: 就是这家。哎，
1: 嘘，小声点啦。哦，
4: 忍着点儿，忍着点儿啊。
2: 啊，投胎到这户贫穷人家，嗯，
4: 快，
2: 媚娘的命也真苦哎。
1: 你懂什么？饥饿之人受居奇不定。积善之人是为居奇不定，
4: 对对对，
1: 命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贫富也是后天再造的。
2: 哎呦，你懂得可真多啊！
4: 撑着点儿，就快。
1: 谁像你啊，浪头傻小子一个，

0: 还没生出来呢。
1: 不会是难产吧？
0: 你这个乌鸦嘴啊你！乱说话，
2: 忍耐一下啊！
3: 好痛啊！
2: 头一胎都是这样的，忍耐。
0: 哎呀，别吵别吵！别吵嘛你！

0: 生了啊！生了生了生了生了，宝生哥，媚娘生了，媚娘生了！
1: 哎呀，不是媚娘生了，是别人把媚娘给生出来了。碧蕾，你终于错了一回吧？媚娘一心想做人，好不容易今天做了人，你应该替她感到高兴才对啊！你怎么哭了呢？
0: 我是百感交集，你不会明白的。
1: 哎，想不想进去看一看？
0: 哎，不要，媚娘不愿意，咱们还是听她的。老天慈悲。宝山哥，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世林哥知道。我承诺过媚娘，我绝对不能失信于他。
1: 我知道，打死我都不会说出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到家了你还哭，你要真的不想让世林知道，就赶紧收一收你的泪水吧。来，我帮你把眼泪擦掉吧。你这个样能瞒得住谁啊？

0: 你呀，最好是笑着走进去，不然呢，能瞒得住你那个粗心的老爹，可瞒不住你那个聪明的哥哥世林。
1: 哎，依你看呐，世林、碧莲、宝山，还有媚娘，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2: 那媚娘人死都死了，你还提她干什么？
1: 那媚娘还没死之前，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2: 什么事情？怎么回事啊？
1: 哎，谁喜欢谁呀？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后来呢，组织送我去学习了，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
1: 当时我就在这儿，
0: 那天敲的手都麻了，但心里热乎。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手也开始抖。
2: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2: 叫哥。
9: 哥，
4: 能买辆车吧？
9: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9: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笑。

0: 哎呀，不知道了。
1: 哎呀，你给我起来，想到了你再给我睡。哎呀，起来起来。
0: 哎呀，你干什么？你问什么？
1: 哎，他们究竟谁喜欢谁？
0: 哎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啊？宝山喜欢碧莲，碧莲。

0: 人喜欢士林，士林跟媚娘他们两个互相喜欢。
1: 那媚娘死了之后呢？
0: 死了之后还是宝钗喜欢碧莲，碧莲喜欢士林，哎呀，士林变得什么人都不喜欢了。
1: 不对呀！
0: 哎呀，对了对了对了，傻瓜都看得出来，就你这个聪明人看不出来。
1: 我原本以为碧莲喜欢的是士林，

0: 我瞧见了碧莲，她在哭，而宝山在帮她擦眼泪。碧莲她就笑嘞，怪不怪呀、啊？真是奇怪！哎，你说功夫、啊，你说怪不怪啊？
1: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哎呀，老天爷，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嘛？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要替他们操心嘛。再说碧莲好端端的，干嘛哭啊？她有神经病呢、啊。
0: 宝山跟碧莲究竟怎么回事啊？
1: 那你不会去问他们呢？
0: 我去问也问不出一个名堂来啊。
1: 说的就是嘛，一切顺其自然，你不要想的那么多嘛。像从前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媚娘，现在媚娘都已经死了，还死得那么惨，多可怜呐、啊！哎呀，睡了睡了睡了，哎呦。
0: 是灵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是灵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
2: 姻缘是我的，可是灵哥的心却是你的，你知道吗，媚娘？媚娘。

0: 来，听我说，
1: 鲜花配美人。
2: 怎么你也文绉绉的啦？
0: 哎，你可别笑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是粗中有细。哎，说真的，我今天啊心情特别高兴。
2: 为什么？
0: 难得啊你会邀我到郊外走一走。哎，我这个人啊真是没脑子，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哎，就像你哥啊跟我在树林认识的一样啊。
2: 宝山哥，
0: 哎，你先听我说，我这个人啊喜欢打猎，喜欢爬山，到了郊外啊我整个人都轻松自然多了。哎，以后我要常常带你出来。
2: 讲完了没有啊？
0: 告一个段落了。
2: 宝山哥，今天我找你出来是想跟你谈一件事情。
0: 哎，先别说，先让我猜一猜。
2: 哎，你别瞎猜了，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要嫁人了。
0: 哎呀，你怎么跟我猜的完全一样啊？只是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啊。
2: 宝山哥，我要嫁的人不是你，是世林哥。
0: 世林？怎么会是世林呢？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
2: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世林哥不是我亲哥哥，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姑表亲，而且从小就指腹为婚了。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宝山哥，有些事情很难三言两语向你说清楚的。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我们这本经还特别的难念，时间久了你就会明白的。
0: 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2: 宝山哥，千万别这么说，错都错在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成儿戏，自始至终我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的。
0: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难道你一点都不能体会到吗？
2: 我当然知道你对我好，对我哥好，对我爹娘更好，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也很感激你的。
0: 可是我对你的好跟对他们的好是不一样的。
2: 我也知道，可是
0: 你不喜欢我对不对？
2: 如果我不喜欢你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2: 那根本是两回事啊。
0: 在我看

0: 来，这根本就是一回事嘛。
1: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闲扯淡了，反正我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从今以后我们还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你要来就来，不来啊拉倒。还你。
0: 嗯，哼，站住。
1: 还干嘛？
0: 鲜花配美人，祝福你跟世林。
1: 明天世林哥要到雷峰塔去祭拜，去不去啊？
0: 去啊，当然去了。谁叫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孩儿金榜高中，来见您了。娘，您知道吗？娘，娘，你知道吗？娘，娘，
1: 哥，你别再伤心了。你再这样伤心，舅母在塔里听了会更难过的。孩子，娘对不起你。弟妹，我跟你姐夫都没有辜负你跟海文的托付，世林中了状元，回乡祭祖，光要了我们许家的门楣，
2: 还有李家的，我们……你盯我干什么？我没有说错啊！只要皇上一降旨成亲，那我就是状元的老丈人了，你就是丈母娘了。
1: 爹，哥哥正在伤心，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说这种风凉话？
2: 碧莲，你这样说爹就不对了。你不想想看呐，世林今天来祭塔，主要是告诉他娘他中了状元，这是一大喜事啊。还有你们两个的亲事，这也是喜事啊。这双喜临门，大家应该高高兴兴的嘛，哭哭啼啼的多煞风景啊。哎，世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弟，在我祭拜许家列祖列宗的时候，我曾向列祖列宗禀告过，要是我娘不能出堂，我就终身不娶。请爹原谅世林的不孝。
1: 孩子，孩子，你不能这样做。
2: 世林，你疯了。
0: 儿女婚嫁理应由父母做主，我亲生父母均在，岂有擅自成婚之理？是你，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情。可是你娘，她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出塔呢？如果误了碧莲的一生幸福，你于心何忍呢？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孩儿的不是。要是果真如此不幸，孩儿来生定当衔环以报。
2: 你真是个书呆子，这么多年来枉费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难道你都不知道生者功劳虽不浅，养者恩惠大如天的道理吗？
0: 你怎么这样说话？
2: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们想想看，弟妹一生下他来就被那个老秃驴抓到雷峰塔里面一直关到现在，咱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他拉拔长大，供他读书，让他中了状元了，他竟然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我心里有多难过。
1: 爹，哥他不得已的苦衷，你就不要再说了。
0: 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世林，请你们原谅，请你们原谅
1: 世林。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起来起来，爹不怪你，

0: 不怪你，爹是自己心里都难过。弟妹啊，你说来呀、啊，你知不知道是你的恶心就跟汉文一个样儿？你要不出来说句话，鄙人的一生就完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呀、啊！你是陆地神仙呐、啊，你不要老躲在塔里不管事啊！你出来说句话，看看我们怎么解决吧。
1: 姐夫，素贞太对不起你了，我这就出去。
2: 白素贞，如果你再度私自出塔，将会遭五雷轰顶，身形俱消。本座劝你三思。
1: 神君，并非白素贞有意违反天规，只是天气难以割舍，望求神君通融。
2: 白素贞，将你囚禁雷峰塔淬炼，乃是我佛旨意，本座不敢擅自做主。
0: 弟妹，我求求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求求你，你说话呀。
2: 哎，白素贞，如果你坚持要出去，本座绝不拦你，但是你的千年道行将毁于一旦。雷峰塔乃佛门禁地，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去。本座奉命驻守雷峰塔，爱难从命。
1: 我不是闲杂人等，我是白素贞的儿子，请你让我进去。
2: 白素贞触犯天条律令，任何人都不得见。如果你想见他，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1: 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0: 西湖水干。
1: 哥，吃饭了。
0: 谢谢你，我吃不下。
1: 哥，你不要这样子，这样不吃不喝的，我心里好难过。
0: 碧莲，救不出我母亲，我就是不孝，不能与你成亲，我就是没情没义。我，
1: 哥，你不要这么说，我不会怪你的，爹娘也不会怪你的，这都是我的命，这都是我的命。
0: 碧莲，我并不想做一个没情没义的人，可是西湖水不干，雷峰塔不倒，我会内疚一辈子。
1: 可是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常人可以办得到的。
0: 碧莲，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吗？你知道金城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吗？
1: 那么哥的意思是要撬开雷峰塔，舀干西湖水了。
0: 既然古人都能，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1: 那么好吧，既然哥要舀干西湖水，

0: 我也来帮忙。我们二人携手合作。
1: 毕业。哎呀，世林他是个新科状元呢，他怎么会去听信碧莲那个丫头出的馊主意呢？真是个笨状元呢。
2: 世林他不是笨，他是尽人事听天命嘛。
1: 哎呀哎呀，天命是要听的，可是他这种尽人事的方法不必了。
2: 为什么？
1: 哎呀，你想想看吧，这西湖的水已经存了几千年了，从来都没有干过啊。还有那雷峰塔呀，也已经建了几百年了，经过了多少天灾，从来也没倒过呀。哦，就凭世林他一个人就能够把那个塔给推倒，把那水给掏干。哎呀，这是异想天开啊。
2: 也许他的孝心感动天地，奇迹出现呢。
1: 要是有奇迹啊，那弟妹他早就出了雷峰塔了。

0: 之灵，就算我们一锄一锄的挖，恐怕也要下辈子才能把西湖的水给挖干呢。
1: 就算挖一辈子，我也不后悔。我要让天知道我救母的决心。嗯，
0: 我真搞不懂你，你是当今的新科状元，又是个读书人，怎么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呢？
1: 如果你认为没有意义，你大可不必做。

0: 瓦切，哈恰，来喝水。马山哥，
1: 谢谢啊。
0: 吃点水果。

0: 哥，把汗擦一下。
1: 旭旭，
0: 要不要喝水？
1: 那别忘了带回家啊，宝山，再吃一个。
2: 哎，老大人，啊，状元郎返乡祭祖的期限已到，如果再不回京赴任的话，皇上怪罪下来，获罪匪浅啊。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哎呀，可是这士林他不肯回京，未拿他没办法呀。
4: 哎呀，你怎么口没遮拦的乱说话呢？
3: 怎么，我说错什么了？
4: 士林什么时候说过不回京了？他只是舅母心切，耽误了行程啊。
3: 哎呀，现在不管他是舅母心切还是蓄意拖延，我都要他回京去。我现在就去找他啊。
4: 哎，功夫功夫，士林这孩子跟汉文是一样的拗，你得好好的跟他说，别怪他。
3: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哎呀，真是的。哎，请坐，
2: 谢谢。

0: 怎么了？
1: 哥，
0: 志玲啊，怎么了？
1: 哥昏倒了啦！
0: 志玲。

0: 王大夫，怎么样？士林的病要不要紧？
1: 啊，士林的病啊，他是受了一点风寒、疲劳过度所引起的。只要能够解开他心中不平之事啊，这个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受了一点风寒，怎么会昏迷不醒呢？王大夫啊，我看你是不是再仔细检查检查？士林现在是新科状元呢，不能有差错，否则啊，我们担待不起。
1: 你请放心，我的诊断绝对不会有错的。我回去开几副药方子，让他吃下去以后啊，自然就会醒过来的。
2: 哦，
1: 放心了。
2: 好，谢谢王大夫。
1: 那我就告辞了啊。
2: 好。谢谢谢谢，宝山呐。你送王大夫回去，顺便呢把药带回来。
3: 好啊，我知道。
1: 好，
2: 谢谢谢谢，
3: 王大夫，
1: 请。
0: 好好的一个人，才不到几天的功夫，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4: 娘，别难过了，哥不会有事的。
5: 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
6: 谢
5: 万岁！新科状元许士林，返乡祭祖祭节，为何不见他上朝列官？
7: 启奏皇上，据臣所知，新科状元许士林返乡祭祖之后，即前往西湖畔劫掳而居，始至摧毁雷峰塔，无意仕途，请皇上定夺。
5: 哦，许士林所谓何故？为何私自摧毁雷峰塔？
7: 启奏皇上，许士林乃20年前施妖法水漫金山寺，残害无数生灵的千年蛇妖白素贞之子。
5: 啊！
8: 白素贞之子
9: 竟然有这种事！
5: 梁太师，你所言可是属实？
7: 启奏皇上，是经臣查证属实。
5: 这么说，许士林私自欲摧毁雷峰塔，是存心要救白素贞出塔喽？
7: 启奏皇上，白素贞乃是千年妖孽，恶性未除，如若令其出塔，轻则危及百姓，重则动摇社稷国本。今许士林昧于私情，置我大宋朝江山于不顾，其心可诛，实不可换。臣启皇上紧速降旨，召其回京治罪，永绝后患。
10: 启奏皇上，据臣当年奉皇上之命前往镇江赈济灾情之所见所闻，与梁相国之言颇有出入，请皇上明鉴。
5: 哦，详细说明，据实奏来。
10: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然其异形可封，当年苏州知府陈伦可证，是法海禅师私进许仙，逼使白素贞水漫金山，以致酿成巨灾，这也是镇江府百姓皆知的事。如今白素贞被囚禁在雷峰塔20年，业已为其罪愆付出了代价。今新科状元许士林身为人子，此次推塔救母也是人之常情，若以此论断其罪责，实有欠公允，扶起皇上三思。
8: 是有道理啊，会这样子。
7: 启奏皇上，许士林虽然孝行可嘉，然其罔顾朝廷律令，抗旨不归，此风不可长，故请皇上治其应得之罪，以振朝纲。
10: 启奏皇上。
5: 哦，众卿不必再奏了。许士林抗旨实属不该，理应受惩。梁卿。
7: 臣在。
5: 立刻传朕。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方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朕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纵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诏之曰：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带走。
3: 世林
4: 哥，
3: 世林。
4: 我当时应该告诉你，不要这么做的。
5: 碧莲，这不关你的事。
1: 走。
4: 哥，
3: 雪玲，
4: 哥，
3: 雪玲，雪玲。哎呀，伯父，等我想想办法把雪玲救出来。
6: 哎呀，这下糟了！那是公公亲自带着殿前四位前来宣旨，状元爷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2: 啊，真有这么严重啊？
6: 老大人，你有所不知啊，目前朝廷奸佞当道，两位爷权倾朝野。排除异己不遗余力，而状元爷又投身在顾大人门下，所以
2: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梁王爷存心置世林于死地啊？
6: 是啊。
2: 哎呀，哎呀，这下糟了，这下糟了！哎，赵教头啊，无论如何，咱们俩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世林啊！
6: 除非顾大人肯出面，否则状元爷恐怕难逃欺君罔上之罪。
2: 赵教头，咱们立刻进京去求顾大人。
7: 世林是老夫的门生，老夫会尽力救他的。不过，
8: 不过什么？哎，顾大人，如果需要打点的话，您尽管吩咐，我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
7: 你误会老夫的意思了，老夫担心的是，满朝文武，有一半是梁相国的门生。哦，如果他们联手呼应，世林的前途就很难预卜了。
8: 哎呀。这万一世林有个什么差错，这会天下大乱的。
7: 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8: 世林是徐家的独生子啊，是我那弟妹的心肝宝贝。我弟妹所以心甘情愿在雷峰塔底下潜修啊，是因为世林没事。万一这世林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他会脱塔而出，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7: 啊，这……
9: 老爷，老爷，徐状元他。
7: 他的状况如何？你快说呀！
9: 梁太师已经将徐状元打进天牢，准备要三部会审了。
7: 啊，什么罪名？
9: 违抗圣旨，欺君罔上。
7: 啊！
8: 哎呀，顾大人，请问一下，这个梁王府怎么走啊？
9: 你说梁王府啊？前面那个地方转个弯就到了啊。
8: 左转弯呢？
9: 是是是。
8: 啊，谢谢您。梁太师啊，世林他年轻不懂事，并非有意抗旨。哎，您是大人大量，您就放过他吧。
7: 哼，李公府，啊，老夫再大的度量，也不可能坐令杀子仇人之后与老夫同朝为官。
8: 这，可是这梁公子是小青姑娘所杀的，跟我的弟妹没关系。如果硬要把这仇记在世林的头上，您说这是？
7: 你不要再说了。小青是白素贞的丫鬟。纵军杀人罪责主帅，老夫当然要把这笔账记在白素贞的头上。李公府，你别再多费口舌了，还是赶快回去替许世林收尸吧。
8: 梁太师，梁太师，我给您跪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那就让世林去管保命吧，我回去给您供奉长生牌位，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永远的伺候您。我求求您，我求求您。
7: 求菩萨也没用，许世林是死定了。
5: 公府，世林的情况怎么样？
8: 梁太师是存心要替他儿子报仇，但是不会放过世林的。
4: 爹，世林哥他罪不及死，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救救他。世林哥不能死，他不能死啊！

0: 少了吧？
1: 嗯，蛮多的。哎，
0: 我听听看。好吵哦，好像在打架耶。嗯，
1: 可能是太挤了吧，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筒。
0: 再粗一点呢、啊、被娘发现那就惨了。狡辩太狡辩了，真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哎呀呀，哎呀，好了好了，
1: 是哥哥的错吗？因为他们骂您是条蛇，哥哥气不过才跟他们打起来的。他们说哥哥是蛇精的儿子。
2: 哎呀，好了好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哎，你叫他起来呀。
1: 娘，
3: 点饭吧，
4: 娘，我真吃不下。
3: 不管怎么样，饭总得吃啊。是林为了守孝道，让梁相国给陷害了，这是天理不容啊！苍天自有公道。
4: 娘，说什么苍天？说什么天理？如果苍天有眼，天理将该那些坏人早点受到惩罚。
3: 唉，这都是孽缘未尽，那些做坏事的早晚都会得到报应的。
4: 这早晚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要去救世林哥出来。
3: 啊，你要去天牢救世林？
4: 我跟宝山去救他。
3: 不行，我不准你们去，那是天牢啊，戒备森严，哪是你们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哎，世林他已经被压在里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压进去啊。
4: 娘，你想到哪去了？我们是想求顾大人请他想个法子。
5: 你行吗？
6: 怎么不行啊，我以前也学过点功夫啊，这回啊正好派上用场。
5: 哎，碧莲，我知道你救世林心切，但是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大叔大娘心会伤透的。
6: 哎呀，不会的啦，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会帮助我们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什么？我要把世林哥给救出来。
4: 哼，宝山哥。
5: 碧莲，别再说什么了。世林跟我是结拜兄弟，如今他被压在天牢里面，我的心也不好受啊。我恨不得去换他出来。让他们母子早日团聚，让你们俩早替良缘，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兄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他给救出来。
4: 宝山哥，过去我拒你于千里之外是因为……
5: 哎，碧莲，何必还在提这件事干什么呢？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
4: 宝山哥，
7: 碧莲，碧莲，碧莲啊，碧莲，碧莲呢？哎呀，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呢？哎，会不会到京城去救世林去了？哎呀，功夫

0: 真是的。
1: 你看看你啊，一大早大吼大叫，什么事情嘛？
0: 什么大吼大叫的？你看碧莲呢？
1: 碧莲，碧莲上哪去了？
0: 我要是知道的话，还用得着问你啊？
1: 啊？
0: 我想，他一定上京城去了。
1: 上京城去了？他去京城救世灵啊？
0: 昨儿个他跟我提起过，他说他要跟宝山一块儿去，我不准他去。没想到今儿个他真的去了。
1: 那赶快到顺天镖局去问问宝山就知道了。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

0: 宝山哥啊，你在干什么？快点走啦！
1: 哦，来了。
0: 哎，这什么？
1: 玉莲，送你。
0: 嗯，好香啊。
1: 走啦，掐花哪有野花香啊？
0: 啊，你想寻野花啊？
2: 哎哎哎，两位客官是要投宿还是要吃饭呢？
0: 我们是住店的
2: 啊，要住店那正好，我们有间上房宽敞又舒适。哎，两位请过来。哎，客官里面请。
0: 小二哥，还有没有另外一间啊？
2: 怎么嫌小不够宽敞啊？
0: 啊，不是不是，我呢是不太习惯跟别人同床。所以呢，想要多要另外一间房间比较方便嘛。
2: 哎呀，真是不凑巧啊，就剩这一间了。反正两个大男人就这么一个晚上，凑合凑合嘛。
3: 碧莲，我看啊，就凑合凑合算了吧。
2: 对嘛，又不是大姑娘家。
0: 好了好了，这没你的事，出去吧。
3: 出门在外，难免有不方便的地方，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呢？
0: 我就是讨厌他这么说话啊。
3: 本来嘛，谁知道你是……
0: 哎，你有完没完啊？
3: 好了好了，我不说可以了吧？

0: 准备睡觉了。
1: 睡觉？要睡你睡，我才不睡呢。
0: 哎，开什么玩笑啊！跑了一天的路，哎，累得我大气都喘不过来了。不睡上一觉，休息休息，那怎么行呢？明天一大早还得赶路呢。
1: 可是，就这么一张床，我们两个怎么睡啊？
0: 那还不简单，你睡床上，我睡地板。
1: 睡地上啊？那好脏的啊。
0: 哎，那好啊，我睡床上，你睡地板。
1: 哼，休想。
0: 哦，那可是麻烦了，难不成我们两个……
1: 嗨，你想到哪里去了？
0: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逗着你玩的。
1: 干嘛？
0: 这样行了吧？
1: 这样怎么睡啊？
0: 喏，头在这边，脚在这边，就这样直挺挺的睡了。
1: 这是什么睡法啊？
0: 这个啊，叫做板凳功。
1: 板凳功？
0: 嗯，没有一套功夫啊，你还睡不着觉呢。
1: 嗯，臭美啊。
0: 嗯，谁？
2: 我，店小二，送热茶来的。哎，客官，热茶。
0: 哎，以后啊，没找你，你就别来了。
2: 哎呦，还真是好心没好报呢。
0: 好了好了，可以走了。
1: 这个店小二鬼鬼祟祟的啊，是不是一家黑店呢？
0: 嗯，哪来那么多黑店啊？

0: 就算是黑店，有我在，你怕什么啊？
1: 好了好了，睡了啦。
2: 那睡觉了。

0: 马山哥，过来啊！
1: 干嘛了？
0: 哎呦，过来了。看好，前面那个小山坡，去买好吃的。我在这边跟你汇合，好不好？
1: 好，好，好，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哎，喂，包子最好是白菜馅的啊，最好是热的。
1: 好，我知道了。
2: 好一头肥羊哎、啊！

0: 他们赶快放下！放下！哼！哎，怎么回事啊？
1: 他们跪下！跪下！
0: 哎呀，不好，有人打劫了！住手！你们想干什么？嗯，
1: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也不打听打听本姑娘是谁？
1: 管你是谁，走！
0: 哎哎，救命啊！哎呀，哎，宝山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哪里一个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哼，走！哎，妈，既然没有钱，我们就拿这个女的来抵账。
0: 不要！不要！救命！不要！救命啊！
1: 哎呀！
0: 啊！不要！放手！放手！
1: 干嘛呢？大爷的事你少管。 如果要命的话，就闪到一边去！住手！大胆匪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你们还枉法吗？ 好，你有种，大爷就强抢民女，你想怎么样？
0: 滚开，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你好大的口气，大哥，教训他！上！你。

0: 谢壮士相救，请受民女一拜。
1: 哎，免礼免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为人之道，不必挂齿。
0: 哎，壮士，你怎么会有
1: 啊？我有什么东西啊？啊，
0: 难道壮士是？
1: 哎，实不相瞒呐，我是女扮男装的。
0: 哦，啊，我懂了。我叫陈玉娟，你呢？
1: 我叫李碧莲。
0: 啊，碧莲姑娘，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呢？
1: 啊，我跟我一个结拜义兄正准备前往京城啊。
0: 到京城啊？我们家就住京城。哎，
1: 真的？
0: 真的，我们可以结伴同行了。哎，你那位义兄叫什么？
1: 他叫七宝山。
0: 七宝山？哎，他人呢？
1: 到前村野店去买吃的了。
0: 到了京城啊，先到我家，让我好好的招待你。
1: 姑娘，您太客气了。
2: 小姐，东西准备好了，
0: 放在桌上，等我恩人换好衣服以后，看他喜欢什么再佩戴。
2: 是。
0: 好棒，终于恢复原来的面目了，漂亮极了。
1: 还是闺女打扮好，女扮男装还真不习惯呀。
0: 哦，有机会啊，我倒想看看你身穿女装怎么样去制服那些匪徒呢。
1: 哼，只要会武功啊，穿什么衣服都是一样的。喏，你看啊。
0: 哇，好棒好棒。怎么样，有机会呀，我也想学个两招跟你比划比划。
1: 好，没问题。
0: 来，恩人，我们这边坐。
1: 你就叫我碧莲好了，叫恩人啊还真不习惯。
0: 好，我就叫你碧莲，你叫我玉娟。你今年多大？
1: 我二十了。
0: 哎，我也二十。你几月的？
1: 腊月十八。
0: 啊哈，我整整大你半岁哦。
1: 真的？那我应该叫你玉娟姐姐了。
0: 好，那可要委屈你要做妹妹了。来，妹妹，这套绣花妆

0: 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还有这些头饰，你看看喜欢什么随便拿。
1: 不，千万使不得，这些礼物我一样都不会收的。
0: 嗯，怎么，你嫌少啊？
1: 不是嫌少，是不习惯。我在家啊，一向打扮朴素惯了，不喜欢穿金戴银。再说我还年轻啊，我娘也不喜欢我打扮的花枝招展呢。所以你的美意呀，我就心领了。
0: 好啊，既然你不习惯，那我就不勉强了。来，把它拿下去。
1: 是。
0: 哎，等一下，把碧莲姑娘这套男装拿去清洗干净，再送过来。
1: 是。
0: 哎呀，我们禁锢着说话，把那位叫
1: 七宝山
0: 啊，七相公还忘在花厅里呢。
1: 你呀，叫他七宝山就可以了。叫他七相公，我听耳朵还真不习惯啊。

0: 要加杯茶吗？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奇怪，碧莲怎么还不出来呢？哎，碧莲，你怎么换个妆换那么久啊？
2: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
1: 哎，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得赶快走了，我们还好多事情要办呢。
3: 哦，对，走，好不容易才把你们请了来，怎么就走？最少要在我们家玩两天。
1: 玩两天？那怎么成呢？
2: 宝山哥说的对，我们在京城啊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所以不能久留的。
3: 不行，说啥也得留下来，最少要见见我爹娘，吃餐饭呢。
2: 这就对了。
3: 你到前厅看看，老爷跟夫人客人招待完了没有，说这儿还有重要的贵宾在等着呢。
1: 是。
3: 来坐。
1: 哎，大小姐。
3: 哎，刚刚啊我跟碧莲说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呢都要叫名字，我叫你宝山，你叫我玉娟。
1: 哎，玉娟姑娘。
3: 哎，玉娟就玉娟，还加什么姑娘？我还知道你跟碧莲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是同年，我呢还足足长你们半岁。
1: 真的？那天底下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啊。
2: 是啊，听起来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
3: 这也要靠缘分的，所以你们怎么可以一来就走呢？
2: 玉娟，不是我们要走，因为我……
4: 小姐，云外夫人来了。
5: 究竟是哪路的英雄好汉救了我的女儿啊？
3: 爹娘，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碧莲，她是七宝山。
2: 参见
1: 员外爷。
2: 夫人，
5: 免礼免礼，让你们久等了。
6: 你们都别客气，请坐。
5: 听家人说，小女半途遇劫，多亏壮士仗义相助，真是太感激了。
3: 爹，真正动手打退那些坏人的是碧莲妹妹。
5: 哦，原来是位女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
6: 想不到碧莲姑娘还会武功啊。
2: 员外爷、夫人，你们过奖了。我那年的武功啊，都是我这位结拜义兄教的，他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呢。
5: 哦。原来七壮士身怀武艺，
1: 我只不过是个标准的总教头罢了。
5: 哦，那难怪了。二位府上哪里？
2: 啊，我们都住在钱塘县呢。
5: 钱塘，哎，好地方啊！
3: 我爹啊，曾经在苏州府做过十几年的知府，而我就生在苏州。
1: 哦，怪不得常听人家说，苏州啊出美人。
2: 对。
1: 哎，这话一点都不错哎。
6: 咱们玉娟还有个哥哥呢，叫做玉俊，他们两个啊是龙凤胎，长得可是一模一样哦。
2: 真的。

0: 你居然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啊！哎，那他人呢？
1: 哈哈哈哈哈！小儿今夏在朝为官，正在藩邦出仕封王，所以不在京城。
2: 哦，出仕封王啊！原来令公子是位大人物，失敬失敬。
1: 哪里哪里。
3: 娘，你说这可是缘分，他们一兄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也是同年，我啊刚好长他们半岁。
0: 照这么说来，你们可真称得上是一对好姐妹。
3: 所以说嘛，我怎么样也不能放他们马上走啊。
0: 走？你们两个上哪儿去啊？
3: 我们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有要事待办，所以
1: 哎，无论有什么要事，今天也要待在舍下为二位设宴洗尘。
3: 员外爷，夫人，
2: 夫人，这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就别推辞了，今天晚上就留在咱们这儿休息过夜了。我这个宝贝女儿啊，已经好久没有年轻朋友了。吩咐下去，给客人准备两间客房。
4: 是。
2: 哎，看样子我们是盛情难却了。
3: 别忘了，我爹可做过知府大人。大人的命令，你们敢不听吗？
5: 这可好了，坐牢的坐牢，出走的出走，好好的一个家，突然变得支离破碎的，这到底做了什么孽呀？
6: 哎呀，好了好了，你也不要着急了，宝山呢，他也不在镖局。那就八成是跟着去了，不会有事的。
5: 你懂什么？有他在啊，说不定更有事。
6: 哎，你又想哪儿去了嘛？哎呀，好了好了，睡觉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研究。
5: 要睡你睡，我没你那么好命。

0: 我去梳洗一下，要不然呢，娘看到我这身脏污一定会问的。小心啊！啊！
1: 放心啊，就要吃咯。
0: 哼，才不会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2: 哈哈，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
0: 哎，啊，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哎，
2: 我放错了啦，
3: 举手无悔大丈夫。
0: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了哈。
3: 不行了，我已经让了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不行。
4: 世林，你爹他快回来了，你娘也会回来。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林，你快开门呐！世林，
0: 哥，
5: 哎呦，你别哭嘛，你越这样他越难过。
4: 世林，你开门呐！世林，快开门
0: 呐！爹是不会再回来的。
4: 碧莲，谢谢你。
0: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呢？
4: 我忘了问你，你这么晚了，来这里干嘛？
0: 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

0: 谁？是我。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怕你饿着了，送些点心给你。哦，
0: 怎么了？你哭了？
1: 哎，没有啊。
0: 是不是想家呀？
1: 嗯，是有一点。
0: 不对，你一定有心事，告诉我啊，让我来为你分忧解愁。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我不信。好，那你告诉我，这一次你们到京城来做什么？
0: 我，
1: 如果你真当我是你姐姐，就应该告诉我。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0: 不是，是我的哥哥。
1: 你还有哥哥？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现在被关在京城的天牢里。
1: 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士林罔顾圣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纵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直到之日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你这次到京城来，准备怎么搭救你哥哥呢？
1: 说句不中听的话，我现在哪有什么主意？天南地北的，去找谁我都不知道。
0: 你先别着急，今晚你好好的睡一觉，明儿个一大早我带你去见爹，让我爹想办法。
1: 真的？
2: 你说什么？堂堂一国的当朝元老梁相国会为了一己的私怨而将新科状元公打进天牢？这不太可能吧？这
1: 是千真万确的，人是从我家抓走的，我亲眼目睹。
2: 哎，梁太师在朝廷上下威风显赫，独霸专横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跟一位20岁的新科状元扯上什么过节啊。
3: 说的也是啊，士林兄弟都还没有入朝为官，怎么有可能去得罪人呢？
2: 当初被抓走的罪名是什么？
1: 什么罔顾圣命，滞留不归。
2: 这个罪名也不至于会被打入天牢啊。
4: 既然你的兄长中了头名的状元，为何滞留不归，不到京城去就职？
1: 那是因为
4: 什么？你照实说，到了这儿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0: 对，你放心，我爹跟娘一向最喜欢热心助人。
1: 我是林哥，不想立刻到朝廷为官，那是因为他想家尽孝道。
4: 哦，
2: 哎，有的时候忠孝是难以两全的。
4: 莫非他的父母亲卧病在床，无人照料？
1: 不，因为
4: 什么？
1: 因为什么？你倒是说啊！因为
5: 碧莲，冷静一点，不要哭了嘛。
0: 碧莲，别激动，慢慢说。
1: 员外爷，夫人，实不相瞒，我是林哥，他有一段很离奇的身世。
2: 离奇身世？你是指？
1: 他爹，也就是我舅舅，现在在金山寺出家为僧。
4: 那他的亲娘呢？
1: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啊？
2: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0: 啊？压在雷峰塔底下，那怎么受得了呢？
2: 哎，别打岔，我问你，你的舅母，她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1: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都说他
2: 说什么？
1: 他们都说我舅妈原来是个蛇妖。
4: 蛇妖？
2: 蛇妖？我再问你，你的舅舅是不是叫许仙？是一位有名的大夫？
1: 正是，员外爷怎么会知道？
4: 你的兄长许世林就是许仙的儿子。
1: 不错，怎么，员外爷跟夫人认得我家娘舅跟舅妈吗？
4: 岂止是认识，许仙夫妇俩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
1: 啊，救命恩人？

0: 世林他爹娘还曾经救过您的命呢。
1: 20年前，我家老爷出使苏州知府，我因为怀了双胞胎，腹大难产，正在垂危之际，是许仙用了妙药救我，我才能够顺利地产下他们兄妹。
2: 爹，
1: 所以这个大恩大德，我是永生难忘的。
2: 娘，当年我出事，他舅舅救我，如今碧莲又搭救我，你想，这不是太巧合了？
1: 岂止是巧合，这简直是命中注定。
3: 员外爷，夫人，既然你我两家有此渊源，你们一定要搭救我的士林哥。
4: 别这样，
1: 快起来，
4: 快起来，
1: 起来说，
4: 快起来啊！
2: 爹，娘，事情既然已经清楚了，这个忙一定要帮。哎，
4: 别急，别急，一切等事情查明，再想办法解决。碧莲姑娘，老夫辞退官职已经20年了，这朝中重臣多半生疏不熟，你可有认识的熟人呢？
3: 只知道有位叫顾忠顾大人呢，是我士林哥的启蒙老师，这次上京应试，就是他引荐的。
4: 顾忠，我倒是有个书面之缘呢。
2: 爹，那太好了，只要您一出面，这事情准是十拿九稳。
3: 多谢员外爷，宝山哥，我士林哥有救了。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0: 碧莲，既然你在这边有员外爷跟夫人照顾你，那我就放心多了。我不妨先回钱塘去告诉大叔大娘这个好消息啊。
3: 好
0: 啊。
4: 对对，子女在外总会让家人挂念的，我吩咐下面备一匹快马护送你回去。
0: 多谢员外爷。
5: 陈伦，
1: 他是什么人呐？啊，功夫你可听过？
6: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0: 不都说过了吗？20年前在苏州还当过知府呢。
6: 20年前，汉文跟弟妹住过苏州。哎，据说啊，曾经吃过官司。哎呀，
1: 管他有没有吃过官司，只要人家肯帮忙，那是好事啊。宝山呐，你看这件事情有没有转机？
0: 还不知道呢。总之，陈员外说会帮忙。事情办完了，还会送碧莲回来呢。
1: 那就好。哎呀，菩萨，你可要显灵啊！
4: 我与大人数年未晤，今日一见，您依然是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称得上是老当益壮啊！
7: 老朽了，在朝中多当一天的官儿，就要少活半年，怎么比得了你？如今是无官一身轻啊。
4: 哎，想当年激流勇退也是出于不得已啊。过去的事就不提也罢。顾大人，这位碧莲姑娘您可有印象？
7: 是有点面熟啊。
3: 我是钱塘县衙李公府李捕头的女儿。
7: 哦，原来是公府的闺女。我知道你的来意了。
3: 既知小女来意，就请大人帮忙搭救我士林哥。
4: 年轻人意气用事，他是长途跋涉，背着爹娘来到京城的。我看这事儿还得劳请您鼎力协助才是啊。
7: 陈员外，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件事情十分的棘手啊。他爹不久以前也曾经来找过我，也是无功而回
3: 啊。顾大人。我士林哥并不是故意欺君犯上，他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7: 士林是老夫的得意门生啊，老夫当然相信他的为人跟性格的。
4: 既然如此，那您更不能见死不救啊。
7: 可是关键还是在梁相国啊，他在皇上面前一口咬定士林是抗旨不遵，罔顾朝廷律令，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是谁也受不了的呀。如今他人被压在天牢，他手上还有

0: 皇上的手谕，除非有他的口令，不准任何人见面。他把道路全部封死了，我也是无能为力呀。
1: 哎，梁相国真的要把人赶尽杀绝，置士林于死地？
0: 哎，这许家究竟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弄得如此局面而势不两立呢？
1: 哎，这两家的恩怨说来话长。当年梁相国的儿子梁廉死于非命，这也是因为他平日作恶多端，罪有应得。哎，怎么可以将上一代的恩怨遗害到下一代的身上呢？
0: 哎，这些道理我们都说得通啊，可是老相国那儿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2: 这么说，救我心灵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希望不是没有，只怕哎，那太渺茫了。除非
2: 什么？
0: 除非皇上准于方案，查明事实，特于恩准。
2: 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人向皇上进言请求翻案呢？
0: 姑娘，你年纪轻轻，哪懂朝廷之事啊？向皇上进言岂是人人能做的？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2: 难道那些在朝为官的大人们为了保全自己脑袋不惜牺牲别人性命吗？
0: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
2: 本来就是嘛，魏世林哥他明明没有罪，为什么就没有人去向皇上进言请求翻案呢？
0: 哎，那许世林抗旨不遵也是事实，谁又能够保证他百分之百的无罪啊？真是少不更事。
2: 大人，小女一时鲁莽，口不择言，请大人原谅。
1: 哎，是啊是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啊。顾大人，您就原谅碧莲姑娘一时失言，也是因为救兄心切，所以才言语冒犯。顾大人，
0: 好了好了，起来吧。
2: 谢大人。陈员外，如果有可能，我想去见皇上。
1: 什么？你想见皇上？这未免太儿戏了吧？
2: 是真的。他老人家也许网开一面，获利恩准。
0: 哎，这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是异想天开嘛？
2: 古有提婴救父，为什么就没有现在的碧莲救兄呢？
0: 难道你不明白出巡犯碧是死罪一条吗？
1: 哎，好了好了，我们研究一下实际的问题吧。哎，顾大人，我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我们联名上书奏明皇上，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
0: 联名上书固然是一条途径，可是满朝重臣之中谁可信谁又不可信，倒颇费周章啊。万一事情出了差错，传到相国耳里，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1: 这就要烦请顾大人代为物色几位可以信赖的大人，由我出面打点，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来，您看如何？
0: 这，
1: 您尽管放手去做，无论花费多少银两，都由我沉沦一人负担到底。
2: 员外爷，
0: 陈员外，你究竟跟许家是什么交情，值得你去冒这个险？
1: 不瞒您说，如果没有当年许世林的父亲许仙，也就没有今天的沉沦。
0: 哦，好，老夫试试看。
1: 哦，多谢大人。
3: 无边无脑断，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欲无情，同源种之，十方三世一切佛，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
4: 啊，客官，里边请坐。
5: 哎，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找你们掌柜的。
4: 啊，请请请，掌柜的，有人找您了。
5: 掌柜的，
6: 你是干什么的？
5: 您这客栈半天的生意能有多少收入啊？
6: 怎么，是来查税的？
5: 查什么税啊，我是来包场的。

0: 包场，就凭你啊？
1: 嗨，别瞧我不起眼，咱们东家可是很有钱的。
0: 你们东家是谁啊？
1: 新街口大名巷的陈伦，陈员外。
0: 哦，陈员外，
1: 正是。
0: 去年新科状元，陈状元家。失敬失敬失敬。
1: 您记好了，今儿下午我们员外要招待贵宾，在此召开会议，所有的闲杂人等都不能进出，客栈里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全包了。至于银两方面的话，你放心，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的。
0: 是是是是，记下来记下来。
1: 那我走了啊。好，别忘了收拾干净啊。
0: 哎，是是是是，请慢走请慢走。
2: 掌柜的，再来壶酒。
0: 酒？我说你们通通给我走。
2: 哎，我们可是有钱的啊。
0: 对不起，本店不做生意，打烊了。小二，
2: 行，
0: 快给客人算账，收了钱把他们轰出去。
2: 哎，付钱付钱付钱，走了走了走了，快走。
3: 去，什么东西吧，下次再也不来了。
2: 两位姑娘，本店打烊了啊，请啊请请。
4: 怎么搞的嘛，真是。
3: 什么？朝里有人想联名上奏替许世林翻案，这消息确实吧？
5: 千真万确，这消息已经传了好几天了。
3: 哦，
5: 而且召集人今天下午已经召集了部分官员在起草奏文了。
3: 这召集人是谁？
5: 下官不大清楚，不过听说并非朝廷官吏。
3: 哦，民间也想插手这件事情，那不是官商勾结了吗？
5: 相国，要不要小的派人去探听一下？
3: 嗯，好，一事不烦二主，有任何消息立刻来告诉我。
5: 小的告辞。
6: 王爷，你看会不会是顾中那老小子？
3: 嗯，一定跟他有点关联。
6: 嗯，他在朝廷也有点势力，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3: 笑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梁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还在乎他们？
2: 啊，客官，哎，掌柜的，啊，嗯，对对对，出去出去，
0: 好，出去，
2: 快点，
0: 走了走了。

0: 啊，老爷，请。各位请坐。来，坐。今天劳驾各位大人来此聚会的目的，我想顾中顾大人大概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彼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替好人伸冤，为朝廷除害。在下虽然不在官位，但仍关心国事，这一次借着替世侄许世林翻案伸冤之便，也想为朝廷做些有意义的事。
1: 陈员外说的是，如果我们不拔出梁相国这个眼中钉，那我们今生今世就不得安宁了。
0: 对，那好极了。既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相信我们彼此只要携手合作，一定会成功的。我想这奏折的文章就烦请庄大人执笔吧。
1: 这
0: 那就非你莫属了。
1: 那就献丑了。
0: 铁木，是。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送米的。
2: 送米的，拿进去摆那里就好了。摆好了就走吧。
3: 是是是，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就他们四个。有没有看见顾大人？
1: 没有。
0: 那个召集人是谁？
1: 说来真巧，下官刚好认识，他就是去年新科状元陈义俊的父亲陈伦。
0: 陈伦，这20年前做过苏州知府的陈伦。
1: 对，正是他。
0: 好，没你的事了，你下去吧。
1: 是。
0: 慢着，今天的事情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1: 下官知道，下官告退。
2: 王爷，这个陈伦不就是当年审判许仙的那个知府吗？他早就不在朝廷当官了，怎么会参与此事跟我们作对呢？
0: 哼，他只不过是个受人利用摆布的傀儡而已。
2: 嗯，王爷，我看您要小心啊，这本奏折千万不能落在皇上的手里。
0: 哼，谁要跟我过不去，我就让谁不好过。
3: 什么事？
4: 赶快来！
1: 有告示，来来来，
3: 哪有这样？
1: 看一看，
3: 哪有？
1: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
1: 这不是忠臣吗？
3: 哎呀，
0: 是啊，一定是被奸人陷害。
3: 官他，
5: 请，请顾大人稍后，即刻启员外。

0: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远迎，失礼失礼。
1: 顾大人，
0: 不必客套了。这，啊，你们下去吧。
2: 是。
0: 啊，请。伦兄，事情闹大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怎么，有麻烦了？啊，坐下来说。
3: 难道你一点风声都没有吗？
0: 跟你一起起草上书的四位大人，被人揭发，已经畏罪潜逃了。朝廷正通令严加追缉呢。
3: 身为大臣，向圣上奏书进言，乃为政之道，有什么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梁相国得到风声，就来个先发制人，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说四位大人勾结商贾，图谋不轨，真是岂有此理！
3: 朝廷奸贼当道，还有什么希望呢？可是我想不通，这梁相国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早就说过，朝廷里他耳目众多，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那这件事有没有连累到大人您头上呢？
4: 老夫有先见之明，未直接参与，我想不会有事。
0: 碧莲姑娘，这下可让你开了眼界了吧？你还怪老夫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
5: 老夫是有心无力啊！
6: 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样地步。那袁王爷爷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危险呢？
7: 是啊，我爹不会有事吧？到目前为止还不会有事，因为奏折上没有令尊的名字。再说员外已身在朝外，他也奈何不了你。
6: 说的是啊，我们是善良百姓。
7: 奉公守法，年年苛捐，岁岁纳粮，不害人，不闹事，梁相国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0: 哼，我陈伦一向行得正，站得稳，就算他找上我，我也不在乎他。哎，话虽错不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哦，
7: 什么事？
0: 哎，你们别忘了，令公子陈玉俊还在朝为官，身兼重任呢。
7: 您的意思是，梁相国会对付我们家玉俊？我哥哥不会有危险吧？
0: 你们暂时也无需惊怕，也许我是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了。不过根据我对梁相国多年相交的认识，这个人一向是官大心小，再加上心胸狭窄，眼里藏不得半粒沙子。他要是逮住机会的话，那就会不择手段的。
3: 顾大人说的有道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6: 照这么看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样加以防范？
0: 梁相国的作风一向是表面和善，内藏奸诈，是个专会利用别人弱点的老狐狸。你提醒令公子，凡事谨言慎行，无论公司立场，不要有任何的差错，他就无可奈何了。

0: 说的对极了，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今夜立即修书一封，明日差人送到藩邦。
1: 员外爷，顾大人，我实在对不起你们，这都是因为我的无知给你们带来困扰和危机，我实在罪该万死。
0: 碧莲姑娘，快起来。
2: 快别这样啊，这样一来我倒因为没有能够帮上忙还耿耿于怀呢。
1: 说的是，要是没有当初，哪有现在？若是真的以命换命，我这儿还有我这把老骨头，却换取你哥哥的性命。

0: 夫人，您怎么说？我太惭愧了。现在外面那四位大人的性命难保，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1: 放心吧，碧莲姑娘，就算他们四位大人被抓回来，也要查明真相才能定罪。到时候我们总会想办法的。至于许世林的冤狱，我们也会尽量争取有利的时机。
2: 绝不会让梁相国任意得逞，所以也不要操之过急。
3: 听见了吧，顾大人的一番话，表示还是有希望。你哥哥吉人自有天相，这条路行不通，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2: 现在我就一条路想走，回家。
3: 回家？你不多待几天吗？
4: 父上已经被我搅得天翻地覆，人生难安，我还有脸再待下去吗？员外爷、夫人、顾大人，我再一次的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关照。快起来！既然你是想家，那你就回去吧。
2: 我们不会勉强你。你放心，我会派人送你回去的。啊，玉娟姐姐，碧莲，原来我不相信缘分，现在真要信了。我真的好高兴，能认识你这个姐姐。
5: 我也是一样，别忘了，下次再到临安，这里就是你的家。玉娟姐姐，
3: 碧莲。哎，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替你哥哥尽过力了。没想到沉沦一家人。 这么热心的照顾你们，有机会一定得好好的谢谢人家。等这个案情了结之后，我就亲自去谢他们呢。
6: 顾大人真的认为案情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3: 并不是没有，要等时机，时机一到，他会全心全力去挽救。
6: 顾大人已经答应安排宝山哥到京城去探望世林哥。
5: 啊，宝山呐，你可以去探监呐。
6: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看世林啊。
2: 真是太好了，宝山呐，要再麻烦你到京城去跑一趟了。这算得了什么呢？大娘，你想带些什么东西，你去准备准备。这两天我就动身。好，好。菩萨，你要保佑我们家世林。求菩萨保佑我世林哥。
3: 早日回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幸运礼毕莲的哥哥，新科状元许世林，他是个好人，他自幼就没有了亲生父母的关爱，是很可怜的。这一次违反圣命，并非有意抗旨，应该是情有可原。如果我哥哥还有什么过错？
7: 信女愿意替他承担一切的责罚，纵然就此命丧九泉，我也心甘情愿。只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世林哥平安无事。求菩萨保佑。
8: 好一个痴情至性的人间女子，小青，
3: 弟子在。
8: 新科状元许世林，因为违反我佛祖旨意，擅自损毁西湖区道，该受七日牢狱之灾，以为惩戒。

0: 今当朝梁相国为了报复你杀子之仇，故蓄意置其于死地，此因由你所重，就该由你去化解，所以本座要你立刻下凡间去替许世林解除厄运。
1: 是。
0: 小青，
1: 弟子在。
0: 你是我座下弟子，凡事理应以慈悲为怀，所以梁相国虽然素行不善，散尽其自身福分，然其恶行自有天谴，你切勿伤其性命，再增罪孽，切记切记。
1: 弟子遵训。姐姐，青儿来看你了。小青，我听守塔的金甲神君说，你被观世音菩萨说在净瓶里面修炼，是不是真的？
2: 是真的，姐姐。
1: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有幸在他座前修炼。可是，你为什么要逃出来呢？
2: 我不是逃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派我出来的。
1: 观音菩萨要你离开普陀山？
2: 嗯，是因为世林他擅自挖掘西湖渠道，触犯天条，所以……
1: 哎呀，小青，所以怎么样？
2: 姐姐，你不要担心，世林他只有七天的牢狱之灾。
1: 观音菩萨真的这样说吗？
2: 嗯。不过以前我杀了梁相国的儿子梁莲，现在梁相国他记恨于世林，要把世林置于死地，所以菩萨叫我出来帮世林消灾解难，我就顺道来看姐姐您了。
1: 小青，你不是顺道来看我的，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对不对？
2: 姐姐，
1: 你是想趁救世林的时候杀梁相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新仇旧恨一并了断，但是你又担心再造杀孽，观音菩萨不会原谅你，你也担心以后不能跟我再见面，所以你就先来看我，是不是？
2: 姐姐，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瞒不过你似的。
1: 小青，只要世林没事的话，你就放过梁相国，双手不要再沾血腥了。善恶到头终有报，梁相国他会自食恶果的。
2: 可是姐姐，我们跟他们的恩怨都已经20年了，现在梁相国他要把这笔账记在世林的头上，这种人我不杀他乃笑我心头之恨。
1: 小青，你过来看我就是想听我的意见，对不对？
2: 是的。
1: 小青，我只希望你不要以杀害梁相国来作为挽救世林的目的和方法。
2: 那好吧，姐姐，我答应你，我不杀梁相国，可是我也不会让他再继续作恶下去的。青儿现在要告辞了，姐姐，您好好保重。
1: 世林有小青保护，那我就放心了。

0: 干什么？这里是天牢，不准人擅自进出。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1: 这位大哥，我是新科状元许世林的结拜兄弟，听说他被关在这里，我想来看看他。这位大哥，你行个方便，这是一点小意思，给您喝茶的。
0: 不行不行不行，梁相国特别交代，不许任何人来探视许世林。走走走走。
1: 这位大哥，你等一等啊。这位大哥，你通融一下，我很快就走了。

0: 相国啊，他是不会知道的，拜托了。什么事啊？好，谢谢啊。好，上面那个人，他想要探视许昌。好，让他进来。
1: 进来吧，不过不要耽搁太久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是林，是林，是林。
2: 是我宝山，宝山，宝山，你是怎么样进来的？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下。
0: 怎么，你嫌我东西不好吃啊？
2: 哎，不不，我是没有胃口。啊，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他们好吗？
0: 嗯，怎么会好呢？你人在这里，他们呢都急得快发疯了，会好才怪呢。都是我不好，害得他们担惊受怕。
2: 哎，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很好，叫他们不要担心。
0: 哎，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怎么会好呢？呆子啊才会相信你的话呢。
2: 可是我。
3: 可是不要可是了啦，来，先吃点东西。啊。啊，青姑娘，嘘，西林，青云来带你离开这里，离开天牢。
4: 我不走，
3: 你为什么不走？你知道吗？梁相国他要置你于死地，你不走的话，你就死定了。
2: 我不过是延迟回京，罪不及死。等我面圣之后，再向皇上奏明实情，求皇上恕罪。
3: 青云说的对，梁相国存心要置你于死地，他怎么可能让你有机会面圣呢？
2: 我看你啊，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吧。要是我真的没有机会面圣，死的也只是我一个人。如果我就此逃走，
3: 不是成了亲命要犯，中了梁相国借题发挥的把柄吗？那个时候一定会连累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的。西林说的也是有道理。这样吧，西林，你在这里把你亲爹、亲娘的遭遇写成一份奏章，我保证在7天之内帮他送到皇上手里。
0: 哎。
2: 怎么不见了？哎呀，好厉害啊！哎，世林啊，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哎，我现在是自身难保，还能帮你什么忙呢？哎，你那个青姨啊，一定很疼你，你请她教我法术。哎，我想啊，她一定肯。
3: 宝山，好吧，我替你转告她。可是。
0: 青姨她肯不肯答应，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师徒之缘了。嗯，如果只要你告诉她，那还不如我当面去求她呢。哼，我是要你赖着她，叫她一定要教我啊。
3: 啊，哎呀，你这样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0: 哎，世林啊，我们两个可是结拜兄弟，如果你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我，那你就太不够意思了。
5: 好吧，好吧，我帮我帮，可是也得我活着离开天牢才行啊。不行啊，青姑娘，你不能只是把世林救出天牢就算了。
3: 功夫啊，青姑娘已经答应要救世林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5: 哎呀，你不知道了，哎，青姑娘，那个梁太师啊，实在太可恶了，如果就这样把他放了，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呀？
3: 嗯，是啊。
6: 那得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啊不敢再害人了。
3: 那好吧，那我想办法让他丢官去职，好不好？
5: 哎，好是好啊，这不过啊。
3: 不过怎么样？难道你要我把他杀了吗？
5: 哎呀，像这种人呢，死不足惜。不过，
3: 爹，梁太师是随着朝廷南迁的三朝元老，如果您老了才遭到罢黜，那已经很残酷了。为什么不放他一条生路，何必要赶尽杀绝呢？
5: 哎呀，碧莲，你误会爹了。

0: 刚才爹想说的是啊，秦姑娘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天，想办法帮你哥哥保住他的功名啊。
1: 这个你可以放心，包在我身上好了。
0: 哎，好好好。
1: 顾老爷，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愿望啊？
0: 啊，有啊。
1: 我随便说说而已，你真的还有其他的愿望？
0: 哎呀，我这愿望啊，已经等了20年了。
1: 到底是什么愿望？
0: 碧莲的婚事啊。最好让皇上啊赐准让碧莲呐、啊、跟世宁两个人成婚，那我这一生啊就了无遗憾了。
1: 爹
0: 啊，
1: 世宁哥现在人在天牢，生死未卜，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提这个事情嘛？
2: 哪壶不开你就提哪壶，你是越老越糊涂了。
0: 哎，老太婆啊，你是怎么了？从年轻到老你老是跟我作对，老是说我的词儿不对。好，你现在对你说。
2: 我说就我说嘛，你神气什么？秦姑娘，我希望你能我希望。哎呀，死老头，
0: 嗯，
2: 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你让我说什么呀？
0: 就是嘛。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已羁押在监，请皇上依我朝律令，降旨革除其状元头衔，速交三部会审，以定刑责，以敬效尤，子为来者戒。启奏皇上，许世林会试之文章气势磅礴，掷地有声，是难得一见之奇才。梁相国身为百官之首。
1: 理应为国伦才，实不该因个人之私怨公报私仇。青怡，你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再做修正。哎，
2: 你们读书人写的文章都饶舌艰涩，我怎么都看不懂。
1: 世林，只要你把你认为应该写的东西都写进去，那就可以了。
2: 我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篇，该写的我全都写进去了。
1: 可是我是担心有不真周延之处。
0: 你放心好了，世林，我把梁相国他克扣的贡品，都带到皇上的面前去，保管他丢官去职。嗯，我现在去见皇上，你等我的好消息。
1: 好。
0: 启奏皇上，顾中所言，臣与许世林之父有过节。
3: 纯属道听途说，不足采信，请皇上明鉴。
4: 嗯，
5: 顾大人所说均属实情，一切的经过详情，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请皇上过目。
6: 皇上，
0: 你是什么人，竟敢擅闯金銮殿？
6: 不许进去！
0: 启奏皇上，我就是新科状元许世林，奏折上面所写的清怡。云深，
6: 谢皇上。许世林在奏折上说，是因为你潜入梁王府盗宝，才让梁许二家结下冤仇，这可是事实。
0: 启奏皇上，我盗宝是事实，不过那些宝物并不是梁家所有。
6: 你，宝物既是从梁府盗走。
0: 为何变身宝物不是梁府所有？因为那些宝物是梁相国从蛮邦的贡品中克扣下来。哦，启奏皇上，
6: 请皇上不要听这妖女祸言，臣万万也不敢私自克扣蛮邦贡品呐。可是你家里藏宝库里面的珍品宝物，比皇宫大内里的藏宝库还要多。要不是你克扣蛮邦的贡品，那你的宝物是从何而来？
0: 这，
6: 梁亲。 果真如此，你作何解释？
0: 梁王府藏宝楼中有何宝物？你可否再为朕说明一下？
1: 启奏皇上，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0: 姑娘，为了证明许世林所言属实，你一定要说啊。
1: 可是我说出来会嫌太慢，皇上，还是我把宝物给皇上您过目好了。

0: 梁太师，你还有什么话说？臣之罪，请皇上恕罪啊！朕念你是三朝老臣，克扣宝物之罪可以不追究，但是你身为百官之首，不知为国伦才已是不该，竟为了私人嫌隙，蓄意陷害，先科状元许世林，罪无可犯。殿前武士何在？
1: 在。
2: 摘下他的官帽，退下他官袍，押入天牢，三步会审之后，再定其刑责。
3: 遵旨。
4: 皇上，皇上，皇上！
5: 徐大人，请快出来，准备接旨。
6: 带进来。你，哈哈哈哈哈！世林，
7: 青姨，
8: 圣旨到，跪听接旨。
7: 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 离奇身世等情由，殊堪怜悯，前所犯之罪行，皆因其孝心所引起。朕特赦其无罪开示，钦此谢恩。
7: 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徐大人，恭喜你！
7: 谢谢。
8: 你该谢的人不是我，是小青姑娘。
7: 青姨，你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
9: 世林，傻孩子，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再说吧。嗯。

0: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夫人在哪里？
1: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0: 夫人，老爷出事了，被皇上打入天牢。
1: 打入天牢？
0: 是的，夫人赶快想办法救老爷，要不然老爷死定了。
1: 快快快，快去请刑部的吴大人、吏部的陈大人、礼部的张大人，快点，快去啊！
0: 是。
1: 哎呀，这怎么得了？怎么会这样呢？
2: 张大人、陈大人，会审梁相国这件事相当的棘手，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连我们这顶乌纱帽恐怕都保不住。哎，真不知如何是好。
3: 吴大人，你是刑部尚书，三部会审乃是以你为主，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个人没什么意见。
2: 哎，我要是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又何必请你们来商量呢？
3: 这，哎。
4: 如果秉公论断，克扣外方贡品是唯一死罪。可是二位大人想想看，如果不是梁相国的提携，我们又哪能官居侍郎之位呢？所以
2: 怎么样？
4: 好歹我们也都曾经投在梁相国的门下，所以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梁相国的命。
3: 张大人，你认为保得住吗？
4: 陈大人，就算保不住，也要尽一份心力。再说，皇上明知道我们三个是梁相国的门生，他还把这个案子发交三部会审。难道你们不觉得这其中另有玄机吗？
2: 你的意思是，皇上有意放梁相国一条生路了？
5: 大人。梁王府差人来说，请三位大人去一趟。
1: 吴大人、陈大人、张大人，你们都是三部会审的主事者，只要你们高抬贵手，我们家老爷也就没事了。啊，
2: 师母请放心，下官已经跟陈大人、张大人商量过了，我们会尽量替梁相国开脱罪责。不过
1: 什么？
2: 万一顾大人从中作梗，那梁相国纵然是死罪可免，恐怕活罪也难逃。

0: 袍啊。
1: 啊、哦，夫人，请用茶，谢谢。
2: 梁夫人，青莲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 顾大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特地来求你高抬贵手的。
2: 啊，高抬贵手？梁夫人的意思是？
1: 就是为了皇上敕令，三不会审我家老爷的事啊。
2: 梁夫人，三不会审是刑部、吏部、礼部三位大人的权责，只有他们能帮助梁相国，你应该去求他们高抬贵手才对啊。
1: 啊，顾大人，现在你是百官之首，没有你的同意，谁敢擅自做主啊？
2: 哎，梁夫人，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只要他们在法理之内行事，纵然老夫是百官之首，亦无置喙之余地。再说本案是皇上亲自谕令交办的，如果他们徇私枉判，又岂是老夫只手遮天可以了事的？
1: 哦，这……
2: 哎，梁夫人，老夫实在是力有未逮，亦无权做任何的承诺，您还是请回吧。
1: 顾大人，以前我家老爷对你百般的不是，你就大仁大量，看在你们多年同朝为官的份上，救救我家老爷吧，顾大人。
2: 梁夫人，您别这样，
1: 我求求你，
2: 老夫担当不起啊。
1: 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长跪不起。
2: 这，梁夫人，你这不是让老夫为难吗？
1: 顾大人，我求求你。
2: 好，梁夫人，老夫答应你，不过问此事。怎么还不回来？真是急死人了。
3: 吴大人，你急也没什么用，我看你还是先坐下来，等夫人回来再做打算吧。
4: 哦，回来了。夫人，请。夫人，顾大人他怎么说？
1: 顾中只答应不过问此事。
4: 这，
3: 夫人，他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有什么用呢？这空口白话，人人会说。你应该要求他跟我们一起联名向皇上保荐梁相国。
1: 哎呀，三位大人，你们是知道的。王爷在位的时候跟顾中就是死对头，他不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哪会答应跟你们一起联名去保荐王爷？
3: 这，
4: 陈大人，这顾大人一向重承诺，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既然答应不过问此事，就应该不会插手干预此事。
3: 哎，我可以相信他不会插手干预此事，但是谁敢保证他不会在皇上面前参奏我们呢？
4: 那陈大人的意思是，
3: 除非啊他同意跟我们一起联名签署保荐梁相国，否则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
4: 陈大人，你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3: 哎，这怎么叫做强人所难呢？这叫做谋定而后动。
5: 哎呀，皇上敕令我们三天后开堂会审，我们哪有时间谋定而后动呢？
3: 哎，吴大人，所谓明哲保身乃是为官之道，我们不能不防着点，弄不好我们顶上的乌纱帽怎么丢的都不知道呢。
1: 哎呀，三位大人，我家王爷的命在旦夕，你们就看在是他门生的份上，救救我家王爷吧，我求求你们。
3: 哎，
6: 启奏皇上，顾大人已在御书房外等候多时。
7: 宣，遵旨。
2: 臣叩见皇上。
7: 顾卿平身。
2: 皇上。
7: 顾卿，这是许世林的奏折，你先看看。
2: 遵旨。
3: 是好，
6: 三位大人，
5: 曹公公，我们想见皇上，有劳公公您通报一声。
6: 吴大人，皇上正宣召顾大人在御书房议事，实在不方便通报，可否请三位大人先到前面凉亭稍待，等顾大人离去之后再带。

0: 被通报。
1: 顾靖，朕退朝之后，再次详阅许世林奏章所述之事，真是光怪陆离、玄奇之极。若非朕亲眼所见，实在很难相信这些事实的存在。

0: 世上有鬼神的存在啊。
1: 既然皇上相信世上真有鬼神的存在，那许世林在这奏章之上所训明之事理应属实。
0: 哦，顾庆，你是相信许世林确实是人妖所生之子了？
1: 启奏皇上，事实已经存在，臣不敢质疑。
0: 嗯，顾庆，许世林在奏章上说白素贞有通天彻地之能，如果他能脱离雷峰塔的禁锢，助我大宋皇朝贺祖金人南下，那该有多好啊！
1: 皇上所言甚是，但愿许世林的孝心能够感动天地，助其母脱离苦难，一同报效朝廷。
0: 顾卿，朕就命你为钦差，随许世林回乡祭他，然后招令许世林进京见朕。
2: 张大人，现在顾忠就在御书房里面和皇上议事，你该不会再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
3: 顾大人在御书房跟皇上议事，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在参奏我们呢。
2: 可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难道你一定要等见到棺材才掉泪吗？
4: 陈大人，不管顾大人是不是在参奏我们，今天我是一定要向皇上保荐梁相国。陈大人，如果你怕被这件事牵连的话，那趁早回头还来得及。
2: 哎，我陈某其实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我怕被牵连，就不会随你们进宫了。我只是在想，我们这么做值得吗？
3: 陈大人，梁相国他提拔我们，现在他有难，我们应当要帮忙，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啊。
2: 哎，我完全同意你这种知恩图报的说法，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4: 什么问题？你快说。
2: 哎，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梁相国这个人是以牙还牙，有仇必报之人，如果我们保证他无事，他会轻易放过许世林吗？万一许世林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始作俑者。哎，到时候青蛇妖跟这个白蛇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哎，乌纱帽保不住是小事，但是连这条老命都保不住的话，那岂不是冤枉了吗？
3: 啊，顾大人，
4: 顾大人，
2: 梁相国的三个得意门生全到了，皇上正在御书房，你们进去吧，老夫还有事先告辞了。
3: 顾大人请留步。
2: 张大人，老夫知道你想说什么，老夫行事一向是光明磊落，如果要参奏你们，也一定会在金銮殿上让你们有所申辩。不过你们放心，老夫既然答应梁夫人不插手干预此事，自然就不会再为此事参奏你们。
3: 谢谢顾大人。
2: 不用谢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夫又何乐而不为呢？
5: 皇上有旨，宣礼部侍郎吴大人、刑部侍郎张大人、吏部侍郎陈大人觐见。
6: 微臣叩见皇上。
0: 平身。
6: 谢皇上。
0: 梁太师身为三朝元老，又随朕渡江南迁，保朕登基皇位，朕比你们更了解他的功劳。其实他私下扣扣贡品之事，朕早有所闻，朕之所以将他交由三部会审，也是希望你们能找出对他有利的证据，保他一命。如果你们能有办法证明他所私藏的宝物不是贡品，朕还可以考虑让他恢复原职。
7: 吴大人，你肯定皇上有意放相国一条生路？
4: 皇上感念相国曾经永立他登基，有心饶恕相国之过，但是如果想让相国官复原职的话，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7: 为什么？
4: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相国克扣贡品是唯一死罪，朝廷百官众目昭昭，如果不能堵住悠悠众口，那皇上岂不是自毁朝纲啊？
7: 吴大人，那该怎么办呢？

0: 纵观情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保住相国一命，让相国官复原职。
1: 吴大人，什么办法？你快说。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如今只有请小青姑娘帮忙。
1: 这，吴大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仅此一路，别无他途。

0: 圣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由，书刊怜悯，兹特加恩褒奖，以示鼓励。亲父许汉文封为中级大学士，母亲白氏封为结义天仙夫人，姑父李公甫封为忠义郎，妻许氏为贤淑宜人，并商地方官员刻日为白素贞起建结义牌坊于雷峰塔畔，永昭大典，恩准状元还乡祭祖完婚。一年后速来京受职，钦此谢恩呐。

蒙圣恩御赐点为状元，今日奉旨前来雷峰塔拜祭在苦行修炼之母，祈求佛祖垂怜，超脱我母亲之罪，让他老人家早日脱离苦海，得以和家重新团聚，欢度余生。你爹在金山寺苦修了20年，还是无法救出你母亲。但愿你的孝心能感动天。

0: 好了没有啊？这叫磨磨蹭蹭的，我们那个状元儿子都进了家门了。
1: 来了来了嘛，
0: 快！
2: 世林刚从京城回来，我这个做娘的总得像个样儿吧？
3: 对呀，梳头洗脸总得花点时间吧？
0: 好了好了，别啰嗦别啰嗦，快走了吧。
4: 哎哎，大叔大娘，
0: 来的刚刚好，我们一起去接状元。
4: 嘿，我就是赶过来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要白跑这一趟。
0: 啊？为什么？
4: 世林啊，他先不回府，先去祭塔了。
0: 啊？
2: 祭塔？他不回来就去祭塔了？
3: 哥，你真是的，就算去祭塔，也得等着一家人一起去啊。
0: 哎，我在想，这或许是朝廷安排的。
2: 那我们就在家里等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好在这个祭塔也没多少时间嘛。
4: 这样吧，我再出去打听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回来告诉你们。

0: 是士林来了。
1: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0: 是你，
1: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0: 怎么回事啊？大半天都过去了，还没有回来的消息啊。
1: 哎，那我们就先吃饭吧，边吃边等。哎，碧莲呐，你去帮我做午饭去。
2: 嗯。
3: 大叔大娘，
0: 哎，怎么还没回来呀？
3: 哎，世林恐怕暂时不会回来了。
0: 啊，暂时不会回来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他还在雷峰塔？
3: 嗯，听说状元公啊，进完塔以后啊，就常跪在塔前不起来，大队人马文武百官，都顶着一个大太阳，大家都不敢讲话。
1: 哎呀，我就知道，这孩子又在做傻事了，都中了状元郎了，还不改改脾气？
0: 这一个人饿肚子没关系，不能让大伙儿都陪着不吃饭呐。走，
1: 上哪儿去啊？
0: 哎，雷峰塔。
4: 状元公在里面祭塔，任何闲杂人等不准进入。你们是什么人啊？
0: 哎，这位将军啊，新科状元是我的儿子，也是我未来的女婿。哎，这是他娘，这是他妹妹，这是他结拜兄弟啊。
4: 啊，亲属可以进去，结拜兄弟我看就免了吧。
0: 哎，宝山呐，我看你就先回去告诉你爹，不要等我们了啊。
3: 好，
0: 我们进去吧。世林呐，
1: 世林，
2: 哥，
1: 世林，我们听说你过来祭塔了，就赶紧过来看看，怎么样？还好吧？
2: 姑爹姑娘，谢谢你，我很好。
0: 世林呐，你娘在塔里面已经知道你是个最孝顺的孩子了。哎，好了，起来了，咱们回家去吧。
2: 不，要是我娘不能出塔，我就长跪不起。
0: 世林，你，
1: 孩子啊。你这又是何苦呢？哎，
0: 好好好，老婆，碧莲，跪下，我们陪世林跪到底。白素贞一天不出塔，咱们就一天不起来。我倒要看看上天到底要怎么来折磨这个智孝的新科状元。
1: 顾大人，
5: 徐大人，
1: 这是下官的家务事。不敢惊动大家，请你们回去吧。
5: 徐大人，你
1: 请回去吧。
5: 哦，啊，起来，起来，走吧。
1: 姑爹，姑娘，
6: 许仙有情，许世林至孝，你们主仆有义。这白素贞可真是集世间至善于一身。善财
7: 在，
6: 你立刻前往灵鹫山朝圣宴，通知法海前往雷峰塔待命，度化白素贞。
7: 是。
6: 你先到金山寺雷峰塔等待法海，本座随后就到。
2: 谢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8: 阿弥陀佛！
0: 啊，法海，你这个老秃驴，你要不把我弟妹放出来，我就跟你拼了！
2: 不要这样子，顾老爷，你不要再生气了。法海禅师虽然无情，可是他并没有逾越之举。水漫金山，我跟姐姐确实伤害了不少生灵，我们受了惩罚，也是应该的。
0: 金姑娘，你变了。你怎么今天帮着他说话呢？

0: 弟子法海参见大师。
1: 观世音菩萨，求你大慈大悲，

0: 娘出塔，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1: 新科状元许世林，
0: 弟子在。
1: 乳母白素贞违背当年报恩之誓言，复又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理应常进雷峰塔中接受惩处，直到雷峰塔倒，心湖水干方能出塔。今本作念你一片至诚至孝之心，而白素贞先前亦行医济世，积修了不少功德，所以特来解其禁锢，摄其出塔。
0: 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观世音菩萨，
2: 谢谢观音菩萨，
0: 谢谢谢谢。
1: 法海，
3: 弟子在。
1: 立刻释放白素贞。
3: 遵法谕。天将，开启塔门，放白素贞出塔。
4: 法海禅师遵照法谕，命你白素贞立即出塔。
0: 是。

0: 娘，孩子，苦了你了，孩子。
1: 弟妹，
0: 姐姐，
2: 辛苦你了，
0: 娘，碧莲，
2: 舅娘，
0: 碧莲，好，
3: 白素贞，
0: 大事，
3: 哎，快，你与许仙尚有三天的情缘未了。你可前往金山寺接他回家团圆，待文曲星晓灯科之后，恩准你回到天庭。
0: 谢谢观音菩萨，谢大师。圣灵，圣灵，娘。

0: 微臣顾忠叩见皇上。
1: 顾清平身
0: 谢皇上。
1: 顾清，新科状元许世林回乡祭祖，迎接双亲之事是否顺利？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先往金山寺见父，再往雷峰塔祭母，均已顺利完成。他的母亲白素贞也及时出塔，阖家团聚了。
1: 好极了。哎，不是听说一定要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素贞才能出塔吗？怎么这么快就把放出来了？
0: 这都是许世林的虔诚孝心感动了上天，再加上我朝皇恩浩荡惊动了上苍，才得提前出塔。
1: 哦，真有此事啊！
0: 千真万确。不仅如此，就连观世音菩萨都在空中亲身显灵看他出塔呢。
1: 什么？

0: 观世音菩萨也在空中显灵。
1: 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信口开河，这种话也能乱说吗？
2: 启奏皇上，若非微臣亲眼目睹，怎敢奏明皇上呢？
1: 这么说你是看见了观世音菩萨？
2: 微臣岂敢谎言欺君。
1: 那观音大士的相貌如何？有多高？看起来真同寺院里的梨塑木雕一样。
2: 启奏皇上，这叫微臣如何形容呢？他简直就是慈祥庄严和蔼的一座真神呢。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那白素贞的相貌又如何呢？
2: 若论起白素贞的相貌，那真是美若天仙，艳如桃李，是一位既温柔又娴熟的贤妻良母。
1: 哎，不都说她是妖精吗？这妖精怎么还那么艳丽动人呢？
2: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如今已经转世为人，其善行一封在江南一带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确实是一位人心善德、备受推崇的异妖啊。
1: 哦，这么说他的名气还不小了。
2: 确实如此。
1: 难道比朕还要大？
2: 罪过罪过，再大岂能大得过皇上呢？
1: 哎，顾卿。
2: 臣在。
1: 哎，朕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好奇，能不能把他带进宫来？朕想见见他。
2: 什么？皇上要召见白素贞？
1: 怎么，他不愿意？
2: 不，微臣即刻前往前堂，遵拜。
3: 皇上要召见我，这不太可能吧？
2: 徐夫人，君无戏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这怎么好呢？
4: 这简直是太好了。
3: 是啊，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啊。就像他吧，在衙门口吃了十几年的衙门饭，到头来呀，还是在衙门里头打转，别说是见皇上了，就是进皇宫都没他的份儿呢。
5: 笑话！我虽然没进过皇宫啊，可是我当年当差的时候啊，我经常到京城里去啊。不像有些人呐，就在这附近三里以内进进出出的，真是乡巴佬。
3: 那是因为你不带我去啊。
2: 那就请许夫人略加准备，三日之内呈专教进京，同时也请新科状元顺道进京上任。
3: 弟妹，会不会有困难呢？观音菩萨说，你跟汉文只有三天的情缘，那三天之后，哎呀，怎么我没想到这件事情？这恐怕很难两全其美了。
4: 你先不要担心，姐姐，我们可以求菩萨，可能菩萨会恩准宽容也说不定啊。快点啊，再不快点，相国就没命了。
2: 是夫人。哎呀，快点啊！

0: 梁夫人。
1: 啊，
0: 哎，原来是堂堂一品的相国夫人，我们真的是失敬了啊。
2: 小青，来者是客，我们要以礼相待。
0: 嗯，
2: 梁夫人，您请上座。
0: 谢谢、啊。
2: 请。
0: 谢谢。
2: 梁夫人，您不惜以尊贵之躯跋涉来到钱塘，不知所谓何事呢？
0: 许夫人，我是为了我家老爷的事来求小青姑娘的。啊，梁相国也会有求于我？
3: 哎，你们是在京城里做大官的，来求我们什么？
2: 哎呀，公府，弟妹是在谈事情，你少说两句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的。
3: 哦，
2: 梁夫人，梁太师已经被打入天牢里面，他的生死理应由朝廷利律来做裁决的，你不去求当今的皇上开恩，怎么反而来求小青呢？
0: 许夫

0: 皇上有意饶恕我老爷，饶他一命。可是，既要见姑娘，我给你跪下了，我求求你出面作证，救救我们家老爷子，求求你！
1: 哎，大夫人，大夫人，你听我说啊，我们两家的仇恨已经结得这么深，现在你又上门来叫我出面做伪证，你不觉得这么做这样太不恰当了吗？
0: 我知道，一切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老爷的错，可是。你要救救他，还是要见姑娘救救我们家老爷的命啊！
2: 梁夫人，梁夫人，你快起来吧，
1: 快起来再说吧。
0: 曲夫人，大家都知道你是最善良、最仁慈的，你就行行好，行行好，救救我们家老爷吧！我求求你，
2: 梁夫人，你先不要太激动。
0: 我不激动怎么行啊？我老爷都快要死了。
3: 哎呀，梁相国他作恶多端，早就应该死了。你再激动啊，也没办法救他嘛。
0: 你们都想我老爷死，我老爷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3: 哎，天理如此啊，他死了再也不会危害别人呢、啊、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啊。
2: 公府
3: 本来就是这样嘛，他是自作自受的嘛。
1: 郭老爷啊，你也不要太过激动了，梁相国他终究是个相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
3: 啊，小青姑娘，你怎么、哎、
0: 小青姑娘，那你是答应救我们家老爷了？
1: 梁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先回去，我会亲自上京城一趟去探望梁相国的。
0: 啊，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啊，谢谢，
1: 你慢走。
3: 哎，秦姑娘，你这样不等于放虎归山，会危害世人的。
1: 你不用担心了，顾老爷，我想梁相国经过这次事情之后，他一定会彻底的悔悟的。
3: 哼，你这样想啊，未免太天真了。
2: 小青，你这样做是对的，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也不希望把跟梁相国的恩怨留给世林啊，你说是不是？
1: 我真的希望世林从此以后仕途平顺，不会再有什么波折了。
2: 小青，你能这么做我就放心了。世林是我们徐李两家唯一的命根子，他再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了。
3: 对对对啊，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啊。只是我觉得这青姑娘二十年不见怎么变了。
2: 哎，你有完没完呢？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哦，小青。
1: 姐姐，对不起，打扰您念经了。
2: 不妨事，都念完了。
1: 姐姐每天都要念经啊。嗯，
2: 早晚各一次。你呢？
1: 我也是。我不仅念经，我还要打禅，现在都已经成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2: 嗯，以前没有领悟到，现在念久了才体会到其中的意义。嗯，
1: 啊，许官人呢？
2: 他在前面跟姐夫聊天呢。
1: 啊，姐姐，嗯，这个莲子汤是你最爱喝的，这是我特地为您做的，都已经二十年没有尝过我的手艺了吧？来试试看，
2: 青儿。嗯，真好喝。唉，吃在口里，我就想在心里面。二十年以前的点点滴滴仿佛都涌到眼前了。
1: 姐姐，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尝尝做给你喝。
2: 青儿，我们以后再不是主仆身份了，我们应该是平等的。
1: 不可以的，姐姐你忘吗？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的，我们一辈子都要以主仆相称。
2: 以前到现在的事情改变得太多了，我们都是老人了，世林他也长大成人了，岁月催人老，还骗得过谁呢？不过没有关系，心态虽老，可是心智开了。我想起年轻的时候跟官人相爱，浑浑噩噩之中一切都无悔。
1: 我觉得你跟许官人的相配

0: 嘿，真的是天作之合！哎，姐姐，你还记得吗？我们跟许官人在西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拿着金钗到处去问人，样子好好笑啊！
1: 还说呢，都是你出的鬼主意，作弄他。
0: 到现在我还没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呢。哎，千万不能说，我怕他会生气。
1: 你呀，
0: 你不能怪我，要不是我。 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段姻缘？说不定你到现在还在西湖寻寻找找找你的小牧童呢。
1: 你呀，贫嘴。
0: 姐姐，说真的，自从我遇见了你以后，我就再也想不出来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更亲密的人。我真想把我的身心都交给姐姐。
1: 青儿。
0: 这真是太难为你了。我有时候也在想，你这辈子到底得到过什么，又拥有过什么？不，我有满足，我也有幸福啊。如果现在有人要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亲密的姐妹是谁，一定是我们两个。虽然我们也曾经大吵大闹过，可是到现在。
1: 我们还是我们两个。哎，对，青儿，真是没有想到，你也是一个感情丰富、专心不二的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法海把你关进了雷峰塔，我真的很激怒，我很烦躁。我整整的哭了3天3夜，后来还是白福把我给叫醒的。我又何尝不是呢？在塔底。
0: 就好像进了18层地狱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差点就了断自己。我没有变，我还是原来的我。我的这颗心还是原来的那颗心，只是圆融了，现在懂得修持自己，原谅别人。青儿，这就对了，能够改变人生，才活得有价值啊。这些年，我跟着观音大士修行。 体会了很多，众生智皆有佛性。我们虽是蛇妖，我们也有佛种，更有人性。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开悟罢了。青儿，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我在紫竹林里想了很多，无常就是苦，生老病死。 爱恨离别，所求何得，都是苦啊！青儿，你真的懂得很多了。啊，姐姐，我们不谈这些了。想到我们两个过2天就要进京去了，我去救梁相国，你去见皇上，我觉得好奇妙。姐姐，我有一个好的提议。
1: 不知道你赞成不赞成？啊，什么提议？
0: 我想你去见皇上的时候，就求他赦免梁相国，不是很好吗？
1: 对呀，我可以向皇上求情去。可是我怕见到皇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0: 皇上会说：“白素贞，朕现在来跟你问话，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不怕欺君犯上吗？”

0: 梁相国。
1: 是你来干什么？
0: 相国，您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是蛇妖，你跟我有仇。我现在已经是活落平阳了，你这个孽障，你就不要雪上加霜了。
0: 夜游心生，你会这么想，

0: 是因为你的心里面还有恨意，梁相国，我这次来是有求于你的。有求于我？我是希望你出狱以后，好好跟许世林相处，你们两个一起为朝廷效命，不要再把上一代的恩怨再延续下去了。
1: 你。
0: 你是在取笑我？我出狱，我怎么可能出狱啊？我现在是待宰的羔羊了，随时随地都会砍头。梁相国，你不要管我用什么方法，可是我担保，我是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洗脱罪名的。这是我欠你的。梁莲的死，你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的感受我是可以了解。梁莲是你唯一的独生子，你当然会痛如锥心，恨我入骨。
1: 莲儿，莲儿，
0: 梁相国，如今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0: 两位请在此稍候。
1: 啊，谢公公。
2: 皇上会不会很凶啊？
1: 只要你摸顺了他的汗毛，他是不会发火的。
2: 哦，那我怎么知道会不会顺他的意呀？
1: 这就要懂得察言观色了。
2: 察言观色，那就是说他随时会变。
1: 皇上高高在上，总会有点任性。不过我们皇上可是一位仁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你不必太担心。
2: 哎，没想到这么麻烦，早知如此就不应该来这儿的。哎，郭大人，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吧？
1: 走。

0: 微臣顾忠叩见皇上。
1: 平身，
2: 谢皇上。
3: 顾卿，你先退一下。
4: 遵旨。
3: 你就是被囚禁在雷峰塔下二十年的白素贞吗？
4: 正是。
3: 果然名不虚传。来啊，看座。
4: 遵旨。
3: 坐坐，谢皇上。白素贞，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召见你吗？
0: 民女不知。
3: 朕常听人讲，你在苏州一带颇有名气，不仅你官人是个名医，你自己也救世济人，造福社稷。
0: 真是一位大善人，
3: 皇上，那都是坊间传说，高估民女罢了。我家官人许汉文，他精通医理，行医济世，乃是他的职责本分。至于民女，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妇道人家罢了。可是，朕也听人讲过，你曾经为一己之私，发动灾难，水漫金山。
0: 遗害百姓，可有其事？
3: 当年却曾因一时气盛而铸成大错，所以民女被禁押在塔下二十年，忏悔修行。
0: 这么说，你既行善，又作恶了？
3: 皇上，民女可以坦诚地直言吗？
0: 但说无妨。
3: 皇上，民女并不同意皇上您的片面之言。
0: 哦，为什么？
3: 皇上，行善乃是民女的本性。

0: 这点可以由我家终身以行医济世的事实来证明。至于金山行恶，乃是形势所逼而造成的一时灾害，并非民女的本意。所以这个行善与作恶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哈哈，够坦诚，够坦诚。可是人人都说你是个妖精，你承认吗？
0: 那皇上，您看民女像妖精吗？
1: 这呵呵，就算是个妖精，也是个美丽的妖精啊。呵呵，
0: 不瞒皇上，民女是修炼千年变换成人的白蛇。不过民女来到凡间，只想一心一意地做个普通的人，相夫教子，安居乐业。至于凡人如何看我，我也无可奈何。
1: 这么说，你会使一些妖法魔技了？
0: 略知一二。
1: 那好，如果你有通天彻地之能，朕就派你出使边疆，助我大宋朝击败金兵，阻击南下，那时候你就是朝廷的一大功臣了。
0: 什么？皇上要我参政去边疆杀敌？
1: 到时候你只要能够撒豆成兵，朕又何必去派千军万马呢？
0: 没想到皇上你也童心未泯呢。
1: 白素贞，你对朕还有何所求？
0: 皇上，您可以允许民女一件事吗？
1: 哦，你说。
0: 当朝一品的梁相国，他现今被关在天牢里面，我想……
1: 哎，梁相国他不是跟你有过节吗？
0: 皇上，我正要为此事请皇上您网开一面，特赦其罪。
1: 哦，梁相国他跟你有仇，你还替他说好话？
0: 皇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1: 嗯，好吧，那容朕再考虑一下。来人呐。
2: 在。
1: 传顾中。
2: 遵旨。传顾中。
3: 微臣参见皇上。
1: 顾卿，朕即刻派你率领文澜阁大学士，就以异妖怪为名，将白素贞的生平事迹编辑成册，借以表彰她的善行，留给后世子孙做榜样，使其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3: 臣遵旨。徐夫人，恭喜你。
0: 谢皇上。
4: 大人，
3: 开门。
4: 是。
3: 老相国，您可以出去了。
5: 哦。
3: 老相国，您受累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经过审判呢。
1: 您是遇到贵人了。
0: 贵人？
1: 您的贵人不是别人，正是您以前的仇家。
0: 是谁啊？
1: 白素贞。
0: 白素贞？她有那么大的本事让老夫恢复自由吗？
1: 不是她有这么大本事，昨日皇上召见白素贞的时候，她向皇上进言，求皇上特赦，皇上居然答应了。
0: 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奇女子，
1: 这也就是白素贞和小青姑娘她们忠厚善良的地方。相国，冤家宜解不宜结，恕下官贸然进言，您可要好好的珍惜这份友谊啊。
0: 是啊。
2: 怎么，皇上让你带兵到边疆打仗啊？那才好玩呢。
3: 对呀，他还叫我撒豆成兵，施法取胜呢。那皇上不就像个小孩似的吗？
2: 哎呀，老小老小嘛，越老越小嘛。哎，怎么样，你见着皇上了？他长什么样子？会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
3: 不会呀，他完全像个慈祥的长者，和蔼的老人家。那关于赦免梁相国的事情，有没有向皇上提？

0: 道。又提了，他说冗余考虑。
1: 哎，冗余考虑，那八成是有希望了。
2: 希望皇上真的能网开一面，给梁相国一个生机。
3: 嗯，李头，不好了！
1: 啊，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3: 你的大仇人来了。啊，
1: 大仇人？我哪有什么仇人呢？
3: 进城来了梁相国跟梁夫人。
1: 啊？哎呦，这个，梁相国、梁夫人，不知前来未成远迎，敬请赎罪啊。
4: 免礼，免礼。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相国了。
2: 是啊，我老爷已经获准隐居，告老还乡了。
1: 告老还乡，那不是朝廷一大损失吗？
4: 惭愧啊，惭愧。我今天跟卓金前来拜访，一来是为了要感谢小青姑娘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再来是感谢许夫人在御前代老夫求情，使老夫能够重获自由，重新做人。故此呢，请许夫人及小青姑娘受我夫妇一拜。
5: 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这可折煞我们了，快请起。
2: 其实我们也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1: 哎，两位请上座。
4: 怎么没有见到许仙父子啊？
5: 啊，我家官人到金山寺去例行法事，小儿士林已经到京师去上任了。
4: 啊，哎，真是一门良才。士林也该成婚了吧？
5: 士林跟碧莲的婚事是皇上所赐，正择日完婚。
4: 哦，那好，别忘了请老夫喝杯喜酒啊！
5: 一定一定，这杯喜酒您是喝定了。
4: 好，谢谢谢谢。

0: 社发表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 如履薄冰啊。
2: 是啊，主席，你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呀。
1: 哎，文章好做，大不了少睡几夜觉，可是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1949年要做的事，我就不免要害失眠症喽。
2: 形势大好，问题是越是走向胜利，对我们来说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啊。
1: 是啊，28年了，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

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

0: 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1: 成王败寇一夜间，
0: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

0: 父亲，现在不是生他毛泽东气的时候。
1: 君儿，你懂支持者近乎勇吗？
0: 懂。
1: 你不懂，当年我抨击他毛泽东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壮大的。听着倒是事远为明，听得为聪啊。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人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0: 是父亲，今儿明白。父亲，这是给您准备的新年文告。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属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主席。
0: 啊，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已经在这儿站了一会儿了，怕扰了你的诗信啊。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词你是写于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1945年重庆谈判，又在重庆发表。如今主席又重吟这首词，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诗言志，此刻主席一定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吧。
0: 知我者，恩来也。我们走过这漫长的28年，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历经坎坷，峰回路转。想起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呢。
1: 我注意到了。当主席吟道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突然降低了声调。
0: 打天下这篇文章我们做得很苦，但无愧于心。一想到共产党人做天下这篇大文章，难免有些底气不足啊。
1: 是啊，现在中国革命处在伟大转折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半途而废，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呢，却产生了
2: 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 革命胜利的想法。
0: 天降大任于共产党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0: 晚上好。
1: 坐吧，诸位都请坐吧，坐吧。在这个元旦之夜，首先对大家一年的辛劳表示谢意。啊，不要这么拘谨，大家随意用菜。

0: 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请岳军代为念读，也是征求一下诸位的意见。
1: 现在我宣读一下这份元旦文告：中正毕生革命，遭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是从。
0: 格林，你对这份文告有没有意见？
2: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3: 我有意见。像这样的元旦文告不能够发表，前线将士那是为总统作战，他们听到了这篇文告之后，那还有战斗力吗？
4: 请问我们在徐蚌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还能支持下来吗？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还有心指挥平津会战，打败业已入关的林彪吗？
5: 你什么意思？
4: 仗不能再打了，是到了和平谈判的时候了。
3: 我看你们这是蓄意夺取总统的大权呢。
4: 你
3: 还有，
6: 够了。
0: 不用再争执了。我之所以下野，并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好了，如没有异议，文告明天发表。
7: 静波，你知道蒋总统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的内容吗？
8: 他们已经向我披露了。蒋总统坚持认为，战争的责任在共产党，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此依然以总统的口气要求共产党，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做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7: 岂有此理！蒋介石现在的做法破坏新的和谈局面，我真不明白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了我们美国人划江而治，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构想。
0: 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天的是岁月，失去的是江北半壁江山。

0: 新的一年里，我们能确保画江而治的江南半壁江山吗？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这是谁？这么胆大包天！我去查一查，看看是谁。
1: 竟敢在半夜偷听中共的广播！
2: 不用了，这不是偷听，是在堂而皇之的听。这种猖獗的行径，就是因为当年剿共不利，才使中共的邪说横行至今，使到如今查不胜查。明天，命令电台播发我的
3: 元旦文告。是。主席啊，后人怎么也想不到啊，共产党人就在这三间小平房里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三大战役啊！<笑>主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呐！嗯。
4: 伯承同志啊，哎，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淮海战役就要结束了吧？
5: 嗯，
4: 是。啊，坐镇前线的小平同志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主席的建议，1月6日对杜聿明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估计一周之内可以解决战斗啊。
6: 嗯，了不起啊！事后追论，淮海战役这个还没熟的桃子，是你们大家
4: 蹦起高来摘下来的，<笑>
6: 要不是主席最后下决心啊，我想淮海战役很有可能做成一锅家常饭啊。
4: 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多年的南征北战，硬是把你们造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把一国家常饭给煮熟了，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会重重的留下一笔啊。
6: 嗯。
3: <笑>好，言归正传。你们回去之后啊，尽快把战争的重点移到渡江战役上来。
7: 是，好。
3: 荣桓，
7: 哎，
3: 平津前线的态势如何？啊？一切按照主席的部署进行。如何说？傅作义在华北地区布下的是一条长蛇，我们已经把他的蛇腰和蛇尾的结合部，也就是张家口、新保安 狠狠地砍了一刀，把他的蛇尾啊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呢，又在蛇头、蛇身的结合部天津，祭起了斩蛇刀。只要陈昌杰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呢，指日可待。<笑>
6: 嗯，到那时啊，傅作义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蛇身，
3: 孤零零地龟缩在北平啊。<笑>只要天津攻下，
8: 那么傅作义才肯下决心，才肯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武器，北平啊就会和平解放。<笑>
3: 主席，
4: 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田家英。
8: 各位首长好。
4: 主席，这是南京政府播发的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全文。啊，他们的广播我已经听了。 如果说这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它又缺少李后主的文采，充其量啊，也就是一篇战犯求和书吧。<笑>

0: 说吧，徐蚌会战怎么样？
1: 已经结束了。
0: 我的学生杜聿明呢？
1: 他下落不明。
0: 光庭他会在哪儿？
1: 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0: 陈长捷将军凶多吉少，北平落入

0: 奥泽东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天津攻克之后，北平的门户就打开了。
1: 是啊，聂荣臻将军发来电报，他认为，如果能攻下天津，又迫使傅就范争取不战而解决北平的可能。为了尽快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天津。
2: 为了促使傅作义将军下最后的决心，也为了分化南京反革命统治集团，主席应该尽快写出有关时局的声明。我已经连夜赶写出来，送交新华社了。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却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 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 废除违宪法；三、废除违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
0: 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主席啊，有关时局的通告播报之后，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外，李济深先生已经安全到达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各民主人士一起聆听了这篇声明。恩来，以我和你的名义，给李济深先生等发一个欢迎电。
1: 希望他们能够明确表态，支持我们提出的八项要求。好，另外，主席，你看，我军已经突进到了天津市内，估计天黑之前可以全部结束战斗。了不起啊！不到30个小时，就干净彻底消灭了陈长捷13万守军。<笑>是啊，我看可以通知黄克诚、黄劲同志，做好接管天津市的准备工作了。
0: 嗯，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的学习借鉴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级组织和制度照旧保持，不宜随意废除；二是要派出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管官僚企业，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3: 毛局长，卑职在。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你知道吗？知道。傅作义已经和邓宝山、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你知道吗？知道。堂堂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正四处奔走，策反各方知名人士。 你知道吗？知道。既然你全知道而无作为，难道是你毛局长对这些党国的叛臣逆子存有恻隐之心？
4: 校长，不是，是卑职失责。
5: 我们已经派遣特工部门最优秀的杀手小狸猫，前往北平。
3: 什么乱七八糟！
6: 父亲，毛局长说的小狸猫，就是原来北平有名的飞贼段云鹏。这个人是燕子李三的高徒，武功了得，轻功也很厉害。

0: 主席，林彪等同志发来的谈判电报，你看看，他们急需知道重要的态度啊。
1: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
0: 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我看可以接受，因为他提出的价钱有一定的合理性啊。十多万军队不可能一天全部出城啊，北平的治安、交通、人民的生活，还是应该由他们出面维持。当然，傅作义一天不签字，我们积极攻城的准备。
3: 就一天不能松懈。可农啊，哎呦，主席，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报大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知我者，毛主席也。
2: 那就赶紧向主席报告吧。
3: 是，
0: 来，
3: 主席，坐吧。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被我们查封之后。
0: 沈阳军管会分管外事的同志不经请示，随意的和我们不承认的这位美国总领事瓦尔德交往，
1: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看来啊，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解放，这一类涉外事件会很多呀。看来，这一类涉外案件，你代表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0: 我尽快写出草稿，
1: 请主席审定。
3: 第二，这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是个特务头子。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还在活动。
0: 调陈龙同志去沈阳，亲自处理这一起涉外的特务案件。
3: 是。另外，还有一件出乎你们二位意料的人和事。
0: 说说看。
3: 你们还记得一个叫包瑞德的美国军官吗？ 认识他，他是当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组长，我跟他有过几次长谈。抗战结束之后，他封调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据来自美国、台湾不同渠道的确切消息称，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间谍头子。表面上，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实质上。
0: 他的顶头上司是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麦克阿瑟将军，
1: 万变不离其宗。我看很正常嘛。这说明啊，出使中国的美国人都有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准确的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
0: 原来啊，我看这个包瑞德待在北平是想利用和我们这些人熟悉的条件干一些所谓的大事情啊。
1: 克隆同志，我们进北平之后，不要惊动包瑞德。我们的同志未经许可，私底下也不许见包瑞德。
3: 是。
1: 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转折，还得先清理蒋总统遗留给我们的这些外交垃圾呀。
3: 内政方面遗留的垃圾更多呀。还有什么消息吗？有。
0: 据来自内线的消息，南京保密局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北平，他们刺杀的目标是何思源先生。狗改不了吃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
1: 克隆同志，通知北平内线的同志，转告何思源先生，近期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
0: 看报看报，
1: 何
0: 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嘞，您的两份驴肉火烧。齐嘞，您慢用。
2: 来，先吃，吃完了再说。
3: 不，我说完了再吃。
2: 好，那你先说说何时何地动手啊？
3: 这时间就是今天半夜12点，地点就在这何思源的卧室。
2: 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3: 我需要叶处长给我2枚定时炸弹。
2: 这个绝无问题。嗯，

0: 思源，夜里很冷，你喝杯热咖啡吧。
1: 孩子们都睡了吗？
0: 卢美还没睡。
1: 哦，
0: 在看雨果的小说呢。
1: 是吗？卢美，出来和爸爸妈妈一块谈谈法国大文豪雨果好吗？
2: 这些天来，你回到家张口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闭口就是傅作义、林彪。就说妈妈吧，也早就把他们老家的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通通忘到脑后边去了。
1: 卢美啊，不急，别急，快了。
2: 什么快了慢了的？
0: 你爸爸说的快了，就是说北平快要和平解放了。
2: 真的？
1: 嗯。
2: 爸，你听，屋顶上有响声。

0: 我怎么听不见啊？
1: 刚才屋顶上肯定有响声嘛。
2: 不要争了，也可能是野猫吧。

0: 主席，消消气吧。此气难消啊！28年了，他们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和战友啊！
1: 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在未来进军大中城市的过程中，蒋介石还会干出更多谋杀何思源先生的案件。这两枚定时炸弹，吓不倒何思源先生，相反。
2: 他还会惊醒更多善良的人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呀！
3: 毛局长，你们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何思源都清除不了，
4: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3: 别再跟我说大话了，他毛泽东就要在北平登基了。
2: 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北平到底还有我们多少人员？
3: 据初步统计，被共军打散的国军，还有3万人之多留在了北平。我保密局管辖的特工人员在编的也有近万人潜伏在北平市内，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归美国中央情报局管辖的特工精英，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潜伏在北平和天津的准备。
4: 这是一支。 不小的力量。一，保密局一定要对这批潜伏人员加强领导。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的帮助。
3: 是。
4: 二，要明确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暗杀中共要员，其次是破坏他们的通讯、交通和治安。 第三，要让毛泽东知道，治理大城市是不容易的。是，去吧。
3: 遵命。
4: 好，北平还有我们3万人员，希望这支潜伏力量能把北平掀个天翻地覆。
5: 父亲，据得到的确切消息，桂系李宗仁和美国大使斯特雷登频繁接触，一个逼父亲交权的阴谋已经形成了。
4: 不用他们合谋相逼，父亲也是到了下野的时候了。
5: 马上去上海，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并监督他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部分批运往台湾。
4: 我们不仅要让就要上台的李德林和西北风，而且也让毛泽东知道，当无米之炊的巧妇是个什么滋味。
5: 父亲放心，今儿这就去办。

0: 不脸的。
1: 你想想看，我上台那必须要由我们贵系的人来分管天下。
2: 嗯，
1: 可老蒋他又像前两次下野前一样，在重要的部门已经安排好他的亲信了。
2: 是啊，仅仅在1月18日这一天，老蒋他就宣布啊，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张群任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 你说我这个就要上台的总统，在老蒋最为忠实的走狗汤恩伯的监督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俗话说得好啊，当家才知柴米贵，世人谁不知道？就在前两天，老蒋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军舰分三批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全都运到台湾去了。
2: 更可气的是，他还把数千万美金转成私人户头，存入外国银行啊。喂，我就是啊，请讲。好的，我这就转告副总统。
1: 又有什么事啊？
2: 老蒋要在他的私人官邸约见亲信大员，有意思的是他点名要你参加。
3: 我向诸位通报一下，我决定下野了。一共是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下。一是请李德林出来和谈，与中共谈妥了，我即刻下野。二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不必拘谨，畅所欲言。啊，少老，您是国民党的元老，就先带个头吧。
4: 方才啊，我和吴铁城同志合计过，像总统下野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讨论一下？您说呢？
3: 不必了。
4: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说过，我下野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0: 他的灵感有一半来自这里，今天的江苏，古老的吴地南朝旧都。江苏南部有座古城，名曰丹阳，这里是南朝齐高帝、梁武帝的故里。在丹阳的市郊，曾经的皇陵掩于荒草之中，但这里隐藏着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却正是作品构思的关键。
1: 有古代的那种概念，就是你如果在今天这个社会，你今天活着，在咱们今天这个生活空间里边，你看事儿就是左是左，右是右。但如果你不在这个世界，它是反的。
0: 这片荒凉的古皇陵，如今只剩下神道上的两个石兽和两个石碑，它们工整的左右对称着。但最有趣的是，其中一个石碑上的字也与另一个严格的对称，它们是左右反着刻下的。为什么会这样？要刻下这样的文字？
1: 你死了，你在过去的世界，或者你还没出生，你在未来的世界，你如果你那时候你能存在在那个地方哈，你来看咱们今天这个世界，
2: 跟我现在看的不一样，
1: 就正好相反嘛，正好左是右，右是左，前是后，后是前，他的意思就反着写，那个阴间的人才读正着读，才正着读，他对他来说才是正的，因为他在另外一个空间里边。这个跟中国古代的这个对世界的认识是有关系的。
0: 中国古代对世界的认知是怎样的？什么是天地？什么是人？什么是左右？为什么如此规定？什么是时间？它如何构成宇宙的生命？从那两个石碑上，我们到底能获得多少解答？冬天，乘船离开雅典，去往爱琴海上一个叫米洛斯的小岛。阳光下的海水

泛着金属的光泽，很美。船拉出一道长长的白色泡沫，不知道里面又有多少个维纳斯诞生。冬天去岛上的游客很少，于是到处都难见人烟。呜呜的海风不知还有多久就要把远处岛屿上的一大片雨云吹过来，野草和小灌木都摇头晃脑地等着呢。那些点缀着蓝色的白房子安静地在阳光下睡着了，总觉得是神迹让我们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有那个作品的另一半灵感。

0: 你看西方这种文化，希腊的东西，放到中国来，大概有七八十年了吧。看着好像你已经很熟悉了，是吧？其实，它的根源、它的来源，你其实往往是你很不清楚。所以你真要临的时候，并不像你顺着临的时候那么容易。也许你怎么反着临，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难。那我就想把这个作品这样做过来，相当于你从另一个空间来看这个雕塑。我觉得这种相反其实是代表了就咱们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它的巨大的差距，这种不同。其实中国这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啊，就是已经完成了，形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建立在这个人对土地的依赖，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一年四季，然后风调雨顺，你的粮食才能生产出来。所以人就必须是跟自然协调的，啊，这就是变成一个由于你生存的这个必须性，然后就你的所有的世界观都根据这个建立了起来。
1: 它的躯壳上满是这里的泥土，或者说，用这里的泥土雕塑了一个那里的女神。这个西方的形象按照东方的逻辑被反转过来，她因此来到我们中间，来看看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文明。作为交换，她正指引着我们去她的家乡，去寻她的身世。1820年，他被一个农夫挖出来，法国与土耳其几乎为他开战，海上风暴大作，抢夺的过程中，他丢失了手臂，软硬兼施，最终去了巴黎。这些遥远的故事夹杂着传说，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米洛斯的维纳斯，正是以这个小岛命名的。可是当地人似乎并不太在意，没有路标，我们只能猜测着前行，直走到路的尽头，仍是一扇紧锁的、没有任何标识的门。这，就是发现它的地方吗？或者，也许他并不需要我们找到什么，只是来看一看诞生他的这片土地，而土地，又在告诉我们什么？

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模仿的模仿。在这些希腊陶罐上，描绘着希腊人的生活，当然也有神的生活，但到底是人在模仿神，还是神在模仿人？或者他们已经混淆了？他是最英俊健美的战神，但嗜血成性。他爱好和平，充满智慧，却无法容忍别人超过自己。他经常对人一见倾心，忍不住偷情，因为他掌管的正是

这些希腊人的神都有着人的弱点，人的残缺。完美原来不存在，神且如此，何赐于人？奥林匹亚，这是神的殿堂，也是人的竞技场。什么是竞技？希腊人看来，如果你在某方面接近完美，那就是神。于是，在希腊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

这是另一次开幕式，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为宏大的一次，让我们倍感骄傲。它诉说着我们的文明，诉说着我们的价值观。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个缩小的人，但是他们组成了集体，群体的人，一个整体震撼了世界。

站在紫禁城中的刹那，那巨大的城让人唯有叹服和谦恭。我们感到的是它的宏伟和自己的渺小。这不仅是建筑问题，更是人在价值观中尺度的问题。一如我们广袤的国家，这个千年来绝大部分由农民组成的国家，丰饶的土地让我们能年复一年地享用着播种然后收获的喜悦，所以我们种农，种农则敬天，因为天时地利决定收成，决定土地上人的生存。于是艺术便指向天意，越模糊甚至抽象的难以名状，可能才更接近天意。

希腊，欧洲大陆南部那一小块略显贫瘠的土地，有的是海水和岛屿，海风和岩石。它们物产稀少，最适合种植的也就是橄榄。收获了橄榄，再拿去做贸易，换来别的生计。所以他们重商，重契约。他们的土地，神并没有眷顾，他们是依靠人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相信人，相信自己。他们建造神庙，供奉那些和人差不多的神。这里的感觉与供奉着人的紫禁城不同。走进希腊的神庙，置身于诸神之间，看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影子，自己的气息，自己就是这神庙的一部分。你会感到神庙的伟大，但站在这里，你也会感到自己的伟大。因为与神同行而自尊，因为与神同高而自信，人因此与神一样，可以成为万物的尺度。如何生存，如何看待自己，还有思想、艺术、心灵。遥远的过去，我们与他们曾如此不同，但都产生了灿烂的文明，传扬到今天。希腊雅典的宪法广场，这样的卫兵交接仪式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动作看上去很特别，甚至有些可笑，但他们严肃的表情中总觉得有种力量，也许那就是对传统与文明的自信和坚守。

卢浮宫继承着希腊，这个浪漫又傲慢的地方也有一种自信和坚守。你在文物间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便被感染。

这个巴黎周末的跳蚤市场可以找到各种有趣的货物，不经意间你会发现一些东西像神迹般出现，它已经把所谓文明带入了我们身边的生活。

夕阳将爱琴海碧蓝的海水镀上了一层金色，风也不烈了，暖暖地和着海浪吟唱。

反转的维纳斯完成了。这一次，他以这种方式被发现。千年以前，没有灯光的夜晚，那个创造他的艺术家，就是这样举着蜡烛，看他的吧。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恍惚间，已经跨越了千年？从公元前150年，一直到今天，也跨越了神话，让他被毒死的情人也能从阴间凝视，同时跨越了东西方两种世界观，从希腊看到我们自己的伟大。

在大明宫太液池的北岸有一个自语亭，这里优雅清静，非常适合艺术创作。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做梦中曾来到月宫，看到美丽的仙女翩翩起舞，在梦境的启发下，唐玄宗吸收西域以及印度的乐曲，创作了大型乐舞剧《霓裳羽衣》。唐玄宗谱曲，杨贵妃担任编舞，《霓裳羽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唐玄宗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和心爱的女人飞越人间，在月宫中长生不老。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很少有人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复杂的人。在前半生，他果敢而睿智，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但进入中老年以后，唐玄宗却完全放弃了一个帝王的责任。沉迷在爱情中的唐玄宗并不知道，表面繁荣的大唐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次致命的引爆。公元755年11月，镇守大唐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150,000大军从幽州南下，直逼长安。大敌当前，唐玄宗没有思考如何抵抗，竟然准备逃亡。这个地方叫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在唐玄宗逃往蜀地的路上，皇家卫队在这里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

也是杨贵妃的族兄。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再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唐玄宗流亡之后，太子登上了帝位，李隆基成为空有其名的太上皇。跟随在太上皇身边的只剩下了忠心耿耿的太监高力士。历史似乎潜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轮回，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只持续了30多年就匆匆结束了。唐玄宗一手缔造了大唐的辉煌，又将大唐带入衰败的深渊。

在蜀郡滞留了一年多之后，太上皇李隆基才返回长安。返回长安后的李隆基只能住在破旧的太极宫。公元762年4月，太上皇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史书记载，流放在外的高力士听到太上皇去世的消息，吐血而亡。

这是一个帝国的梦，通过一扇门被怀想和记忆。无论杀戮与牺牲，代价容易忘记，而荣耀总被歌颂。这个帝国叫罗马，西方历史上最强盛的政权之一。它已经消亡了2000年，但某些气质仍然延续至今。这是另一个帝国的梦，通过另一栋门楼延续。征战与扩张，征服然后融合，这个帝国是东方历史上最繁荣的盛世之一。它留下了许多伟大的遗产，但最伟大的是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名字——汉。

2009年5月，卢浮宫举办了一场特展，那是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平定准噶尔，特意向法王路易15定制的铜版画的样稿。乾隆皇帝也许想借此向他的法国同行炫耀他的文治武功，炫耀他的帝国之梦。

他心中的帝国一定有一个模板，那就是汉唐。内治繁荣，国富民安，外征强虏，万邦来朝，似乎这才是帝国的象征。乾隆的献俘一定会在这里进行。午门，它是皇宫的门户，更是帝国门户的象征。有功之人从午门进，犯罪之人推出午门斩首。午门守护的是帝国政治的中心。卢浮宫对面也有一座门楼，凯旋门。得胜归来的皇帝从下面穿过，接受欢呼与朝拜。有什么能比国家的胜利更令他的人民自豪呢？凯旋门的名字就是它的意义，它就是帝国威严的象征。2008年4月，一座凯旋门的模型被搭进了故宫午门的展厅。这里正举办的拿破仑一世展，展示着这位法国皇帝的帝国之梦。他戎马一生，东征西战，把法兰西共和国变成了法兰西帝国。而他心中早就有个帝国的模板，那就是罗马。罗马最初只是意大利半岛中部台伯河下游由拉丁人建立的一个小城邦，因为建在七座小山之上，便得了一个别号，七丘之城。

0: 名将甘延寿曾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留下这样的名言：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1: 汉代的博大精深，在苍茫的大地上早已荡然无存，可以和罗马相媲美的就在这墓道之中。
0: 朱清生教授是汉文化研究者，同时也是艺术评论家，他将从美学和史学的两个层面带我们进入汉的世界。这些汉代的兵俑虽不及著名的秦俑那般高大，但是却丝毫没有减弱他们身上带有的帝国的威风。秦也许因为太蛮横而只存了两代，汉却在保留了秦朝威武的同时也接受了教训，他更善于管理扩张的土地，并最终形成了今日中国的雏形。

德于玉，它由此成为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延续至今。罗马的艺术又是怎样的？他们建造城市，建造道路，他们用火山灰搅拌着沙子，将石头粘结起来。这叫什么？我们今天叫水泥、混凝土。这就是罗马的发明。罗马的道路因此更宽阔，罗马的建筑因此更高大。罗马人要将自己的城市建成最宏伟的都城。在这样的城中，罗马人最喜爱嗜血的娱乐。鲜血让罗马人兴奋，他们狂呼着，喊叫着，把他们的精力耗尽，把他们的财产耗尽，然后去更远的地方征服。罗马就用这样的方法养育着罗马人的精神，罗马人的艺术也养育着罗马的帝国。

夜间，这个帝国陷入另一种癫狂。浴宫是罗马人最惯常的去处之一。这里并不是澡堂，而是奢华的社交场所。也许正是今天休闲会所的雏形。罗马人在这里享乐，而享乐之余，也许已经商议好了下一次的征服计划。曾经的浴宫里放着各种战利品，战士们洗掉身上鲜血的时候，也能欣赏自己的收获。今天，卢浮宫中大部分希腊雕塑实际上是罗马时期复制的，也许其中某些就曾是浴宫里的装饰。罗马征服希腊，在美学上却被希腊征服。罗马继承了希腊，但又与希腊不同。希腊雕塑的是神圣，而罗马雕塑的是世俗，是在雕塑一个人的形象，而不塑造抽象的神。他们不再创作完美，他们创造的是实在现实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怪异的品味。今天的卢浮宫到处都能看到罗马的遗迹。杜伊勒利花园的这个喷水池就是典型的罗马建筑风格。人们在这里休息，仿佛享受着帝国子民的闲暇与欢欣。

汉代的建筑如今大都只能在博物馆中找到，而且只剩下残缺的局部。这条神道通往一个墓穴，从这里我们能找到关

于汉的很多答案，因为墓穴中的汉画砖正是研究与再现汉代生活最主要的素材。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以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0: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竿。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竿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各位时期，一位是6月。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英华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

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了。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1: 妈妈今天要大扫除。
0: 好，妈妈加油。妈妈生日要到了，妈妈那么辛苦。我想送个礼物给妈妈，让妈妈开心，想给妈妈一个大惊喜。开灯，方便妈妈晚上看书。可妈妈不经常看书。音乐盒，爸爸妈妈听着歌跳舞。
2: 好疼，
3: 抱歉。
0: 爸爸妈妈可以天天跳舞。就像童话里王子和公主那样。耶，好浪漫。可妈妈会不会不喜欢呀？悠悠，你是说送妈妈一架飞机？这样妈妈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飞机了。

0: 还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确实很不错，可我买不起，我们再想想别的。去问问大家吧。
1: 你们好呀。你们要去哪儿的呀？
0: 我们想问问你们给妈妈送什么礼物好。
1: 我也不知道。对了，那我帮你问问别人吧。我现在就去。乐比，
0: 红绿灯，你知道吗？
2: 我觉得你可以帮妈妈做家务，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哦，这个主意很棒吧？
0: 不行不行，上次，不会摔呀、我想到了，把碗放进洗衣机里洗。把碗洗碎了，妈妈很生气。
3: 乐比，你
0: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大扫除，跟大草莓、小草莓他们一起洗衣服，我们直接用水管去清洗衣服，然后因为使用不当，洗得到处都是水。草莓妈妈回来看见了，训了我们几个一顿。嘿嘿
4: 嘿，真刺激啊。
2: 那我也不知道了，你再去听听别人的建议。那我先走了，
0: 拜拜
2: 拜拜。
5: 接好了。

0: 小草雷。
1: 波比，一起玩吗？
0: 不不不，我是想问问你们给妈妈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2: 你可以送好吃的，反正要是有人给我送，我就会很高兴。
1: 是的，我最喜欢小蛋糕了。一块好看的蛋糕总是会让人心情美好的，真的很喜欢。乐比，你给妈妈送小蛋糕吧。
0: 可妈妈总说吃甜的会蛀牙，这个不行。
2: 乐比，过来。送花怎么样啊？
1: 送花也很不错的。
0: 可家里已经有很多花了，都是爸爸送的。
3: 谢谢你们的
0: 建议，我再想想吧。拜拜，大草莓，小草莓，
3: 拜拜。
0: 爸爸，爸爸。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4: 乐比别闹，爸爸在做实验呢，没空跟你胡闹。

0: 呦，
1: 你知不知道妈妈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求求了。
2: 你可以送双鞋，妈妈最近想换双鞋。对，乐比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我可以，到时候我把地上铺满纸，再放点颜料在纸上面。等妈妈进来，就会踩在铺有颜料的纸上。妈妈过来一点，帮你拍张照片。然后就能得到脚印，知道妈妈的鞋码。这样的话怎么样呀？
2: 没问题，快去吧。
1: 妈妈一定会喜欢的。耶！这边一张，那边一张，都铺满。等妈妈过来就好。现在去门口等一会儿吧，我刚刚跟妈妈讲了，妈妈说马上就来。耶耶耶！呦呦呦呦，妈妈过来了。哟！完了完了，不要啊！妈妈，
3: 把房间玩得乱糟糟，下次不许了啊！你看，乐乐像个小花猫。
1: 妈妈，等会儿，这下怎么办啊？没弄到妈妈的脚印。有啦。看，是妈妈的脚印。我们把它拿着去买鞋吧。

0: 照顾乐乐。
1: 晕晕晕晕，啊！晕晕，
0: 好香啊！

0: 灵。
1: 妈妈，你在做什么啊？
2: 给你们烧蘑菇汤喝。妈妈等会儿出去有事，请你帮妈妈照顾一下乐乐，好不好？
1: 好的，妈妈。
2: 快喝吧，宝贝们。有点烫，小心点。今天这个汤是由很多种蘑菇混合起来，吃起来营养又健康，对身体很不错。你们多喝点啊。
1: 哇，看起来好好喝。
2: 用勺子。

乐乐，我来帮你捡。不用谢，妈妈，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乐乐的。

Thank you.

罗罗，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乱？你做了什么？

0: 你看悠悠把乐乐画得很好啊。
1: 都怪我刚刚凶了乐乐，他现在肯定很生气。
2: 没事的，乐乐会原谅你的。毕竟你也不是故意的。悠悠还蛮有当哥哥的样子的。
1: 你看，悠悠还会冲奶粉哎。比我这个姐姐做的要好很多。
2: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吧。
1: 悠悠，过来，过来。
2: 哎，悠悠，你照顾乐乐有什么诀窍吗？是不是有诀窍没告诉乐比？你偷偷告诉我，怎么样啊？那我跟上乐比去啦。拜拜，悠悠。
1: 你好啊，大草莓。
3: 乐比你好呀，
2: 姐姐。乐比说想问你点事情。
3: 想要问点什么呀，乐比？
2: 乐比说他不会照顾乐乐。
3: 这很简单的呀。
1: 大草莓，我想知道你平时是怎样把小草莓照顾得很好的。
3: 这没什么技巧的，你要知道他是小孩子，不知道对与错，你得正确的引导他，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2: 是的，
1: 可我刚刚对乐乐，
4: 乐乐，你能不能听点话，不要捣乱，听说是好好的。
1: 原来我应该细心的告诉乐乐不要捣乱吗？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大草莓，小草莓。我回家喽。我们一起玩积木吧。我想想搭什么呢。藏宝吧。小星城堡。

0: 边。
1: 城堡的墙完成啦，房顶给乐乐来吧。城堡。我们在这周围再多搭些城堡。原来照顾小孩子也没那么难。

0: 我才会坚持不住动了。
1: 那我们就再玩一把，怎么样？啊，各位，
2: 玩木头人，数完一二三可以进行干扰，动了就输。
1: 乐比，你们觉得呢？
0: 可以。那我们猜拳决定谁数数。
2: 好呀，
3: 好呀！
4: 石头剪子布，
0: 是小火车。
2: 那我们开始吧。一二三，立！让我看看谁动了。小草莓，是你吗？不错。
0: 小火车好烦啊，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2: 乐比，你输了。
0: 我下次一定要赢。好烦，到底怎么样才能赢得比赛呢？
1: 乐比，
0: 怎么啦？
1: 比赛吗？听说你自从上次输给小火车后就一直想赢。我们来比比跑步怎么样？预备，开始！哎，等一下，预备，跑！

0: 吃棒棒糖，
1: 我不想。
0: 想吃就再跟我比一场。
1: 我告诉你赢的秘诀。你先给我糖。
0: 行不行？别跑，说啊。
2: 我们去看看乐比。乐比，你怎么没出去玩啊？
0: 我跟小草莓他们比赛总是输，不想再玩了。
2: 没事的。
0: 我真的不想玩了。
2: 失败乃成功之母。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位将军喜爱研究军事。
1: 将军，这次又战败了，应该怎么办？
3: 无需担心，我们继续改进战术。
1: 是。
0: 怎么了？看起来这么烦恼。
3: 我这几天屡战屡败，我就真的打不赢敌军吗？
0: 你看这个织布机，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用，但我没有因此退缩，每天练习，久而久之，现在我已经非常熟练了。
2: 于是这位将军潜心钻研，刻苦训练。
3: 醒醒，起来加练了，我们还要打败敌军呢。
1: 好的，那我们赶快去练。
3: 我相信这段时间用功苦练，我们一定能赢。
1: 好的，将军。
2: 经过日复一日的苦练，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知道了吗？失败了不能气馁。
0: 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赢得一次比赛。
2: 只要你永不言败，不退缩，最终是一定会赢的。
0: 我知道了，妈妈。妈妈，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玩，这次一定能赢。
2: 乐比真是个很棒的孩子。
1: 我们输给了小火车比赛，快帮我们赢小火车。
4: 乐比，小火车很厉害，我们输好几次了，你可以赢他们。
0: 我一定会赢的。
1: 你有什么办法能赢吗？
0: 我想到了。

0: 快说说是什么办法啊！
1: 你们过来，我们敲敲脚。嗯，那样，这样，这样，那样。来吧。是我赢了比赛哟、
2: 我怎么可能会输呢？应该是你输了才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位置呢？
2: 我怎么在线外面啊？好吧，是我输了。
1: 我终于
2: 这次竟然输给你了，下次我一定赢回来。
1: 下次我也能赢。
0: 没错。

0: 度紧张。真干净。哇，死人了！报告，教室已经扫干净了。
1: 辛苦你们两个了，打扫的确实很干净。吃点西瓜休息休息吧。给你们放桌子上。
2: 是西瓜。
1: 你们慢慢吃，老师先去忙了。
0: 我得把西瓜籽挑出来。
2: 哇，真好吃！乐比，你挑籽干什么啊？
0: 西瓜籽就是西瓜的种子。

0: 会在我的肚子里发芽长大。
1: 那你慢慢挑吧，我先吃了。真好吃！啊，哦，乐比，这应该可以吃了吧？
0: 真好吃。
1: 可这样真的好麻烦啊，花那么多时间才能吃到一片西瓜。乐比，你好像吃进去一粒种子。
0: 完了完了，又在我肚子里发芽了。
1: 别紧张，没事的。
0: 不行不行，我真的感觉它在我肚子里生长了。
1: 不会的。
0: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肚子要炸了。
1: 出去走走就没事了。
0: 我也好想玩可我肚子里还有刚刚吃的西瓜籽。
2: 乐比，你怎么没跟大家一起玩啊？
0: 我不能玩的。
2: 怎么了吗？
0: 我吃了西瓜籽，现在肚子里有西瓜在慢慢长大，我不敢乱动。
2: 乐比，西瓜籽是不会在肚子里长大的，老师给你科普一下。
1: 换我玩。
2: 乐比，你现在知道了吗？西瓜是不会在肚子里发芽的。
0: 原来如此，
2: 去玩吧。
0: 谢谢老师，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可是学校里果树上摘的苹果肯定好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好甜啊，配上超好喝的果汁更好吃了。我要待会儿再去摘一点，反正那么多呢，快吃，多吃点。啊，我好像有点吃多了，不过没事。啊，哇，好大的苹果树啊！哎，看我的！

0: 小草莓，怎么了？
1: 我就想摘几个苹果，上不去，给屁股跌得好疼啊！
0: 啊、哦，没事没事、小草莓，快起来！下次可不要爬喽。
1: 哦，好吧。
0: 哇！哇！这个苹果暂时不能吃哦，需要等一等。
1: 为什么不能吃啊？
0: 这些还没打药，里面会有虫子。小虫子也很喜欢吃苹果。

0: 苹果，为了不让它们得逞，农民伯伯会给它们喷药水。这些苹果还没有喷药水，小虫子还在里面。吃了之后，肚子里可能就有小虫子。你看，
1: 啊，虫子啊！完了完了，我刚刚吃了那么多苹果，我刚刚吃的苹果里有虫子。
2: 小草莓怎么了？
1: 刚刚看到一个苹果里有那么大的虫子，我之前吃了一个苹果。
2: 太可怕了，那么恐怖的虫子在你肚子里。快把它吐出来。我来帮你。苹果掉出来了。完了完了，苹果里的虫子呢？怎么没了？小草莓，别吃了，苹果里可是有虫子呢。这个苹果里没有看到虫子，那虫子会不会在你肚子里了？小草莓，我要去跟大家说这件事。
0: 鉴于最近发生的事，发现同学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人去朋友家里小聚。
3: 王兄，这是我珍藏十年的佳酿，喝。
1: 我怎么感觉肚子有点疼？
3: 哇，真好喝啊！
4: 王兄，你怎么了？
1: 李兄，这佳酿会不会放时间久了？我好难受，我先去休息一下。我是不是要疼死了？
0: 王里整天忧心忡忡，一病不起。
3: 王兄，我来看你了。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
1: 对不起了，李兄，是我无福消受。
3: 怪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喝不太习惯，病好我给你赔罪。真是对不住了，王兄。
1: 哎，不怪你，大夫说是我想太多了，才导致越来越严重，还扫了兴致。这杯水当赔罪。
0: 故事中的这个人就是过度紧张，导致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要相信科学，切勿多想。
5: 明白了，老师。
0: 下课。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

0: 你大爷的！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叫哥。
2: 哥，
3: 真的让你说吧。
1: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跟你帅，
0: 是不是啊？
1: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早上，一大早开门就来了。一个小姑娘，
1: 长得蛮漂亮的，
0: 蛮漂亮，她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放我手边上，
1: 徐天呢？他会来的，再等一等。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又说要你死。 让我送，眼睛闭上。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1: 叫哥。
9: 哥，
4: 在哪让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9: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我省全方位强化民间投资用地保障，助推全省民间投资提质增效；
0: 我省组团参加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1: 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安全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粮食安全、高效办成一件事等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加力做好教育、医疗、科技组团式援亲工作，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推动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行政审批和源头管控，健全完善监督共治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6月9日国务院宪法宣誓仪式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功能，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我

0: 整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好关键作物，推进绿色发展，强化集约经营，全力保障粮食油料产品安全稳定供给。要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全链条责任，进一步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专业水平，健全监管机制，守牢守好养老服务机构安全底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民营企业项目落地用地堵点难点，青海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全链条关键环节，出台系列务实举措，从土地供给、资源统筹、审批提速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强化民间投资用地保障，助推全省民间投资稳步扩容，提质增效。
2: 土地要素保障是民间投资项目落地的关键一环，土地供给效率、用地成本高低直接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与项目建设进度。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锚定民间投资发展痛点，围绕存量盘活用地供应审批改革打出政策组合拳，实打实破解项目落地用地难题，为民营经济发展卸下用地包袱，注入发展底气。
3: 积极引导民间投资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全面推进新增工业用地以标准地形式供应，真正实现企业拿地即开工，同时推进工业用地供应由出让为主向租赁、出让并重转变，健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供应体系，支持民营企业选择适宜的用地方式，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2: 今年以来，青海出台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政策落地见效，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前期投入成本，缩短了项目落地时间，通过多规联动、多审合一的审批改革，切实减少了企业跑腿成本，极大提振了本土民营企业增资扩产、外地企业来青投资的信心。
3: 我们建立林草用地联审联批机制，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湿联动审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全面提升林草用地审批服务质效，避免企业多部门来回跑。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草原生态保护要求的民间投资项目，依法依规保障其草原用地需求。
2: 依托用地要素精准保障，我省一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等民间投资项目加速落地投产，持续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3: 我们将不断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全力做好民间投资建设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天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我省共组织65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
0: 青海馆展区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药材、农畜产品、手工制品四大展示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创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活动现场，8家青海企业举办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发布会，20家企业进行三新首批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涵盖新技术转化、新标准推广、新成果产业化等多个领域。
5: 梦洁的登峰羽绒被是首次获得了 3H 高原认证，这款产品也是在 3H 高原认证的这个前提下，经受住了极寒、高海拔，然后强紫外线的这样的一个严苛测试。
6: 这次参展带了3款产品，一个是我们的虫草精粉，一个是我们的虫草原浆，一个是虫草原液。这次在展会上有3家企业给我们签约。
0: 展会上，我省集中推介高原生态资源与特色品牌，打通青海优质产品对接长三角市场通道，助力本土产业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全省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此次我们青海展团

0: 参加上交会，展区面积达到1900个平方，是我们整个上交会展区最大的。在今天的这个首轮签约当中，我们已经实现了1.7亿元。在接下来几天，我们还将举行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沙龙、高原康养及大健康技术的研讨活动。下一步，我们还将带领我们青海这些特色企业进一步扩大朋友圈，进一步呢到长三角、珠三角，乃至走出国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实现更好的发展。
1: 6月1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经营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金恒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经营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余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经营滩走向全国青少年事业，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2: 6月10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网络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启动，通过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和主题晚会，回望峥嵘岁月，让老一辈的奋斗心火照亮新时代青海青年的逐梦之路，奏响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青春乐章。
1: 岁月无言，精神永续。在座谈会现场，原国营221厂老领导、老职工、功勋科学家亲属、专家学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话初心。
3: 老一辈军工人心怀家国，精益求精，在艰苦环境中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生动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对青年而言，首先要传承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以实干践行初心，用青春力量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
4: 当年我们奔赴这个金银滩，克服了这个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的等难题，一心为国家强盛。二窑厂也是这个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壮了国威，壮了军威。希望青年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当下，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或地方的发展之中，敢担当，敢奋斗。
1: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段段真挚的回忆，一句句恳切的寄语，将大家带回了当年戈壁拓荒、为国筑气的热血年代。
5: 我们持续整理好史料，开展好红色教育，让先辈们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传承自力更生、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奋进动力，扎根高原，踏实。

0: 作为，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从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到日夜不休的科研攻关，每一段讲述都再现了先辈们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的家国情怀，也让在场听众深刻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背后厚重的精神密码。
2: 青海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这片热土沉淀着自力更生、勇于攀登的红色底色。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始终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深耕思政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3: 老一辈科研前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攻坚克难的事迹令人动容。我将以先辈为榜样，不负韶华，勤学精进，主动担当时代使命，用青春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续写高原奋斗新篇。
1: 如果说座谈会是一场直抵人心的初心对话，那么主题晚会则是一次沉浸式的精神洗礼。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的舞台中央，一座按比例还原的221基地掩体模型静静矗立，水泥灰色的墙体，隐约可见的通风口，仿佛人能回想着半个多世纪前秘密研制核武器时不分昼夜的轰鸣声。
4: 通过年轻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来呈现出我们对这些前辈的致敬。晚会是多维的一种呈现，那么我们也是截取了几十年当中的重要的几个节点，来呈现为共和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的一些丰功伟绩。
1: 歌剧片段《远去的毡帐》、当代舞《戈壁芳华》、说唱《红色高地221》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有韵味。整台晚会以光影为媒，以艺术为艺，通过情景演绎、歌舞演绎等多元舞台形式，生动再现了科研先辈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
5: 通过舞台艺术的形式再现先辈扎根青海、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诠释了两弹一星的精神内核，希望用鲜活的载体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深入人心。
6: 参与本次演出，让我对两弹一星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用热血铸就国之重器，我们作为后辈要讲好红色故事，传递好时代力量，让伟大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晚会尾声，舞台朗诵大地演讲中，青年学子齐声诵读，字字铿锵，声声有力，深情缅怀先辈功勋，礼赞奋斗岁月，真挚抒发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不负韶华的初心与担当。
7: 整场晚会沉浸式氛围感特别强，让我直观读懂了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内涵。作为新时代青海青年，我将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以青春之力扎根高原，奉献青海，书写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1: 峥嵘岁月铸丰碑，青春奋进新征程。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青年铭记先辈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华章。6月10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首场宣讲报告会在西宁举行。30多名铁路职工讲述雪域天路上坚守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诠释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展现新时代铁路人的担当。
8: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同时我也期盼像我这样的青年朋友们能够从中汲取精神养分，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1: 宣讲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主线，串联老中青三代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回顾青藏铁路建设运营历程，综合运用情景剧、视频短片等形式，让听众沉浸式感悟精神内涵。大家表示将把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
8: 青藏铁路修的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种信念、一种风骨。我会把青藏铁路精神融进日常，用实干回报这片热土。
9: 筑牢思想根基，提升政治素养，增强理智能力，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我们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
1: 此次宣

0: 奖旨在赓续青藏铁路精神，培育弘扬青海红色文化，凝聚现代化建设力量。活动将持续到六月中旬，覆盖省直机关、基层群众等群体，推动精神传承走深走实。
1: 希望通过这些鲜活的故事，让青藏铁路精神薪火相传。我们将以此次宣奖为契机，进一步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的磅礴力量，激励全省上下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2: 这是离天最近的足球联赛，高海拔天然构成只有这里有的稀缺感。独属于高原风光的雪山草原，让青超赛场美出另一个高度，独特地貌孕育出热血球风。青海正在把地理优势转化为赛事核心竞争力，把体育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足球不再只是一项运动，而是一个平台，一个讲好青海故事、推动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的平台。明日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将推出第19期《高原足球自有风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绿色江源，绿茵激情》，敬请关注。
3: 西宁市大通县做强特色水果产业，激活群众增收动能。
4: 走进西宁市大通县塔尔镇河州庄村盛锦农业种植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错落有致，棚内果香四溢。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大通县深化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产学研合作，成功引进 L25、F6 号等四个优质蓝莓新品种。基地创新采用温室大棚加机制栽培加水肥一体化绿色高效模式，植株成活率超90%，实现错峰上市。
5: 现在看到的这棚呢是这个 F6 和这个L25。这两个品种它现在在挂果，今年年底有望和大家见面。
4: 与此同时，特色蟠桃、大樱桃、林果同步丰产丰收，今年六月底上市。
6: 这个樱桃又大又甜呢，那是最次的月枝花味道好，甜中和呢。
7: 我们就是通过青海大学和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了一些蟠桃的这个新的品种，进一步就是提高这个蟠桃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4: 特色果蔬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提供果蔬修剪、田间管护、鲜果采摘等常态化就业岗位。用工高峰期，日均务工人数可达60-70人，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年务工增收超60万元。
2: 海东市循化县持续优化设施农业产业结构，四季农旅融合发展格局日渐形成。
4: 入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错峰种植的精品油桃、早熟葡萄接连陆续进入采收期。一颗颗红彤彤、油亮亮的油桃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林间娴熟采摘。依托园区日光温室温控系统，油桃实现2月开花挂果，5至6月集中上市，比露天种植提前近1个月，抢占市场先机。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园区全程采用密封自然授粉、绿色物理防虫技术，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的油桃果肉脆嫩、酸甜多汁，凭借优良品质畅销西宁、兰州等周边生鲜市场。葡萄种植大棚长势喜人的巨峰挂满藤蔓，新鲜诱人。依托黄河谷地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优势，园区精选优质早熟葡萄培育品种，葡萄糖分积淀充足，皮薄肉嫩，汁水丰盈，其品质深受消费者青睐，成为黄河沿岸近郊休闲的热门打卡地。
8: 我们一共种了这一棚油桃果树，经过精心修剪、疏果、防虫管护，今年产量和品质都特别好。同时种了巨峰葡萄和麒麟西瓜，市场需求订单在不断的增加。
4: 同时园区农业赋能文旅、文旅反哺农业的思路深度融合设施农业、乡村采摘等业态，成功打造观光采摘加农事体验加农产品销售一体化产业链。

0: 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各位观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自6月8号至6月15号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6月8号至9号，北京至西宁；6月10号至11号，上海至西宁漫直播期间，收看数据突破220万人次，反响热烈。6月12号，青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搭乘广州至西宁的直264次列车，从南岳大地一路驰向青藏高原，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壮美风光，见证沿线巨大变化。本次漫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 再见。

0: 六月清风渡高原，山河胜景藏文脉，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期而至。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一次触摸山河底蕴的心灵奔赴。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是三江之源、万山之宗，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沃土，更是自然禀赋与人文遗产共生共荣的秘境。自然遗产镌刻着天地演化的岁月沧桑，文化遗产承载着世代先民的智慧荣光，二者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编织出独属于青海的山河史诗与文明长卷。
1: 昆仑莽莽，祁连巍巍，古老冰川孕育长江、黄河、澜沧江，浩浩汤汤，奔流向东。这里是青藏高原腹地，这里是中华水塔，也是我国乃至亚洲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重要水源涵养地，是屹立于地球第三级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战略地位。
2: 青海湖藏语名为措温布，意为青色的海，青海之名也由此而来。它被誉为中国最美五大湖之首。青海湖地区是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这里有大家熟知的特有物种青海湖罗鲤，也就是黄鱼，如今它的数量也超过10万吨。此外，普氏园林作为全球大型有蹄类濒危物种，如今它的数量也从不足300只增加到约3000只，生态环境呈逐年向好态势。
1: 这位小小讲解员正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着青海湖的故事。而在青海，这样的生态画卷还有很多，可可西里、祁连山脉、茶卡盐湖、坎布拉丹峡，多样地貌错落铺展，雪山、冰川、草原、湿地、丹峡、戈壁交织成趣，每一寸土地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馈赠。这片土地也承载着极为珍稀的生态遗产，是全球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从雪域精灵、雪豹、藏羚羊，到高原独有的珍稀草木，万千生灵在此繁衍生息，维系着高原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完整。
3: 雪豹被称为是雪山之王，它也被称为是高海拔健康与否的气压计。在我们青海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用红外相机监测到有1002只雪豹，占全球雪豹总数的20%左右，意味着19.07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全球最大的雪豹连片区，也是雪豹最重要的家园之一。
1: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承载着山河一年的壮阔。作为国内首家省级自然资源主题博物馆，这座藏于西宁的高原自然秘境殿堂，以大地为卷、地质为笔，完整复刻了青海7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亿万年演化史诗，让人们得以穿透时光迷雾，读懂青藏高原的地质密码与生态禀赋。
3: 青海省自然

0: 资源博物馆呢，开馆已经有6年多了。开馆到现在呢，博物馆总共接待了社会公众将近是35万人次，免费接待社会各界团体呢有5400余个，开展的各类活动呢也是达到了540余场，线上线下的关注量目前呢是超过了1.4亿人次，社会影响广泛深远。
1: 如果说

0: 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穿越千年时光，柳湾彩陶依旧闪耀着史前文明的璀璨光芒。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巅峰代表，柳湾遗址出土的数万件彩陶器皿，承载着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审美智慧与生活哲思，见证着河湟谷地最早的文明曙光，也印证了青海是华夏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我们看到的是马家窑文化马场时期的四大圆圈纹彩陶壶，它的年代呢是差不多在4300年左右。那四大圆圈纹呢，可能是代指了四个方向或者是四个季节，也有当时的人呢对天圆地方这一说法的体现。它的色彩呢是由黑色和红色组成的，线条呢比较的粗，集中在了彩陶器的上半部分。
0: 历史是记忆的基因，文化的年轮。那些已经褪色的历史，如今清晰地封存在这个空间。河湟文化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1199平方米，博物馆上展文物有石器、玉器、骨器、木器等17大品类，近1180件。珍贵文物以青铜器、陶器为其特色，此外尚有钱币、玉器、民俗非遗工艺等，全面展示了河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河湟文化博物馆是一座主要展示河湟历史民俗文化的综合性展馆，馆藏有彩陶、玉器、民俗器物等1000余件，集中展现了河湟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文脉。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我馆专题举办主题展览、公益宣讲、研学进基层等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博物馆，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0: 山河毓秀，文脉多元，在青海厚重的文化谱系中，藏文化是最璀璨的篇章之一。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承载着博大精深的藏族文明，收纳着雪域高原千年传承的文化瑰宝，是展示青海民族文化遗产、传承雪域文明的核心窗口。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巨幅唐卡《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是无数参观者心中的震撼之最。
3: 整幅唐卡的长度618米，上下宽2.5米，重量达到1.5吨。除中间的彩绘唐卡部分之外，上下方是起到装裱作用的，被誉为塔尔寺三绝之一的堆绣。您下方看到的堆绣图案，全馆一共有3000多幅，每一幅的纹样都是不重样的。
4: 现有馆藏藏品近6万件套，其中国家珍贵文物2003件套，包含国家一级文物158件套。二级文物406件套，三级文物1439件套，文物等级高，文化价值厚重。
0: 山河滋养文脉，匠心传承千年。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烟火，代代相传，成为活态流淌的文明基因。多民族聚居的独特格局，孕育了丰富多元的非遗技艺。土族盘绣、河湟剁绣、藏毯织造、掐丝唐卡、花儿传唱、安多藏戏、皮影雕刻，100余项各级非遗项目，藏着高原人民的生活智慧与精神情怀，让古老文脉在烟火人间生生不息。遗产无言，山河为证。文脉不息，薪火相传。从亿万年自然造化的生态秘境，到数千年沉淀积累的人文华章，大美青海的每一处遗产都是中华文明的珍贵片段，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见证。自然遗产赋予青海壮阔风骨，文化遗产赋予高原温润灵魂，二者相融相生，构筑起青海最深厚的文化自信、最独特的地域魅力、最持久的发展底气。
5: 守护江源，文脉长存。
6: 又是一年遗产日，文脉绵延起新城，立足崭新起点，青海以山水为鉴，文明为墨，恪守护幼初心，勇担传承使命，深耕创新实践，让高原山。

山水恒久秀美，让千年文脉代代相传，让自然与人文共生共美。在雪域高原书写新时代遗产保护、文脉传承、生态向好的崭新答卷，让大美青海的山河古韵、文明华章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2: 叫哥。
9: 哥，
4: 在哪让车吧？
9: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10: 是不是啊？
9: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国以世界第一的粮食产量端牢了国人饭碗，粮食不仅支撑起人口大国的物质基础，也关系着国运民生。稻粱粟麦浓缩着整个世界，天下粮仓是五谷丰登的见证。勤劳的中国人用极具智慧的方式守护自己的辛苦所得，应对世间的变化万千。大国储备见证着中国人的仓廪殷实。

乡亲们用新打的麦子蒸馒头擀面条，体会新麦的清香。九月，湖南水稻成熟的季节，村民制作米线，加工糍粑，品味新米的芬芳。十月，吉林黄澄澄的玉米簇拥成一片金色的海洋，爆米花、贴饼子、一粥一面，都是农家丰收的味道。

0: 这面筋道光滑，包出来的饺子绝对好吃。
1: 王朝营一家用自家地里产的新小麦包上了饺子。53岁的王朝营与合作社的农户们一起种植了1500亩小麦田，靠着种粮食带来的收入，让他们一家人盖起了3层小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年小麦丰收，比去年增产了12万斤，小麦价格也比往年高。王朝营想再等一等，期待卖个更好的价钱。他喜滋滋地打算，等卖了粮，给小孙女报个舞蹈班，再购置一台农机。
2: 明天后天报的雨，
3: 那就今天抓紧晒，啊，要看这水分咋样。
1: 8月，连日的阴雨天气，让王朝营心里打起了鼓。收割下来的小麦放在自家的简易粮仓里，储存条件差，小麦一旦受潮会影响品质，卖不上好价钱。王朝营必须尽快卖掉小麦。雨势暂缓，王朝营拉着一车小麦去最近的一家粮食加工厂试试价格。
3: 今年的小麦最低保护价1.15块，比去年还涨2分钱，应该说往前这个市场行情还会涨。
1: 最低收购价是国家在主要粮食产区对小麦稻谷实行的收购政策。每年播种前，国家会公布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新粮上市后，农民可以自由在市场上出售粮食。当某一地区市场价格持续3天低于最低收购价时，会按照有关预案启动这项保护价政策，给市场托底。也正是因为有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底，王朝营才与合作社的农户们有了种植上千亩粮食的底气。到了粮食加工厂，质检员要对王朝营的小麦进行等级检测。
3: 我这个车麦单，
4: 中，水分挺低，容重挺高，
3: 能给多少菜斤？
4: 1.55块一斤。
3: 好。
1: 粮食市场价比最低收购价高出不少，这得益于中国粮食市场平稳，购销两旺。王朝营的一车粮卖了将近50000块钱，收益不错。但是粮食加工厂库容有限，王朝营与合作社的农户们种植的上千亩地，产出的100多万斤小麦，还要再找出路。第二天，王朝营决定去附近的国家粮食储备库看看情况。
5: 呀，你这麦穗能卖啊？
3: 能收不能啊？
5: 能收，俺哥有规定，1等、2等、3等咱都收。
3: 那开点吧，卖吧。
1: 国家粮食储备库库容大，王朝营把剩余的小麦全部卖给这里。这家国家粮食储备库属于县级政府。

0: 备库。作为国有粮食企业，承担着相应的粮食储备责任。
1: 这个买这个粮食啊，可以在市场上自由选择卖给谁，价格由最低收购价托底儿。这个卖粮食呢，由国家粮库托底儿，一日三等粮都收，所以嘛，我们也比较放心。国家都托底儿了，不怕卖不出去，所以说也比较愿意种地。今年小孙女的学费、买农机的钱都有着落了，也很高兴。
0: 2021年，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公布，首次将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以法律法规形式予以明确，提出国有粮食企业应当积极收购粮食，并做好政策性粮食购销工作，这也为大国储备夯实了充沛粮源。
2: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品，人们常说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么建立一定数量的储备粮，这是调剂年度丰欠余缺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有力举措。
0: 餐桌上的丰富主食离不开粮库里的充足粮源。当前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总量大、分布广、比重高，库存占比超过70%，能够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在中国，政府粮食储备可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主要在重要粮食物流通道节点布局，能够做到国家一声令下全网协同，高效执行。依据各省份粮食生产能力和供应情况，可以分成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三类地区。河南主产区之一，天然适宜种粮，耕地多，产量高，粮食不仅能自给，还能调出给其他省份。广东主销区之一，人多地少，粮食产区缺口较大，需要从外省调入粮食。山西产销平衡区之一，能基本自给自足。
3: 中央对地方的储备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比如说我们主销区要有6个月的这个储备量，产销平衡区要保证4.5个月的供应，就是我们产区要保证你3个月的供应。
0: 截至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库存充裕，新建改造和提升了一批仓储设施。目前中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近7亿吨，仓储条件总体达到世界较先进水平。

当青藏高原还是寒风凛冽时，江淮地区已是连绵雨季。当东北黑土地刚刚播种，华南地区已经草木葱茏，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日照和降雨不同，温度和湿度悬殊。想让有人的地方就有粮仓，让天南海北的粮仓都能储好粮，并不是易事。2013年10月，尹正富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求他所在的团队要在半年之内研发出一套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可以远程监控近1000家中

0: 中央储备粮直属库和分库的情况。
1: 粮食监管要实现千里眼的一个功能。
0: 在当时，粮食储存单位的总部要了解全国各个库点粮食储存安全情况，需要派出工作人员奔赴千百里之外去现场进行实地检查。这个设想完全颠覆了传统粮食保管的理念。
1: 在粮仓里边装监控，在中国的仓储行业里边来说，它都是先例，但压力很大，确实很压力很大。
0: 长时间的电灯照明会产生消防安全隐患，因此粮仓内不能一直开灯，内部长期暗如黑夜。
1: 你看现在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来，就你根本不知道是啥品种，然后质量就也看不见。
0: 尹政府和团队首先想到采用已有的红外摄像头监控，
2: 放大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1: 放大，这是我们指标里边最大的，但是最大了的话你也分不清它是稻谷还是小麦。这个事还是在补光，我们就设想有没有一种白色的补光装置，把现有的这种红外摄像头的黑白的情况变成彩色的，在黑暗的情况下能不能像白天一样，
0: 把红外灯换成白光灯，把黑夜拍摄得如同白昼，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
1: 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稻谷、玉米、小麦和大豆黑暗情况下白光灯与摄像头之间的光照的角度、温度和功率最佳的一个参数比，如果这个最佳参数比我们找不着的话，就会产生偏色，比如说有的偏暗，有的偏绿，有的偏红，核心是颜色。玉米没坏，你看成个坏的，那不就麻烦了。
0: 半年时间，尹政府带着团队频繁往返粮仓和实验室，他们在实验室调整灯源与摄像头之间的结构，确保密闭性，更换感光芯片，保证照射效果，历经数百次的调试。
1: 看看这个升级后的这个效果怎么样，讲究点，别因为这些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测试效果。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好不容易进了仓，最后又坏掉了，从我们心里边是接受不了的。
0: 任何一粒粮食都何其珍贵，他们先后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的试验。
1: 我看现在已经换成那个全彩的 LED 灯了，现在能放大到多少倍？
3: 现在的话可以到23倍，基本上我们现在每一个麦粒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0: 6个月后，他们终于实验出一款24伏的低压白光灯源，在确保粮仓安全的同时，又能达到拍摄亮度。在这样的照明之下，粮食可以放大23倍，如果发生霉变、虫害，都看得一清二楚。如今，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已经覆盖了近1000家中央储备粮直属库点。通过系统里的高精度监控探头，实现了24小时无盲点实时监测。不仅如此，平台里还整合了432万个粮情传感器，能够实时动态获取各地粮仓状态，监控粮仓的温度、湿度等重要信息，织就了中国粮食仓储行业最大的一张物联网。8月的辽东半岛，瓜果飘香，海鲜上市，正是物产丰盛之时。在大连这座美食城市，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夏夜尽情享受着美好生活。然而同样是在大连，这却并非是储粮人喜爱的季节。上午9点，仓管员摆路前接到智能化